0: 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 们，人生

0: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

0: 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大哥，你尝尝看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特别嫩，这鱼啊，
9: 抢，
6: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

0: 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的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泡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你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3000对5万，兵力和士气都不足。营区位于草原，一马平川，无坚可守。如果渔王整顿兵马，挥师强攻，我们必败无疑。
9: 那你的意思是，先发制人，打乱他们的部署？
8: 他们先锋部队5000人，长途奔袭必定疲惫。我们要趁其立足未稳，攻其不备。

0: 击。萧景琰既然有所防备，
1: 殿下莫急，他再怎么样只有3000禁军，而我光先锋军就有5000，等我们重整旗鼓，一鼓作气拿下列公大营。
0: 不，传令安营扎寨。
2: 安营扎寨，那他们就多了一天时间加固营房，说不定会有什么其他的变数。
0: 我自有安排，速命快马传信，后续部队提速前进，今夜不得间隔，务必在明日5时之前到达。
3: 宗主，蒙大统领真是神勇无比，庆历军的先锋营被一击而溃。
1: 正如你所说，庆历军的军心不稳，毫无斗志，先锋营溃败之后，誉王就地扎营，丝毫没有准备立刻进攻的迹象。
3: 经过这一仗后，誉王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大营，我们多出了一天时间。
4: 誉王绝不会等，这一定是他制造的假象，我料他会暗中派兵包抄我们。孟大哥，拂晓前你在山腰设伏，绝不能让他们形成合围之势。

0: 皇子和宗室进后殿陪伴陛下，空出来的殿阁由严侯负责调配，分给各随护人等。
1: 是。
0: 玉金，
2: 娘娘，
0: 你人头最熟，去统计各府能战的亲兵侍卫，报个数给苏先生。
2: 是，娘娘。
3: 朕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景欢，他终究是玲珑的儿子。
4: 也许事情并没有陛下想象的那么糟糕，
5: 都举兵反叛了，还要更糟吗？简直比当年的齐王赤焰军更可恨，可恨！

0: 外面怎么样？
1: 禁军正在血战，有蒙大统领在，陛下请放心。
0: 有蒙挚在，朕不担心。
2: 苏先生，
3: 你怎么不在立空待着？下山干什么？
2: 我也想上阵杀敌。
3: 你还小，
2: 大梁有难，靖王殿下身先士卒，我身为男儿，应该挺身而出。
3: 好，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2: 好。
4: 平生宫羽听令。
2: 是。
4: 我命你二人即刻赶往列宫，保卫皇室宗亲安全，不得有误。如有闪失，军法处置。
2: 得令。
1: 宫羽姐姐。是。

0: 这次庆礼军的损伤一定不小。
1: 这场大火过后，庆礼军的兵力起码还有三四万。
0: 练功的布防，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1: 此役背水一战，我已无计可施。
2: 唯有死守。
3: 什么？弃营而走？全部退到猎宫里去了？
4: 是，只留下空营，还到处都埋了火雷，我们伤亡非常惨重。
2: 猎宫虽然易守难攻，但已是无路可退。萧景琰他应该明白，单单退守是撑不了几日的，除非他已经派人去搬救兵了。
4: 离这最近的继承军最快赶到至少也要两天，来回至少要四天，即便是继承军来增援，那也要后天才能赶到。
2: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拿下猎宫。
4: 是。
2: 父皇走到今天这一步，半点怨不得别人，全都是你们逼我的。
0: 不知道靖王殿下能否在黄昏前赶回来。
2: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会倒下。
1: 谁都不能倒下。

0: 苏兄，能用得上的我全叫来，让他们都守在殿前。这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血。你决定要待在外面吗？难道你让我跟一帮老头子待在里面？飞流，跟着玉京哥哥。
1: 嗯，
0: 苏兄，替我照顾好我爹。

0: 慢慢顶住啊！
1: 重甲兵上来，咱们弓箭和石头都用完了。
2: 景琰，还没到吗？
3: 陛下放心，景琰会来的，一定会的。

0: 叛军攻进来的话，女王她真的会对我们动手吗？
1: 住口！
2: 这个逆子怎么可能攻得进来？朕信得过蒙挚，你信得过景琰？小城墙，
3: 用油烧！
4: 是。
3: 再烧！
0: 灭火！灭火！快！
5: 美女怎么还不到？元军怎么还不到？这裂谷可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6: 当然不是。啊！即使攻破了宫门，还有这道殿门。攻破了殿门，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一息尚存，不算失手。

0: 陛下，陛下身边也有宝剑，陛下当年也曾利剑出鞘，不是吗？
1: 陛下，
2: 存亡之际，重刑！
3: 臣在。

0: 解决将士们，
1: 在
0: 拿起武器。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

0: 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1: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2: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前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戴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

0: 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

0: 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援军到了，宁皇姐姐，
1: 苏先生还好吗？大家还好吗？大家都在里面。
2: 宁皇救驾来迟，陛下圣驾安好。宁皇，你怎么来了？幸好卫灵与九安山相隔不远，靖王殿下在搬兵的路上派人来报信，我先率领一千守灵的卫士，先行支援后殿。继承军很快就会赶到，现在靖王殿下正在清扫列宫各处的叛军，等到局势安全无虞，自会向陛下前来复旨。
3: 对了，我要临阵脱逃，怎么可能？我有5万兄弟，他们只有3000禁军，怎么可能输？
4: 殿下，殿下，他们打进来了！
3: 你说什么？
4: 殿下，宁王殿下。

0: 宫姑娘没事吧？
1: 没事，只是皮外伤。
0: 你带他到后面去，让医官好好照看。
2: 好，走吧，来，慢点。慢点。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但兄弟们伤亡惨重，活下来的已不足三成。

0: 凶险，但是此役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景琰了。
1: 儿臣生擒萧景环，继承君已前来护驾，请父皇收回兵符，

0: 辛苦了，伤得怎么样？
1: 不碍事。
2: 流了这么多的血，还说没事？
1: 只要父皇和母妃安好，儿臣一点皮肉之伤不算什么。
3: 返京前，姬成君能由你调配。此番作乱的叛军，务必全力搜捕，绝不姑息。
1: 儿臣遵旨。
3: 这几天，你一定是昼夜不停地赶路吧？让太医包扎一下伤口，休息一下吧。
1: 外面还有很多善后之事，等料理完了，儿臣再歇息。
3: 山下的情况如何？
1: 儿臣来时，列贡已有大半失守，宗室和重臣皆有死难。晋军苦战近三天，损伤也极为惨重。待儿臣与蒙大统领料理清楚，统计完毕之后，再向父皇降禀。
3: 请还那个逆子在哪儿？
1: 已被儿臣关押起来，父皇若要提审，儿臣马上命人押解进宫。
3: 朕要亲自去。
4: 起驾。

0: 策谋私炮案，勾结玄镜司。朕本念你还尚存敬畏之心，只是罚了你削诸幽闭，万没想到你这狼子野心竟敢举兵谋逆。就凭你这样的品行，还妄想当储君？儿啊，朕是瞎了眼宠爱了你这么多年。
1: 父皇，不是您这些年瞎了眼，是当年的玲珑公主瞎了眼啊。
0: 你在说什么？
1: 都说我是跟您最像的皇子，其实依我看，当年您利用完玲珑公主之后，灭国屠城是不够的，应该狠心直接把那个皇子也给杀了，这样才叫做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呢，对吗，父皇？逆子的计谋高不高明？
2: 高不高明？
0: 你简直是疯了！这些胡话到底是什么人告诉你的？杀人！
1: 事已至此，成王败寇，我无话可说。父皇也不用再审了。党争也好，谋逆也好，犯上作乱也好，所有罪名我通通都认。但是如果你还把我当儿子看，那我只想问一句，请您亲口回答我，我娘到底是祥嫔还是华族的玲珑公主？

0: 去，曾经率领华族的军队助阵，登上了帝位。但是这个女人呢，太过于聪明，太过于危险了。她和华族存在一天，朕登基的秘密就瞒不住，所以啊，朕只能选择让他和华族，一起消失了。此事若至于今日，至于你身上，你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吧，是不是？啊？
1: 难道你对他就没有一丝的愧疚吗？
0: 儿啊，你可妻子到了没有用、该舍弃之时，难道下棋的人还会怜惜不舍吗？啊？
2: 那我呢？我是什么？
1: 大棋子剩下的小棋子是吗？啊？
0: 金欢。华族当年在朕登基前就已经灭国了。金欢，你是朕的第五个儿子，你的生母是祥嫔，儿知道吗？

帮猫腻，对柯基、江奇单独关押，任何人不准接近。

0: 请还，拜了，
1: 拜了。母后，求你替殿下说说情，救救他吧。

我自身难保，拿什么救他？景环执意亲自率军去九安山，一旦被抓，就是不可回天的铁证，死罪。这一输一败涂地，穆恒，金环毕竟是父皇的亲生儿子，他是不会杀他的，对不对？对不对？穆恒，难道当年齐王萧景禹不是他的儿子吗？

0: 庆历叛军死伤约15000人，投诚和被俘的约20000人，其余的逃散。兵士们全部关押于山脚下，将官们分别关押，等候审讯。
1: 忤逆作乱，这十恶不赦之罪，无论是被俘还是投诚，统统就地处死。
2: 将官自该审讯戴罪，但兵士们只是听从号令，并不知道内情，请父皇开恩，不以父逆罪论处。
1: 这是什么话？那些叛军逆贼都打到朕的眼前了，若此罪都可以放过，何以朕天下呀？只是处死未曾株连，这已经算是恩宽了。
2: 徐安默矫制兵符便能调动大军，这说明驻军兵制本身就有问题，并非小小的兵士之责。况且斩了这数万将士的人头，天下人会说他们并非被主将所蒙骗，而是真心实意想要叛逆陛下。这20000人头落地，伤的可是皇室的颜面，请父皇三思。
0: 请陛下三思。
1: 此话倒是有些道理。起来吧，起来吧。
2: 谢
0: 陛下。
1: 既然如此，那死罪可以暂免，但是逃逸的叛军绝不可放过。现在看来，誉王离开京城做了这么大的事，京城那边到现在没有消息传来，那么皇后若不是被他控制，就是和他同谋了。
0: 金陵城内还驻扎7000禁军，臣不信他们会背叛陛下，一定是被人控制了。只要臣亲自回去，一定可以帮陛下重新掌握京城。
1: 朕也是这么想的。蒙卿，你带上10万兵马，即刻启程，前往金陵。
3: 是。
1: 先收皇后的寿喜，移宫幽闭，待朕回京后处置。
3: 是。
4: 刚听到九安山有变的消息时，我真的吓坏了，就怕兄长有所损伤。后来想了想，有兄长在山上筹划布局，最该害怕的应该是夏江和誉王才对。
5: 其实此役的关键并不在我，只要3日之内请严代援军赶到，就无大碍。
4: 即使有真平和飞流在你身边，我也用不着这么紧张。那姑娘伤得重吗？
5: 伤得不轻。
4: 她也是你的亲随？
5: 是，她是我江左盟的下属。
4: 啊？
5: 不是我叫她来的，她自己离开京城混入了禁军，我事先并不知道。
4: 其实有这样一个下属跟着你也挺好的，毕竟真平飞流都是男人，让他们办点事可以，但是要照顾你，有一个细心的女人在你身边，我也放心。
5: 她并没有照顾我，她就是女扮男装在我帐前站岗。
4: 站岗？
5: 啊，
4: 好，从此你苏先生的帐前护卫由我霓凰负责。

0: 战鹰。
1: 殿下，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1: 叛军刚刚剿灭，还是谨慎些的好。
0: 府里人都牵过来了吗？
1: 是。
0: 苏先生呢？
1: 苏先生在东厢房。
0: 已经睡下了。
1: 这些天估计都累坏了吧？殿下这么晚还有事情找他商量。
0: 传令，夜间加紧护卫，看管好誉王及其党羽，抓紧搜捕会要，一旦抓获，无论什么时间立即来报我。

0: 启禀殿下，辉耀已被我们擒获。
1: 辉耀要单独关押，不要打骂，要让他好好活着回京城。
0: 是，轮番看守的都是我们靖王府的人，殿下放心。
2: 他说了什么？
0: 他一直说是誉王骗了他，真的以为是靖王在谋逆。
3: 看来他也没想豁出去保住誉王。
1: 利益勾连能有什么情分？对了，父皇今日给我看了夏江的口供，
2: 估计皇上对夏江的口供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1: 我还是看了一下，大部分写的都是事实，也不算随意攀咬。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他既然说了那么多的实话，为什么又非要说你是齐王救人？无凭无据的这样的指控反而会让人觉得他是在狗急跳墙。夏江应该不会那么傻吧？
2: 他不傻，是我自己招认的。
1: 你招认的？
2: 齐王一直是夏江心中的一根刺，夏江对殿下的忌惮也全由齐王而起。我说自己是齐王的旧人是为了激怒他，让他情绪不稳，既拖延了时间，又容易让他露出破绽。
1: 原来是这样。
4: 小心，把笼子放下，他会咬人的。
5: 慢点慢点，千万小心啊。
4: 慢点，
6: 殿下，
5: 慢点，躲远点。
6: 殿下，抓住了，
5: 抓。
6: 殿下，我们把他给抓住了。
1: 我已经知道你们抓住辉耀了，展英刚才已经说过了。
6: 不是，不是辉耀，是怪兽，我们抓住那头怪兽了。
1: 那要恭喜你了，抓了一年多终于抓到了。
6: 哎，殿下，那怪兽啊看着像是个人，就在外面笼子里关着呢。殿下你不去看看？
0: 我倒想看看，殿下可否准我告退？
1: 先生请便。
6: 苏先生请。
3: 我也去看看。
6: 请。
0: 宗主，宗主小心，他实在是凶猛，您别靠得太近。

0: 苏先生，小心，
1: 别过来。
2: 怎么回事？
0: 殿下，你看苏先生他。
3: 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你能把脸抬起来吗？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吗？

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相信我。
1: 不好，他眼睛红了。苏先生快闪开，他眼睛红了，他眼睛红就是要吸血的，
2: 眼红是会吸血的，
1: 他要看我的血就不会这么痛苦。可是他一直都忍着，他没想要伤害我。把笼子打开，
3: 苏先生。
1: 啊！我让你把笼子打开。
4: 这，
1: 殿下，殿下，请把这个人交给我来照顾。如果这里不方便，我可以带他到外面去扎营。
5: 既然苏先生这么有把握，住在这里也无妨，只是请小心些。
1: 多谢殿下。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8: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10: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3: 哎，你 你好，
14: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3: 进来进来进来。
14: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4: 太舒心了。
1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14: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4: 是，
1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1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4: 来。
1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4: 又回到
1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5: 而且叫超值，
13: 超值。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

0: 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0: 你看
1: 这
0: 来了，
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

0: 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2: 啊，
3: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我们在这抢，
4: 特别的，
7: 抢，
4: 鲜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 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
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把笼子打开，
4: 苏先生。
3: 啊！我让你把笼子打开。这，殿下，
5: 殿下，请把这个人交给我来照顾。如果这里不方便，我可以带他到外面去扎营。
6: 既然苏先生这么有把握，住在这里也无妨。只是请小心些。
5: 多谢殿下。
6: 打开。
7: 是。
8: 宗主，

0: 殿下，苏先生没跟那个毛人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安慰他，还拿了一些药给他吃。现在那个人很安静，苏先生命人抬了木桶和热水进去，说要给他洗澡。
1: 苏先生和这个毛人有什么关系呢？
0: 还有殿下，苏先生好像割了自己的血给他喝。
1: 什么？给他喝自己的血？
0: 好像是，我也没太看清楚。
2: 殿下，殿下，太不可思议了，是个白的。殿下，原来是个白的。
1: 什么白的？
2: 那个怪兽啊，不是那个人，洗出来才知道他身上的毛都是白毛，因为滚得太脏了，我才一直以为是褐毛。
0: 齐王，你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给殿下听做什么？
2: 殿下不是想知道吗？
0: 殿下想知道的不是这些，你先下去吧。
2: 那我还不跟你说了，找别人说去。
3: 把这颗药吃了。

0: 兄长，
1: 郡主，
0: 兄长，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很担心，就过来看一看。兄长放心，没人看见我进来。
2: 那让我看看你的手环吗？我知道那是赤焰君的手环。上面刻着你的名字，你的容貌变了，我想确认，你是不是我常常惦记的那个人。

0: 聂风大哥，你是聂风大哥。
1: 聂大哥，聂大哥原来没死。我是小叔，我是小叔。

0: 殿下。
1: 苏先生，你不是在房间照顾病人吗？怎么有空过来？好端端的怎么行此大礼？快起来。
0: 苏某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殿下允准。
1: 能办我尽量给你办。起来说。
0: 苏某斗胆，恳请娘娘为我医治一个病人。
1: 你房里那个病人？
0: 正是。
1: 说到医治病人，不是找太医更好吗？
0: 他的病况目前只有娘娘可以医治。

0: 现在已是深夜，明日吧。明日我去问母妃，但是来不来由母妃自己决定。
1: 多谢殿下。
2: 长着白毛的病人。
0: 是。
2: 我知道了，你等一下，我去拿药箱。

0: 情况怎么样？毒性深吗？
1: 还好，毒性不深，未到三层。我行一次针，最多能压制一两个月不发作。火寒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何况他中毒实在是太久，我的一刀也解不了。
0: 我明白，请娘娘行针吧。
2: 宗主，

0: 飞流，这是宗主请练少阁主来的那只信鸽吧？我怎么刚放了你就给我抓回来了？
1: 赶快还我！
0: 飞流，你赶快还我！我跟你讲，你请练少阁主来是有正事的，他绝对没空欺负你，飞流，他没空欺负你。你别掐，你掐了我告状去，你当心挨骂，挨骂啊！乖，好孩子啊！我还是回来看着你吧，我怕你再给我逮回来。

0: 你应该认识能解此毒的人吧？
1: 是，我已经给他写信了，只是路途遥远，还要多等些时日。
0: 如果在此之前病人有什么反复，尽管找我好了。
1: 多谢娘娘。
0: 光顾着凝神看病，他忘了你。

0: 母亲和苏先生可不像是刚认识的。
1: 你看你总归还是想知道，
0: 但母亲还是不想说。
1: 苏先生竟然是故人之子，我以前居然不知道。大家能够见面相识，实在是机缘巧合。
2: 故人？
1: 对，故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跟随师父行医，被当地的一把百般欺凌。若不是有这位故人路过相救，只怕早就死于沟壑之中了。
0: 那这算是救命恩人了。既然苏先生是恩人之子，那为何母亲和苏先生之前从没有提起过这段渊源？
3: 这些事情也是我遇到静妃娘娘之后才知道的。
0: 可是这段过往也没什么，母亲为什么不愿告诉我？
1: 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想说。毕竟故人已逝，再提起旧事实在是让人伤心。
0: 那里面这位病人和苏先生又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很久以前便与我相识了。
0: 是啊，苏先生入京还不到两年，有几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倒也正常。好，一切都很正常，我不问了。

0: 你心里还是疑虑不解。
1: 我相信母亲，也相信苏先生，只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秘密，反倒让我觉得孤独起来。
0: 你走的原本就是一条孤独之路，走得越高，心越寂寞。
1: 这几日我时常回想起过去，有兄长引导，有朋友扶持，每天心都是定的，时时都很开心。
0: 静言，你心头的重负只有你自己能承担，我帮不上你，但是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当你重新回头看时，你会发现其实

幸好你毒性不深，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好好休养，一切都交给我。我知道你历经千辛万苦，从梅岭到京城，又跑到九安山，一路被驱赶追捕，就是为了见到冬姐。可惜她这一次没有随驾而来，你别着急，等回到了京城，我就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好不好？没事的，没事的，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冬姐都不会在意，只要你好好活着，活着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赤焰军十七员大将，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我们俩的命是弟兄们拼死夺回来的。父帅，众位叔伯，七万赤焰军每一个人的命都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所有人周旋的希望要由我们来背负。

0: 聂大哥在这儿一定睡得不安稳，你这两天要多注意他屋子里的动静。
1: 好，我知道了。宗主，不舒服啊？再吃一粒药吧。宗主，药呢？不是还有一粒吗？宗主，
2: 苏哥哥，
1: 飞柳，先扶宗主躺下。快去，飞柳，去叫人，快去！宗主，
2: 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水牛，
3: 怎么了，
2: 苏哥哥？
0: 别告诉霓凰，别让他过来。
1: 好，好，我知道了。
3: 怎么回事？
1: 宗主的药吃完了，难受得厉害。
0: 殿下，我没事，没事。
3: 我去请母妃来。
2: 苏哥哥，苏哥哥。

0: 他说什么？母亲，
1: 算是稳住了，后半夜要小心看护，他气息不稳，不能让他平躺。

0: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
1: 只不过是些呓语，听不清。

0: 娘娘，娘娘，苏先生昨晚怎么样了？苏先生曾经救过我一次，我是听列战英说。你知道了？
1: 是，我知道。

我知道他把我担心，我知道他一定病得很重。郡主，他身边有好大夫，但还需要慢慢休养才行。

0: 过小刀，当年他伤得有多厉害，我不敢追问他，怕他难过。
1: 你现在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怕你难过？

0: 宗主，你醒了。
1: 聂大哥。
0: 哦，宗主，靖王殿下一直在这守着呢。
1: 啊，快扶我起来。殿下，
2: 我都没有想到母妃的医术居然这么好，看先生这气色算是缓过来了。
1: 原来是惊动了静妃娘娘，真是有愧啊。
2: 先生若是好些了，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1: 殿下请问。
2: 请问令尊大人的名讳是什么？
1: 家父的名讳。
2: 既然令尊大人是我母亲的恩人，那我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吗？
1: 殿下怎么不去问静妃娘娘呢？
2: 问过先生之后，我自会再去问母妃一遍。

0: 家父梅石南。
1: 哪个石？哪个南？
0: 石头的石，难树的难。
1: 多谢先生，请先歇息吧。

0: 母亲。
1: 苏先生怎么样了？
0: 只是后半夜睡得不是很好，不过现在好多了。
1: 啊，那就好。
0: 母亲说，苏先生是您贵人之子，所以才会对他诸多关照。
1: 是。
0: 那么儿臣想知道，您的这位故人叫什么名字？母亲总不至于连救命恩人的性命都忘了吧？他叫什么？
1: 你为何不去问苏先生？
0: 我问过了。
1: 既问过了，为何又来问我呢？难道我们两个说的名字居然会不一样吗？
0: 如果真的有这个人，自然会是一样的。母亲，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难道你也不能说吗？
1: 他叫梅石南。
0: 哪个是哪个男？
1: 石头的石，楠木的楠。

0: 我想我真的是疯了。
1: 静言，
0: 母亲，你知道吗？昨天夜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一个非常离奇、非常疯狂的念头。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几乎就可以确认他是小叔，我居然以为他就是小叔，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疯狂的念头。小叔不会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小叔当年是那般骄傲张扬，争强好胜，在战场上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从不知寒冬雪意为何。

0: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2: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0: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细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
2: 哇，
0: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是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给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 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
2: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0: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老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老平这一项。
2: 嗯。
0: 那这项呢，它就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风
2: 扇。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就先把油，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送了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2: 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2: 但是、
0: 嗯，
2: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2: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2: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扫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于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统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布、水泵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哈哈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

0: 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小叔不会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小叔当年是那般骄傲张扬，争强好胜，在战场上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从不知寒冬雪意为何物。而那场苏诺，他总是低眉浅笑，算计人心，他总是拥囚围炉，没有一丝鲜活之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们两个人想在了一起。
3: 静言，自从魏征回来以后，你常常想起陈年的旧事，心神难免不定。
4: 殿下，见过清妃娘娘。殿下，蒙大统领的信使赶到了。
5: 朕这就放心了。蒙清动作神速，留守的禁军已全部收归他控制，攻防重新整备，随时可以后朕回京了。啊，
6: 蒙大统领亲自回去收服禁军，顺理成章。
5: 好啊。
6: 怎么了？
5: 夏江逃了，蒙清未入京前他就逃了，后面还附着刑部走失御犯的请罪折子。哼，此贼辜负皇恩，比誉王还令朕难以宽恕。立即发下海捕文书，死的活的无所谓，一定要给朕抓回来。
6: 是。
5: 又要辛苦你了，今日安排一下，明日回銮。
6: 儿臣遵旨。
5: 找纪王。
7: 是。
4: 纪王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8: 陛下召我觐见。

0: 坐吧，坐，有事儿跟你商量。
1: 哎呦，这又是贵妃娘娘的手艺吧？
0: 吃。这次叛乱是由誉王发起的，他所作所为实在是寒透了朕的心。王朕曾经对他有所期许，可是他呢，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当知道楚军旁落无望，竟至于谋逆，朕实在不能继续容忍。
1: 嗯，你说谁想到景欢他最后来了这么一出，这孩子。
0: 可是说到底，他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思来想去，心还是疼啊。
1: 皇兄，事已至此，你也就别再多想了，保重龙体为上啊。
0: 叫你过来就是要跟你商议这个。如今太子已废，誉王更是罪不可恕，你说将来这储君之位应该归于何人呢？
1: 此事乃是皇兄圣心独断之事，刘慧，那臣弟可不敢乱言，可不敢乱言。
0: 家常问问，你值得这么紧张？快起来！哎呀，来，接着吃。你说景琰如何？
1: 景琰啊，景琰，仁孝德厚，赤诚忠勇，赤诚忠勇，可谓众皇子之楷模呀，楷模。
0: 其实你知道，他不是朕最优秀的儿子。
1: 那
0: 景琰有景琰的好处，他知道收敛，这一点跟景瑜是不一样的。也许跟他母亲的性情有关吧。
1: 贵妃娘娘那也是性情温厚的，
0: 这次来救驾，他赶到的时候晋军差不多毫无战力，其实列公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可是他呢，二话不说就交出了兵符，当时让朕很是意外。
1: 意外？
0: 朕以为他会提点什么，至少也应该暗示点什么。可是朕刚才试探了他一下，景琰并没有要延迟返京的意思。哦，你说他到底对东宫之位有没有兴趣？
1: 不要说景琰了，任何一个皇子如果说他们对东宫之位没有想法的话，那肯定是假的。
0: 你不也是皇子吗？
1: 我他们是皇子，我是皇帝，弟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吃点心呢，紧张什么？
1: 哎呀，原来这天下最终是他的。
2: 晋王殿下有这番感慨，是想到了当年的皇长子吗？
1: 天下都是他的了，那这个可得天下的麒麟才子自然也是他的了。

0: 王爷是要出去吗？哎呀，走了，回去了，再也不来了。这九安山呢，我是年年都过来，今年这风景看起来好像格外的不同了。青山如故，只是人心变了。不是回京，诸事可定。
1: 先生也不用着急了。晋王殿下一直想找机会谢谢王爷，只是拨乱纷纷，找不到机会罢了。
0: 谢我什么呀？我万事是对心不对人，即便是我说出来的，也必是我眼中所见的，有什么可谢的？
1: 晋王要多谢王爷当年救了庭生。若不是王爷留了一点慈念，大义元首，庭生根本不可能活在人间。
0: 如此说来，就更不用谢了。大家原本是一家人。

0: 先是醒了，在这里休整半个时辰，然后就出发。殿下打发我过来问问，先生的身体可还撑得住？
1: 还好，我一直在车上躺着。
2: 躺着，不舒服？
1: 就是路上有点颠。
0: 哦，
1: 看着回城的队伍，完全没了来时的威严赫赫，皇上一定气坏了吧？
0: 是，可生气了，一直在骂誉王。这么凶险的局面，只怕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吧？
1: 是第二次。
0: 第二次？
1: 皇上一共遇到过两次叛乱。上一次他是发起进攻的人，最后赢得了皇位。可是这一次，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赢了什么。

0: 参见陛下。
1: 平身，谢陛下。
0: 陛下，臣蒙挚带领2000禁军在此迎候，接掌陛下的防卫。继承军我安排在城外驻扎，不知臣这样安排陛下是否满意？
1: 安排得好，继承军护驾有功，扎营领赏后再返回原驻地。
0: 是，
1: 有你带着禁军护驾，朕才觉得安心呢。都起来吧。
2: 谢陛下。
3: 陛下有旨，废后严氏，移居善清安，赐贴身宫女2名，正阳宫上下使役交由内廷司再行分配。严氏，接旨吧。陛下恩宽，严氏一族无一株连，你说你还想怎么样？誉王呢？誉王谋逆，以押解至今，满门上下已押于天牢候审。严氏接旨。
4: 罪人皆知。

0: 殿下，殿下，殿下，你还好吗？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0: 我们是夫妻，本该患难与共，说什么对不起？
1: 这些年我未曾好好待你，现在却要你陪我一起去死。
0: 殿下，能跟殿下共赴黄泉，我心甘情愿，只是我腹中已有了殿下的骨肉，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去死，我心有不甘。
2: 什么？你说什么？
0: 这样也好，有他陪着，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2: 不不，你不能死，你要为我活下去，为我们的孩子活下去。我去求陛下。
0: 陛下铁石心肠，殿下你求他是没有用的。
3: 来人，来人，我要见陛下，让我见陛下。来人呐，人呐，
0: 殿下，殿下你别这样。
3: 我要见陛下。人呐，来人。
4: 你们喊什么？
3: 我要见陛下。
4: 范萧景华，
3: 来人呐。
4: 刘道神呢？
3: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本王呼喝？你快去告诉外面的人，我要见陛下，让我见陛下。
0: 殿下，
4: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省点力气吧。来人，再把这个女囚犯给我换个囚室关押。
5: 是。
0: 你们干什么？
3: 你们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
3: 你们
0: 你们干什么？
3: 放开他！
0: 放开我！
3: 放开他！
4: 走啊！
0: 放开我！
3: 走，兰姐。
0: 殿下，殿下。
3: 兰姐，兰姐。
0: 殿下，
3: 兰姐，你放心，我这就去求父皇杀了我，放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放开我！
3: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请父皇放了你们的。你别怕，你别怕。

0: 干什么？
1: 我们总算相识一场，我来送送你。你若能早日收手，至少还能得个平安富贵，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0: 收手。

0: 是说像宁王和怀王一样？伏在晋王的脚下称臣吗？
1: 对皇权的野心和执念已经深入你的骨髓，看来你是不会后悔了。
0: 我当然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倾泻于你。
1: 置你于死地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0: 你以为你真能了天下事吗？我告诉你，他们让我破釜沉舟围攻九安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现在我输了，结局当然就是死，却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不过就是跟当年的齐王一样了。
1: 和当年的齐王一样，你除了也住在这间韩子豪的牢房里，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跟齐王一样？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胸怀天下、精细子民的萧景瑜。你死了之后，没有人会想起你，也没有人会为你洗雪身上的耻辱，因为你根本就无缘可名。
0: 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人为我喊冤？世上之事都有因果报应。罢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转得傻了这么久，终于在临死之前让你也有想不明白的一次。
1: 我怎么会想不明白？13年前你在这里看着你的皇长兄喝下毒酒，他让你转告皇上的话你半个字都没讲，现在你也跟他站在了同样一间牢房里，这就是你该得的因果报应。
0: 看来我果然一点都没有猜错，你真的是齐王救人。
1: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谁。

即便是现在如日中天，已把东宫之位握在手中的靖王殿下，恐怕也只能稍稍遥望一下他当年的相背。

0: 陛下，您是做噩梦了吗？恐怕是九安山的惊魂未散呢。要不，宣太医过来看一下？
1: 不必，
0: 陛下。这是刑部呈上来誉王的供词，您过目。

0: 金环说，王妃有了身孕，请求不要株连他们母子俩。嗯，高湛
1: 在，
0: 裴真去当天牢吧。

0: 陛下，
1: 陛下要见一下誉王。
2: 陛下，誉王他
3: 怎么了？

我的身体虽然被封印了，但是我的灵魂却未下旨，怎么敢死啊！回陛下，半个时辰前刚发现誉王殿下自尽的，已经报上去了。

0: 不慌，我本应该在九安山自裁，活着是想让您亲自处决我，愧疚一生。现在我自行了断，以赎罪孽，只求您放过蓝锦和我的孩子，逆子尽还。
1: 与王妃关在那儿？
2: 与王妃她
3: 在哪儿？快说呀！
2: 与王妃她闻悉誉王殿下身亡，跟着自杀殉葬了。
3: 陛下，陛下，
4: 陛下，陛下，
3: 陛下，
4: 陛下，陛下，陛下。

0: 你找的那具尸体没问题吧？
1: 一个在牢里病死的女囚夫，能得到誉王妃的厚葬，也算没有亏待她了。其实我觉得，陛下未必会杀他们，我们是不是多虑了？
0: 按照皇上的心性，就算现在不杀，以后也未必会放过他。再说，作为誉王的遗腹子，让他在这繁华的京城中长大，你让这孩子以后如何自处？还不如让他远遁江湖，做一个平民百姓，这才是他最好的归宿。还是让这个孩子远离朝堂吧。
1: 还是你想的长远呐。
2: 再派个人去问问王妃怎么还不出来啊？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这是。
3: 王爷，您这是要出门吗？
2: 我不出门，是王妃奉诏要进宫，车早就准备好了。你说这女人出门真是麻烦，还在挑选首饰。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嗯，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嗯、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嗯，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

0: 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

0: 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

0: 那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嗯，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嗯、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嗯、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

0: 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呢。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吃完一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在帮，太棒了。
2: 这样哈，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对，
1: 想吃的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而且吧还不用着急，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0: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自然生长，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咱们从屠宰到下锅，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2: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
0: 没错呀，
2: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3: 对
2: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0: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1: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1: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0: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2: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有限，只

0: 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纵欲，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去年健儿似满中，人面桃花像映红。
4: 喜庆啊！

0: 5月10号开播的电视剧《主角》，凭借茅盾文学奖 IP 底蕴，张艺谋监制坐镇及王菲现场同名主题曲三张宣传王牌，首播收视率不错的同时，也获得多个热搜。电视剧《主角》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40年沉浮，聚焦非遗传承与个人成长。秦腔一响，梦回西北。开篇，陕西乡村风貌、方言对白及秦腔配乐强化沉浸感，被网友称赞接白鹿原妆台地气脉络，连首映礼也充满陕味元素。
1: 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嘉译，在主角里头，雁塔酒湖散园，
2: 张元，山里娃再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抬回圣帐。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秦娥。
5: 我小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呀，大家说美不美？
7: 先了解秦腔的历史文化，然后是多去看一些秦腔的视频。

0: 那个时候是八九点的时候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七点左右下课吧。大概到过年的前一天的时候，我才回家过年，然后年后又回来继续训练。包括在拍摄的六个月之内，也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新的内容，然后温习之前的功课，就是每天都练功。
1: 臭鞋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啊，忍心里的苦。但是凡不能光忍着，
2: 就这么带着呀。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主演他们有舞台身段了，都提前了，基本上是在四五个月以上，就断断续续自己有戏拍的时候在剧组拍，只要有那么几天的功夫，就会飞到西安来跟这些老师学练功。
5: 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4: 印象最深的一天，西安去年有一个阶段长达二十多天高温都在37-38度到40度，那个时间段我们一直在工作拍戏。我记得有一天拍戏拍到中午，下午中间有一场戏啊，大概有那么一个小时这个没有耗存的戏了，说休息去吧，结果回身往里一走，一看耗存已经尽了，练功吧。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易清娥她在面对生活的这种重重困难的时候，她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然后认真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特别能够打动我。

谢谢王菲，因为她是对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包括她对我们陕派这个戏剧，对我们的白鹿原妆台都看了很多遍，她特别喜欢，她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嘉义老师合作。那天录音，她从两点进棚，我跟录音师就我们三个人，她录到晚上7点半。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她说你是觉得我不好不行吗？她说我一定要把这歌唱连贯。所以我觉得她在三星大地，在全中国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我们无限荣光，感谢王菲，真的。我站在舞台中央，还是让菲姐唱吧。

0: 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但是毕竟还是11岁的一个大宝宝，牧羊人就上去。
1: I am after all a sheep detective.
2: Who killed George?
1: What are they hiding?
2: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1: that's my hat.
2: There they are.
3: I want to bash it.
4: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5: Oh, yeah! 来来山羊啊，爱的疯狂。
0: 大家听到那个我在里面配的是哪只羊吗？对，就是这个孤独的这个比较孤傲的羊叫塞巴斯蒂安。
6: 哎呀，听这个名就很酷嘛，塞巴斯蒂安。
0: 对，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
7: 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6: 听说最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哈，是咱们这个小鱼儿先看到了这个电影才邀请您一块儿来的。
0: 对，这个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本来一开始我对儿子第一次配音还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配过。后来哎，没想到可能是导演放松了要求吧，呵呵，他还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工作。
8: 周围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在讲睡前故事？
9: 哎，很好啊。
8: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来这多久了？我有好多。

0: 好多问题要问。
1: 那个牧羊人叫啥来着？
2: 修杰克曼。
1: 修杰克
3: 曼。
1: 金刚狼。金刚狼。由于金刚狼把我救了，这你忘了。
4: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铃声那个爱表情。
0: 中国的金刚狼是谁？
3: 那必须是沙溢老师啊，这太熟了。这看沙溢老师还不停的在感慨，哇，好瘦好帅，不愧是军艺校草，真的是。
0: 就是白展堂变成了金刚狼。
3: 哎，葵花点穴手部分。
5: 对对对，有点像了。现在因为以前沙溢老师就是中间发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瘦了之后是有点像。
6: 中国的金刚狼是吴京吗？
5: 不是。
6: 哦，上亿吗？
7: 对。
6: 哦，真的、啊。
7: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很瘦。
1: 吃不吃？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叫什么？
6: 笨羊。
1: 是笨羊。
6: 其实他的声音挺有辨识度的，
8: 一耳就能听出来是他。
6: 这头羊来自东北，
7: 东北
6: 对，是一个东北羊。
1: 我能懂，我能懂。其实我还尽量按普通话配的。但是我的声音辨识度可能有点高，是吧？
6: 哎，对，
1: 就一张嘴，大家就知道是我了哈。
9: 对。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配音的是那个领头羊，很聪明的莉莉。
10: 我们的牧羊人被人杀害了。该由我们来侦破这些案件。
0: 哎，那你觉得马思纯姐姐配的怎么样？
11: 很有那个羊范儿。
0: 很有羊范儿。
12: 有点软绵绵的。
0: 嗯。
12: 感觉就想捏一下子。
10: 谋杀发生没有？有谁看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要找线索，不要破坏任何证据。还有，不要随便乱看案发现场。
5: 像莉莉这个角色，我的理解是她有正义感，然后她很聪明，然后她有智慧，同时她又非常温暖，我觉得就跟马思纯老师非常相近，我觉得这个选角实在是太合适了。
7: 尤其是马思纯的笑容
5: 啊，对，笑我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就想跟着她笑，就是歪着头笑。
8: 羊了个羊，
0: 羊了个羊，
8: 对
11: 对对对，也是那个羊了个羊。
1: 凶手，哎，羊了个羊。
5: 对我来说，可能是每一只小羊都应该有它的名字。每个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很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它就被记住了。
1: 有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能看到的情感，也有孩子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风趣和幽默，
3: 很温暖。整个两个小时下来就觉得很开心。
5: 我觉得我建议来看这个电影，最好带一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0: 抚摸一下。
5: 因为里面的小羊实在是太可爱了，
9: 是一个很温暖又软绵绵的，你就看完之后像是做了一个两小时的马杀鸡一样。
13: If there's one secret to happiness in my life, it's sheep. I want you to meet my flock.
14: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
1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通过歌曲串烧、舞蹈展演等形式打造了一场京剧昌平的启动盛会。
16: 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比斯兔人声乐团的演唱选手，我叫张浩然。我们今天带来的曲目呢是 Cherry Sing 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一首串烧，展现了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种朝气蓬勃。

0: 卡贝拉，这种形式呢也是一种当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演唱带到这个活动中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我们的阿卡贝拉感兴趣，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加入我们阿卡贝拉。
1: 大家好，我叫艾星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纸扇书生，原版是出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个男版舞的表演，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舞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元素，让我们觉得这个舞是可以对我们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教工委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本届校歌会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十大原创校园歌曲。本次活动还邀请歌手孙悦担任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他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逐艺术梦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1: 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期待与您共赴这青春与音乐的盛会。
2: 校歌会呢，我们还将开展青年学子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展播、校园好声音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发掘我们青年学子的音乐创作人才，激发青年的原创的音乐活力，持续打造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伪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万装下来，他是比如说7万或8万，你没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 下个月算掉就不必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啊、哦！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是骗人吗？
2: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免费，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多，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于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 锁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不忌惮。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拧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
9: 我们两个人负责演这个节目。哎，你身材魁梧，哎，善于表演。
10: 对喽，
9: 您在前面表演。
10: 哎，主要听您在后边连说带唱。
9: 哦，我在后边给您配音。
10: 是啊，
9: 来，哎，来，您请坐，
10: 请坐啊。
9: 哎，
10: 看的是表演。
9: 哎，嗯，听我的台词儿。
10: 对，瞧的是身段。
9: 拍醒目就开始说词儿啊。
10: 是是。
9: 好嘞，好嘞，好嘞。
10: 是。
9: 小辫儿一撅，站在大街，谁鼓掌叫好，我管谁叫爹。哎，大家鼓掌来到叫啊，叫啊！
10: 这您各位也够随和的，您这玩意儿。谁鼓掌叫好管谁叫爹，
9: 怎么了？
10: 你说怎么了？
9: 不是，观众是咱们演员的衣食父母啊。
10: 是衣食父母啊。
9: 你叫人好听的怎么了？
10: 废话，这么些爹我怎么弄这玩意儿？
9: 什么怎么弄？慢慢孝顺呢。
10: 我孝顺得过来吗？我
9: 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专场
10: 我不是今儿不乐意，早我就不乐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打20年前我就不乐意。你瞅你这模样，你跟我家一块好瞧吗？你说说，
9: 你不乐意别跟我呀。
10: 我跟你，你也不要我呀。不是这个双簧，你会你就说，你不会你就下去。
11: 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
9: 哎，正好你管他叫
11: 我。各位好啊，
9: 富强老师。
11: 哎，英宁老师。
9: 管他叫好听的，行了吧？哎，
11: 我名儿俩不是我们哥俩的。
12: 谁跟你爷俩？
11: 不是，
9: 你别生气，好好劝他，脾气有点大。
11: 不是你这不对，哪能这？
12: 干嘛上来这干嘛嬉皮笑脸的？那怎么意思？你严肃点，你先。
11: 我就是高兴嘛。
9: 这是我的帮手，你
11: 帮手，你先下去歇会儿，我收拾他。
12: 你也不会，你跟着起什么哄？你这
11: 我怎么不会啊？
12: 会什么？你会？
11: 我给你唱一个好的呀。我既然上来了，给你捧场，我就得来点他不会的，绝对的
12: 可以。
11: 哎，双簧的这个最经典的地方，
12: 那咱得有唱，
11: 那有说有唱。
12: 行行行，这可以，
11: 你绝对演得了啊！
12: 好，好，
11: 来吧，咱们开始啊，
12: 开始，
11: 来，
12: 哎，唱点倒可以。
11: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我给您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难别离。哦，亲爱的表妹，我向你告别来了。
13: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11: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我表姐那里去。
13: 我不让你走吗？
11: 不，我一定要走。
13: 我不让你走吗？
11: 不，我必须得走。
13: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12: 你让他走吧。他不走我受不了。
11: 怎么了？你
12: 我这腰折了。
11: 啊，那这样，这是您的专场，听您的，让他走，让那表哥再走了再回来，这怎么样？
12: 不是回来不回来
11: 啊？
12: 说挺热的，您这哪有唱啊？
11: 这不回来
12: 你管这嗯就叫唱啊？
11: 他回来就唱了。
12: 那你得有唱，你说
11: 别着急、
12: 啊，你这不着急。
11: 我让你热热身子，
12: 你还不如他呢，你这玩意儿。你什么？你这玩意儿啊？
11: 你热热身子啊？
12: 热热身子。
11: 哎，来，
12: 现在已经很温暖了，
11: 很温暖了，
12: 很温暖了。
11: 来来，咱们唱
12: 了。你这哪儿的事情、啊？
11: 来来来啊！
12: 你还不遇他呢，你啊。
13: 表哥走了整三载，今天中午要回来，我为表哥来接风，亲自造厨去做菜。太阳偏西人不到，不由我心烦，唱起来。

0: 这般时候你认不到，你太不应该了，哎哎哎！一碟子盐白菜呀，一了碟子盐白菜，一碟子盐白菜，一碟子盐白菜呀，一碟子盐白菜，一碟子盐白菜呀。一碟子盐白菜，一碟盐白
1: 菜。你说说你是乐什么呀？
2: 我这乐呢。
1: 怎么
2: 我这哭呢？我这儿
1: 怎么
2: 表哥掉白菜窖里了？你这玩意儿，
1: 你现在上哪儿吃白菜的呀？环保的，
2: 不是是，那我也不要，
1: 多好，
2: 全是腌白菜，受不了。
1: 就你这体格，得吃点白菜、啊。
2: 不成，
1: 长得跟肘子似的。
2: 你还不如他呢，我跟你说。
1: 不是我，
2: 你有好词没有？
1: 我比
2: 有好词，你演没好词，你下去。
3: 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不是，就这么些观众来看演出，你们就弄点腌白菜。
1: 我这
3: 打你姥爷跟你爷爷没结婚，
1: 不是不对，
3: 打你姥姥跟你奶奶没，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有这节目了。你们下去吧，下你呀、啊，哪儿凉吧，把演出费给人退了，回家吧。
1: 啊，
3: 我呀、
1: 啊，
3: 给你来点新鲜的，咱对得起观众，好吧？
2: 哦，他那个节目嘛，
3: 太老，
2: 陈词滥调了。
3: 对对对，
2: 您有新鲜的？
3: 我有新鲜的啊！
2: 咱新鲜的什么？
3: 你不是号称是已故的评书大师？
2: 什么？我已故的评书大师？
3: 评书表演艺术家吗？咱们
2: 我称不上家，我会说。
3: 咱们学学评书怎么样？
2: 这可以，这我对口。
3: 来个评书，
2: 你会说书 啊？
3: 我当然会说书了。
2: 那行那行，说段书行。
3: 嗯，
2: 哪儿的是的？
3: 您坐着啊。
2: 嗯，一个比一个长得寒碜。
3: 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是顾点点儿，管管管，顾点点儿，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啊！这评书多好啊！
2: 这个我跟您打听打听
3: 啊。
2: 罗成骑的什么马呀？
3: 蛤蟆，
2: 蛤蟆。我说管管管呢？
3: 怎么了？
2: 您这也忒慢了。
3: 不能快呀，你这么胖着马跑不起来。
2: 打听打听
3: 啊，
2: 有外号。
3: 什么外号？
2: 马膏药。
3: 马膏药，
2: 自骑在马上就粘在马背上了。
3: 那咱来一回快的，
2: 来一回快的，
3: 来回快的、啊、
2: 越快越好。
3: 好嘞，
2: 哪儿的是
3: 快的。嗯，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
2: 了。
3: 嘿嘿嘿，怎么了？
2: 您这也太快了。
3: 你不是要快的吗？
2: 骑到火箭上了。
3: 这
2: 你也下去去走。
3: 不是不是不是，我干嘛去？
2: 我不用，您都不用。
1: 别别别，
3: 他也不用我了。
1: 要不怎么会不用？
4: 脾气太大，这孩子。
3: 嗯，
5: 这个岳伯
4: 啊，
5: 好不容易办专场，这么多朋友来给咱们帮忙，这么多朋友来助兴，
4: 就是
5: 逮一个轰一个，逮一个轰一个，你
3: 这
5: 不像话，
3: 不吉利。
2: 谁不像话？
5: 你不像话，
2: 我不像话，你们仨不像话。
4: 怎么了？
2: 你说你们仨这模样，你们会双簧吗？你们叫上来呀？啊，你们仨乐意来，你们来。然后这不有小辫吗？哪位鼓掌来？刚才您来，您跟他们唱。不是这双，懂什么叫双簧吗？
3: 啊，
5: 叫俩人演。
2: 俩人啊，
4: 还有俩人夫。
2: 哎，双簧，双学一人，俩人来，这四人四簧了。
4: 这不显得你实力雄厚吗？
3: 对呀、
5: 啊，你人气旺、啊。
2: 来，你们这说了半天，有好节目吗？
4: 有啊，
5: 有好节目，舍不得演。
4: 对，
2: 哪舍不得演呢？
5: 来一回。
2: 今儿什么日子呀、啊？今儿个。
4: 今儿你们是
5: 打今儿个的。
2: 对呀、啊。
4: 对。
2: 你还。舍不得，还等丁多的这个，
5: 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
2: 啊！你这办这一回多不容易。
5: 对对 对，
4: 我们想等着明年你们办专场时再来一回。
2: 对 对，好嘞。
5: 哎呦，来，姐，你看，
3: 把脸遮上。
5: 哎，
2: 好，时间不来这个了啊！
5: 来，
2: 我可爱呀。
3: 咱仨都蹲在后头，
4: 咱就别蹲了，咱站着，这显得他实力雄厚。来
5: 来
4: 来，
2: 我晚上吃的白薯啊，你们。
5: 哎呦，别说了！
4: 你演不演
2: 这？这回就行了，这回就行了。哎、
5: 我说这，
4: 你要这样，真把那演出费退你了。
2: 是
5: 咳嗽啊你？
2: 对，
5: 好家伙！
2: 直工之亮啊，一拍幕的咱们就开始，可爱演这个。
5: 时逢专场乐哈哈，新老朋友聚一家，别的礼物我没带， 敲锣打鼓吹喇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抬抬抬抬个令抬令令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
2: 啊咚咚咚隆咚一不隆咚，
0: 抬的令抬令令抬，
5: 擦的擦的擦。
2: 我咱什么节目这是？
5: 这叫打击乐合奏。
2: 哎，我一人来不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欧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2: 根据我的发现啊，
1: 嗯，
12: 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一个类型的歌曲。
1: 什么类型的歌曲？
12: 情歌，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12: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
1: 啊，
12: 没事唱个情歌。
1: 对呀，
12: 老年朋友呢？
1: 不喜欢了。
12: 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呀。
1: 哦。
12: 但过去的情歌，
1: 嗯，
12: 跟我们现在情歌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12: 不是让您谈恋爱，
1: 那是
12: 拦着不让谈恋爱。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过去比现在保守
1: 哦。
12: 有一首歌就是代表
1: 啊。什么歌呀？
12: 这个歌名很有意思，
1: 叫什么名字？
12: 叫《小伙子你好糊涂》。
1: 这歌名不是你现编的吗？
12: 什么叫现编的呀？
1: 这名儿也太随意了。
12: 过去的歌曲
1: 啊，
12: 可能大伙儿没听过。
1: 哦，
12: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内容
1: 啊？可以
12: 说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要搞对象。
1: 哦，
12: 在过去啊，十八九算早恋。
1: 是啊，
12: 那保守吗？
1: 哦，
12: 但是这歌唱起来，
1: 嗯，
12: 载歌载舞，一点保守听不出来。
1: 好啊
12: 啊，
1: 哎。今儿机会多好啊，
12: 跟这儿唱一回，
1: 展示展示。
12: 我也是学唱啊，争取把这舞蹈我都学全了。
1: 太好了，
12: 一个新疆的民歌。
1: 好，
12: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12: 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这打一滴怎么那么高兴啊？
12: 我这哪有打滴的事儿啊？
1: 你刚才这都看见了啊？哎，打了滴了，打了滴了，
12: 那什么都不明白。
1: 叫个车就行。
12: 我说了，这是新疆民歌，嘴里方言打嘟噜，哒了滴了。
1: 不是，那我们听不懂啊。这
12: 你往后听有汉语啊。
1: 哦，是吗？
12: 别着急啊。
1: 哦，来来来，
12: 得了滴了，得了滴了，
1: 还是打的。
12: 小伙子呀，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哎哦，谢呀嘛小伙子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
1: 楞，有点意思。
12: 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
1: 行，
12: 边写边写，哒啦哒楞哒啦哒啦，
1: 可以了，
12: 边写边写边写，哒啦。
1: 不是你干嘛呢？
12: 等着给我截屏呢。
1: 截什么屏啊？
12: 怎么了？
1: 没人截屏，知道吗？
12: 多活泼
1: 啊！是活泼，
12: 但细听歌词儿
1: 啊，
12: 十八九好糊涂，不让搞对象，
1: 还真是哈。
12: 为什么这歌现在没人唱了呢？
1: 为什么呀？
12: 十八九年轻人。
1: 啊，
12: 都找过一回两回对象了，不符合这个情况了，这歌就失传了。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2: 你要下蛋的是怎么着？
1: 下蛋呢？
12: 怎么了？
1: 你对现在这情况不够了解。
12: 怎么不了解了？
1: 不是，也有那二十八九没搞个对象？
12: 不可能。
1: 有啊。
12: 谁呀？
1: 后台就有啊。
12: 今儿就有。
1: 今儿就有啊。
12: 哪位啊？
1: 我呀。这。
12: 那你说这么半天，
1: 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吗？
12: 那当着朋友们我也问问啊，你多大呀？
1: 我十八。
12: 你这算做旧的吧？这个
1: 怎么叫做旧的？
12: 你能十八吗？咱这都播出，得实话实说。
1: 二十八。
12: 我说了，咱这播出的节目得实话实说。
1: 三十八。
12: 实话实说。
1: 四十八。
12: 实话实说。
1: 五十，我别再往上涨了，我再涨点比我爸岁数都大了。
12: 你到底多大岁数？
1: 我就二十八嘛。
12: 那也没法唱啊。
1: 啊，
12: 二十八九，我这词儿十八九，差着十年呢。
1: 别，你这样啊，改词儿啊。
12: 专门唱你，
1: 你唱着我，没准我还找着对象了，
12: 量身定做，
1: 宣传宣传我，
12: 试试
1: 啊，
12: 唱你是吧？
1: 唱我，
12: 小伙子呀，小伙子，
1: 叫我呢，
12: 你呀你呀，
1: 好糊涂，
12: 好废物，
1: 哎，怎么改废物了？
12: 二十八九找不到媳妇，哎，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看到他呀，
1: 看我。
12: 立刻吓得哇哇哭，
1: 至于不至于啊？
12: 脑袋大呀，脖子粗，
1: 你别，
12: 眼角还有吃么糊，
1: 没洗干净。
12: BB 霜啊，化妆品呐，拿来就往脸上糊，
1: 保养。
12: 化完之后您再看呐，
1: 再看。
12: 酒钱拿枪来突突，
1: 更惨是吗？
12: 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1: 什么主意？
12: 哦，哎。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1: 什么主意？
12: 哦，
1: 嘿，这寸劲儿！
12: 哎，
1: 行，
12: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1: 什么主意？
12: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啊！
1: 什么办法？
12: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像话吗？
12: 怎么了？
1: 啊，你这主意这下猪都，
12: 这赖你，
1: 赖我什么？
12: 我说这歌唱不了，你非让唱啊？
1: 那你也不能这样，
12: 现在有属于现在的情歌啊，
1: 现在的，
12: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
1: 啊，
12: 上学的时候
1: 哦，
12: 流行着一首情歌，
1: 什么呀？
12: 并且最近也特别火
1: 啊！
12: 您看看短视频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哪首啊？
12: 爱你，知道吗？
1: 这首啊，
12: 对啊，就那个王心凌唱的。
1: 哎，什么什么什么，听得那么拉得慌，硌得慌啊！王心凌，
12: 王心凌唱的呀，特别好听啊！今儿当着朋友们，我唱着这歌怎么样？
1: 你唱这歌，
12: 哎，唱这歌清唱也没意思了。
1: 那怎么着？
12: 我准备了一样乐器，
1: 还会乐器？
12: 哎，这样一块伴着奏唱这个歌更有意思。
1: 太好了，
12: 等我拿去。
1: 你去拿乐器。哎，就今儿。

0: 来着了，今儿来着了，今儿还能看见乐器，嘿，我还真不知道他会乐器，等他拿上来咱好好看看，不知道演奏的，
1: 哎，这怎么样？
0: 哎哎，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吉他缩水，
1: 请你闭嘴。
0: 哎，这还合辙押韵呢。
1: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0: 这不吉他吗？
1: 尤克里里。
0: 哦，
1: 我弹唱唱这个爱你。
0: 哦，可以啊。
1: 尤其我们这个岁数
0: 啊
1: 不光会唱这个歌。
0: 怎么呢？
1: 有的还会跳。
0: 哎，好多朋友现在都跳这个。
1: 哎，这舞蹈你会吗？
0: 我是不会。
1: 那你跳一回。
0: 我说我不会。
1: 好不好啊，不管。
0: 别
1: 啊，既然说在这儿呢，
0: 哎，
1: 这样就我唱你跳一回。
0: 不不，
1: 啊，就这么定了啊。
0: 我要听。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0: 哎，
1: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0: 哎，不不不，
1: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0: 那个，
1: 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我
1: 跳呗。

0: 哎呀，我都怕这台塌了啊！
1: 我觉得我丢人了，李涵，
0: 这是不会跳吗？
1: 我以后不能出去见人了。
0: 你看，说不会跳，真让跳也跳出来了吧？
1: 我实在是跳的不好看。
0: 不，说明这歌咱熟悉。
1: 哎，确实大家都喜欢。
0: 听到这个旋律想律动
1: 啊，是是是。
0: 但我也琢磨这歌了啊，
1: 琢磨什么了？
0: 现在唱起来很好听
1: 啊，
0: 但是其实能更好听。
1: 怎么还能更好听呢？
0: 这个现在唱起来啊，
1: 啊，
0: 有港台的风味。
1: 哦，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个王心凌呢，
1: 啊，
0: 不是港台人，
1: 那他是
0: 祖籍山东。
1: 哦，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啊。
0: 所以我琢磨这首歌啊，
1: 嗯，
0: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是吗？
0: 带劲的。
1: 还带劲，
0: 当然了，就用这山东话唱爱你。
1: 这你能唱吗？
0: 但是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还得修改修改歌词。
0: 那头一句啊，
1: 啊，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山东话叫
0: 猛的，
1: 猛的，
0: 哎，猛的，
1: 哦，
0: 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
0: 贴飞，
1: 哎。嘿，这有意思，
0: 铁粉
1: 啊！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演了后行。
1: 好家伙！
0: 哎，尤其这个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呢？
0: 小妮子，
1: 小妮子，哎呦，
0: 小妮子，
1: 哎，有意思。
0: 最主要的啊，
1: 嗯，
0: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啊！
1: 啊，
0: 拿谢狠你，
1: 呵，够狠。
0: 哎，
1: 这唱起来能好听，
0: 更好听了，
1: 是吗？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
1: 哎。
0: 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弄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啊，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姐。
1: 撒么呀？
0: 我家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没有你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用。

0: 50了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三轮
4: 啊，
3: 拉海的。
4: 哦，他们家住海淀
3: 啊？不，在朝阳门住。
4: 那拉海淀干嘛去？
3: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4: 哦，
3: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4: 嘿，好吧。
3: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4: 哦，
3: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4: 是啊，
3: 不为交朋友，
4: 那是
3: 就为找人家便宜，
4: 占便宜。
3: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
4: 哦，
3: 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4: 这我得问问您，
3: 嗯，
4: 您说这种人他都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3: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
4: 记住了。你跟我说一说。
3: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教他。
4: 啊？
3: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4: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3: 就为省钱呢。
4: 省什么钱呢？
3: 票钱啊。
4: 哦，省票钱。
3: 不买票。
4: 哦哦。
3: 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4: 怎么？
3: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4: 是啊。
3: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
4: 啊。
3: 梅兰芳。
4: 哇，
3: 大片。
4: 哎，
3: 多好
4: 啊。
3: 嗯。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
4: 哎，
3: 别走着去啊，坐车去。
4: 嗯。
3: 到那儿别误了。
4: 哎，赶早这位。
3: 车没来，掏钱。
4: 哦。
3: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4: 怎么样？
3: 腰腿灵活
4: 哦，
3: 垫个零腰蹭上去了。
4: 嚯，
3: 到里头往里跑。
4: 嗯嗯，
3: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4: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3: 他这手太损了。
4: 怎么了？
3: 用这俩胳膊肘
4: 啊，
3: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
4: 啊，
3: 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4: 是啊，
3: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光，
4: 哎呦，
3: 往里。
4: 你瞧瞧，
3: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吗？
4: 肯定受不了。
3: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4: 什么人呢这是？
3: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4: 他呢？
3: 他不进。
4: 干嘛呀？
3: 回头叫卖票的。
4: 让人家
3: 卖票的、
4: 哦、
3: 过来我买
4: 啊，
3: 4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4: 对呀、啊，
3: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4: 挤不进去
3: 啊，同志，您别去了，他那儿太远。
4: 啊啊，
3: 我们买吧，4个，1块钱一个，4块。
4: 啊，
3: 人家把钱给完了。
4: 啊，
3: 他那儿还嚷呢。
4: 还嚷啊？
3: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
4: 嗯、
3: 啊？哦，那什么，你们买了？
4: 啊啊
3: 啊！得，哼，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
4: 嗯，
3: 你地根儿都打算省下，
4: 一直憋着这个呢。
3: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4: 说的是
3: 啊，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4: 啊。
3: 得拿好那金件，
4: 金件
3: 掌握好那尺寸，
4: 嗯，
3: 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4: 是吗？
3: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4: 怎么？
3: 后门还卖票的呢？
4: 哦，对，俩卖票的。
3: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
4: 啊，
3: 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4: 啊，
3: 卖票的，我买。
4: 嗯，
3: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4: 啊，
3: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4: 多、啊、
3: 好。
4: 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3: 也为省钱啊，
4: 哦、也不花钱
3: 啊。4个人一块洗澡
4: 啊，
3: 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
4: 嗯，
3: 怎么着也得400-500块钱，
4: 差不多，
3: 是不是？
4: 哎
3: 哎，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4: 是吗？
3: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
4: 他干嘛？
3: 先上厕所。
4: 哦，
3: 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4: 啊，
3: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4: 我们老差一步。
3: 嘿嘿，
4: 哦，
3: 回头他也洗出来了，
4: 嗯，
3: 那几位都穿好了
4: 啊啊，
3: 你像这个冬家天吧，
4: 啊，
3: 皮袄大衣。 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
4: 哦，
3: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4: 哎，怎么没蹬下去啊？
3: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4: 那是下不去，
3: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4: 说什么呀？
3: 几位
4: 啊，
3: 等会儿啊，行吗？
4: 哎呦，
3: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
4: 啊，
3: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4: 怎么了？
3: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哪还出汗呢？
4: 哦，对，那热呀。
3: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4: 嗯，
3: 什么您呢？
4: 啊，
3: 等会儿，
4: 等会儿，
3: 受不了。

0: 了
1: 啊，
0: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1: 好吧，
0: 我们出去等您吧。
1: 啊，
0: 出去等。
1: 嗯，
0: 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1: 先付钱。
0: 嘿嘿，
1: 哦，
0: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
1: 啊，
0: 480块钱。
1: 嗯，
0: 他那儿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去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嗯，
0: 您想这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1: 非得给吗？
0: 那当然了，
1: 不给不行吗？
0: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啊，
1: 不一样说呀，啊，
0: 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呀，啊，
1: 跟人对付啊。
0: 先生
1: 啊，
0: 洗好了您
1: 啊，
0: 给您算账啊。
1: 啊
0: 不，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1: 就是
0: 后边那位结。哦，后边那位，
1: 嗯，
0: 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结。后边那位结
1: 也是后边。
0: 又过来一位，
1: 啊，
0: 我也不结。
1: 啊，
0: 紧后边那位结。
1: 嚯，
0: 您先等会儿吧。
1: 嗯，
0: 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1: 就是啊，
0: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谁呀，
0: 啊，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1: 是啊，
0: 洗澡都不穿衣服啊。
1: 嗯，
0: 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1: 没听说过呀。
0: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1: 哦，
0: 这不可气。
1: 哦，
0: 最可气最可恨，
1: 嗯，
0: 说出来最可乐的
1: 怎么样，
0: 就是这吃饭超漱口水。
1: 哎，现在饭馆都约这漱口水跟牙签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几位吃完饭一算账，
1: 嗯，
0: 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
1: 哦，
0: 漱口漱不了多大功夫。
1: 对，
0: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1: 耽误不了。
0: 可是他横着这口水不脆
1: 啊，
0: 嘴里咕嚷，
1: 哦，
0: 还不落不花钱，
1: 什么样啊？
0: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1: 我们看一看。嗯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1: 哦，他给，
0: 他也不给，
1: 他也不给，
0: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1: 这倒是，
0: 等把这口水啐了，
1: 嗯，
0: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大哥
1: 啊，
0: 我得罚你。
1: 哎。
0: 什么事儿，兄弟？
1: 就是
0: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1: 什么规矩？
0: 像话吗？
1: 嗯，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1: 嗯，
0: 多新鲜啊！
1: 哎呀，
0: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1: 说的是啊。
0: 那几位都跟你学？
1: 学什么呀？
0: 满漱口，
1: 全漱口，
0: 一人端着一杯子
1: 啊，
0: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1: 怎么着啊？
0: 这边得站这儿，嗯，
1: 哦，
0: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1: 好吧。
0: 服务员纳闷
1: 啊，
0: 几位
1: 啊？
0: 是什么毛病？这是，跑这儿练来了？
1: 有练这个的吗？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1: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1: 哦，
0: 人怕久挨，金怕练。
1: 这话对，
0: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1: 嗯，
0: 人家躲着你，
1: 哎，离他远一点。
0: 你不是躲着他吗？
1: 啊，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1: 干嘛？
0: 他追你去。
1: 追去，
0: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1: 哎呦，
0: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哟呵，老张、老李、大哥，
1: 哎呀，
0: 您哪儿去啊？
1: 嗯，
0: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1: 嗯，
0: 吃饭去，不带我去。
1: 嗯，
0: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1: 没法带你去。
0: 往常吃饭你们请，
1: 嗯，
0: 今儿个我请。
1: 哟，
0: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
1: 啊？
0: 我告诉你，我这叫起誓。
1: 嚯，
0: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1: 啊，
0: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1: 你瞧，
0: 我们还真没吃呢。
1: 哎，今儿他请客了。
0: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1: 今儿踏实了，
0: 他请客。
1: 嗯，
0: 他一分钱都不花。
1: 啊，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1: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1: 是啊，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1: 哎呦，
0: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1: 你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1: 哎，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1: 啊！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1: 嗯，
0: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1: 哦，
0: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
1: 好嘛，
0: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1: 什么样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1: 我们看一看。
0: 这，
1: 哎呦，
0: 这大哥
1: 啊，
0: 你喝你的，
1: 还劝酒的。
0: 我跟你讲，老李
1: 啊，
0: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1: 哦，最好交朋友。
0: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1: 嗯嗯，
0: 要照头二年
1: 怎么样？
0: 我竟跟慈禧一块喝酒
1: 啊，
0: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1: 哪儿的事儿都是。
0: 我跟慈禧，
1: 嗯，
0: 我们娘俩。那这
1: 不这哪怎么练的？这是
0: 溜桌了，
1: 桌子底下去了。
0: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1: 是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1: 嗯嗯，
0: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1: 啊，
0: 这顿饭我请。
1: 哦
0: 啊，对呀，啊，是你请
1: 啊。
0: 那我请可是我请
1: 啊。
0: 我可把钱给了。
1: 哎，
0: 给了。给谁了，兄弟？
1: 问清楚了。
0: 给谁？

0: 跟女超人似的，我以为你都不会生病呢。怎么样，倒下了吧？哎呀，不过也挺好，这不给我一机会好好照顾照顾你吗？什么平常你老怼我，你现在怼我看看，现在得我说你听，知道吗？眼睛合上，嘴闭上，好好睡觉。哎，还不错，保持啊。哎，我的姐啊，你怎么能把生活过成这样啊？你好歹也是一大公司的高管吧？啊，你看看人家那高管，那日子过得吃，人家吃大餐。快餐，你还爱吃汉堡，是不是？人穿大牌，你呢？专选大折货。还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你都记不住啊？这客户的生日和喜好，你比谁都清楚。真行，我看你的心思全放客户身上。这么一可爱的弟弟需要你照顾，也是换谁都得这样。哎呀，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哎，不是我这老大，你说他怎么这样啊？真不明白了。你说这么牛一人啊，有能力有本事，那为什么照顾不好你的身边的女人呢？奇了怪了。姐，这不是我吹啊，这要是换我，我肯定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哎，你还别不信，要不咱俩试试。是吧，你也看不上我。哎，不过没关系啊，有什么说什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直到你醒来那天，我肯定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替你分担这一切，让你绝对不会再这么辛苦下去了，成吗？是不是弟弟？怎么想啊？
1: 护士，
0: 哎，陈医生，他现在什么情况了？
2: 啊，情况有好转，各项指标都开始正常了，可能是我们换的新药起作用了。
0: 真的呀？太好了呀！哎，那就继续用这个药，继续打。医生，只要能把他治好，怎么着都行。
2: 你是患者的家属吗？我以前没见过你。
0: 我是个是第一次来。
2: 哦，好，哎，那就先续一下费吧。
0: 行。
3: 领导，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加奖金。
4: 公司就是这么古典，老唐喜欢现金。
5: 是方便离咱小金库吧？
4: 我保证，我这个月真的一分钱没攒。你不信可以问老沙他们。
5: 坐下，我想跟你聊聊。
4: 我等这风风雨雨都好几天了。
5: 说什么呢？
4: 啊，没有，您说。
5: 这几天我也反省了一下我自己。嗯，

0: 律师看惯了离婚时的无尽撕扯，也看多了人性比较丑陋的那一面，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少一点幻想，多一点理智。法律可以保护财产，但保护不了感情。其实打从学校毕业，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把90%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一个女人，只有真正能够主宰自己的经济大权，她才有可能被这个社会以及她的男人真正的尊重。还有就是，我也害怕有一天和我的爱人一拍两散。如果那个时候我的经济不够独立，我可能就没有资格说走就走。你知道为什么我对家里花的每一分钱都格外的在意吗？
1: 知道。你是爸。财两空。
0: 我原本以为只要掌握出了家里的经济命脉，就可以断了你出轨的可能。可我现在发现，我好像错了。
1: 不是老婆，你能先等会儿吗？你怎么这么冷静啊？你上次这么冷静的时候，可把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弄净身出户了。
0: 老公，你每个月把公司交给我，是对我的尊重，更是对我的爱。可是我却把你的这些付出当成了理所应当，这我很不应该。
1: 不，这就是理所应当的。两口子过日子嘛，我是你老公，我不把钱给你给谁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委屈。
1: 没有。
0: 我也知道，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对吧？
1: 不对。
0: 我知道，感情和法律不一样，不可能什么事都一清二楚、黑白分明。人很容易就被外界的事物吸引，被时间改变。
1: 不，人本来就是不自律的嘛，人要多自律，那还要法律干嘛呀？
0: 人需要喘口气，就像狗需要尿尿撒欢一样，不能老拴着链子。
1: 不是老婆，我能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你这比喻好像有点不太恰当吧？我又不是狗。
0: 这些年我都管你管得太紧了，我决定给你一天时间，在这24个小时当中，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吃喝玩乐，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随便花钱，任性撒欢，通通可以
1: 啊。
0: 但是24小时之后，你得给我一个答案。结了婚就意味着要对这份一生一世的诺言负责，要不伤害那个你爱的人，要和你的天性做抗争。如果做不到，你就别结婚。
1: 黄一柔，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就想不理智一回。倒计时从现在开始，明天的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见。要自由，

醒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来，尝尝我给你做的爱心早餐。坐。对了，我还给你煮了咖啡。别胡思乱想了，吃完早餐好好去上班，听话。

0: 嫂子也太狠了吧，这不等于给你判刑剥夺你人生自由吗？
1: 哎，我现在还有13个小时20分钟，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呀。
2: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昨天晚上我能去哪儿啊？我昨天晚上要是夜不归宿，他脑子里能编出一出18禁伦理大戏，你信不信？哪个女人不翻旧账啊？我可不想给以后自己埋雷。
0: 这么说你还是不想离婚啊？那辞职你也不舍得呀。吃个枣。
1: 我不吃。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每天跟你们在一块儿其实挺开心的。哎，你说我干嘛了？我不就看看女团小姐姐，看看直播吗？
3: 坐着。
4: 你说哪个人的手机里没点秘密啊？啊！我也不是圣人，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我不犯错，我就看看都不行吗？自打领了证，接受法律的约束，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上班下班，天天面对的只有法条，我就一点喘息的空间都不能拥有吗？
1: 那就离呗。
3: 我跟你这种青少年沟通不了。哎，老沙呢？我这都堵公司门口了，他怎么还不来啊？
5: 人家沙哥
2: 都进入人生第二阶段了，
5: 怕得心脏病啊，不敢怦然心动。你还有13个小时08分钟。
2: 要我说呀，等判刑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呗？
6: 你俩在门口干嘛呢？哎，看新闻了吗？易迅把舒斌给辞了。
2: 真的假的？
6: 不信你看。

0: 今天内容过散，现在马上改，今天晚上加班吧。
1: 啊，不是，产会那帮人疯了吧？不用睡觉的吗？
2: 就是啊，
0: 客户不睡，谁也别想睡。我不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吗？
2: 哎，老大，你看这像不像彗星的唐总啊？
3: 嘿，他还敢来？
0: 你怎么来了？
4: 我有事找你。
0: 坐吧。你喝点什么呀？
4: 不用了，谢谢。
0: 正好也没人给你倒，什么事儿说吧。
4: 我是为了硕冰的事儿来的，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被辞。是你们当中的谁向你们老大泄露了他要辞职的事儿？还有，这次公关战也是你策划的吧？
0: 唐总，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啊。那第一呢，你跟硕冰什么关系啊？啊，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来了？二一个，我总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把我们往死里黑？
4: 我没黑你们，公关战是你先挑起来的。
0: 你胡说八道！我们挑起来了。哎，唐总，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最开始黑陈辉的新闻是哪天发的？

0: 事不是我们干的。
1: 哎，这个月只有咱们两家有新车发布，那不是你们是谁？
0: 如果是我，我又何必跑到这儿来找你呢？还有，硕兵被开除，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所以最大的嫌疑人也是你。
1: 哎，你真气死我了啊！我告诉你，硕兵在跳槽之前求着我把陈辉的这个项目交给他做，为什么？因为陈辉的方总跟叶守如关系好，可以为他美言几句。我不仅没有害他，我还帮了他，他到现在还欠我一顿饭呢。再说了，他马上离开公司的人，我为什么要害他啊？
2: 那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跟硕兵是什么关系啊？我有一个可以毁了他的计划，感不感兴趣？这个事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1: 谁呀？
0: 等我搞清楚会告诉你。
1: 不是，你站住，等会儿。哎哎，你我跟你说，你站住，没听见呢？你是不是到我们易迅菜场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已经跟硕兵分手了，别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0: 我是狗，那你是什么呀？你是猫啊？
1: 哎，我就是猫。哎，怎样？嗯，没花了吧？生气吗？我气死你！我就是猫。我硕兵现在见到我都比见到你开心，你不明白吗？我要是你，有多远走多远。
0: 那你幸亏不是我。我告诉你，他就是再不待见我，我也不会看着有人在背后阴他，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1: 我倒想帮他呢，我怎么帮啊？这姐姐一身的秘密，帮不好再帮个倒忙，
0: 那也总比不帮强。
1: 不，你哎哎哎，你这太气人了。老大，你让我查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辛苦了。
1: 你确定要看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看完以后跟他再也没可能了怎么办？

0: 这次写稿的奖金呢？
1: 哎，猫得厚度，
0: 地里那独吞够意思吧？怎么这么多呢？钱多还不是好事儿啊？别生着啊，自己吞吧。
2: 刚才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去问主编去。
3: 哎，等，去。
0: 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你不想干了？你叫什么真儿啊？
2: 我不是叫真儿。
0: 我跟你说，康丽，从接到群举报开始，我就没见过那张张了。采访的人都是主编找的人，寄来的照片也都没有明确，我交上去的稿又被改得乱七八糟的。
2: 报社就算为了销量这么干合适吗？
0: 而且现在都闹出人命来了，那是他活该。
3: 他拖欠人老百姓工资啊，我们报道的严重点怎么了？
0: 而且现在观众就爱看这个。
2: 那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
0: 不知道，
2: 看着我，跟我说实话。
0: 大哥，那化工厂现在已经被收购了，那工资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2: 而且咱
0: 干的是好事儿啊。
2: 而且我告诉你啊，之前啊让你改稿子你不改，你知道主编对你意见多大吗？
0: 是我好说歹说才把这事摆平了。
2: 你这样，你拿这个钱呢去买点东西，然后呢
0: 我明白吧？
2: 明白什么？
0: 这是封口费，

想告诉你，是不想把这份责任跟负担强加给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

0: 知道寿斌在哪儿吗？我找他有事儿。
1: 说你话了，听到没有？
2: 我们在医院呢。
0: 医院？
3: 没什么大事吧？大夫说了，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怕十年前未婚夫我可能对不起这三个字儿，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三年我都不知道有你的存在。是不是特别蠢？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过去做的所有的蠢事儿弥补回来。

着了吧你？

0: 样？
1: 早点回去吧。
2: 哥，那你也没地儿休息啊，要不然你去我那儿得了。
1: 不用，我儿子去拉伤了。
2: 你留在这儿照顾他。
1: 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还没说你呢，他生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2: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没
1: 说。说本来啊，没说就是没说，还这么多理由。你这助理当的可真是够合格的。
2: 是，我是不太合格，你也不怎么样啊。
1: 你说什么？
3: 哥，他病倒了，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你心里没数吗？
2: 他这周啊，七天在公司加班，压根儿都没回家。这么辛苦，我这么年轻，我都快熬不住了，他还得坚持啊。这么多年了，他一个女人真的很不容易。他瞒着所有人，为了照顾他弟弟，那么昂贵的医药费，他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压根儿他就没有生活，也没什么朋友。他从公司走的时候，根本就没人送他。哥，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做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非这么跟他过不去。但作为弟弟，我想跟你说一句，你还念在旧情的份上，你放他一马，行吗？求你了，我好久没见他笑过了。其实这么长时间，我夹在你们俩中间，我也挺难受的。你们俩对我都很好，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姐。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好，我心里都记着。我也希望你们俩都好。
1: 行了，坤儿，长大了，知道教育我了。
2: 哥，没有这意思。
1: 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懂。之前的事我不了解，我一直在误会他，这是我的错。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他是我未婚妻，他是我的女人，所以未来。不管是作为你的老大哥，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我都会弥补我的过错。
2: 哥，我明白了。行，那你也别太累着，我先走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儿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1: 是
2: 您看
1: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1: 来来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儿守着呢，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

0: 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2: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哎，喝点稀里溜的粥，那叫一个美，吃法还多着呢。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都，
2: 可不是吗？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吗？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

0: 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

0: 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助理，您怎么来了？
1: 黄总呢？
0: 黄总不在，他今儿没来。
1: 哦，他去哪儿了？
0: 他身体不舒服，在家歇着呀。
1: 哦，不会真被我气着了吧？他说他哪儿不舒服了吗？
0: 合着您还不知道呀？
1: 知道什么呀？
0: 您这当爹的可真行，媳妇儿怀孕了你还不上上心，我还以为你这会儿在家伺候着黄总呢。
1: 不是你等会儿，谁怀孕了？
0: 黄总呀。
1: 黄总怀孕了？
0: 是啊，
1: 她怀孕了。
0: 没错，
1: 她怀孕了，她还跟我作。
0: 您没事吧？

0: 喂，
1: 喂，我能去你家找你吗？
0: 我今天家里不太方便。
2: 有事吗？
1: 那咱们外边喝点儿
0: 也行。
2: 要不下来来找我吗？
1: 行，一会儿见。
0: 嗯。

0: 说吧，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我媳妇怀孕了。
0: 哦。
1: 你不恭喜我一下啊？
0: 看你那丧眉打眼的样儿，就知道计划之外的吧。
1: 雷哥，你给我说说，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要结婚啊？为什么要组建家庭？为什么要传宗接代啊？
0: 我一没结婚，二没孩子，你这么高深的哲学问题就不应该问我。
1: 哼，我倒是想去找老沙和侯志呢。你瞧这两个人，一个一心就想着复婚，恨不得把老婆跟儿子全都拴在自己裤腰带上闲吧，待在这围城里就不愿意出来。另一个毛还没长全呢，天天嚷嚷着要谈恋爱，根本就没想过进城的事儿。也就你骑在枪头上，站得高看得远，相对客观中立。
0: 我还站在旗杆上呢。我，
1: 你别闹，我说正经的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确实有点慌。哎，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媳妇儿她明知道自己怀着孕，她干嘛还考验我呀？还让我做选择题，还闹着要离婚，那合着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有我没我都行呗？
0: 你是生气她瞒着你是吧？
1: 我是觉得我他妈还是个宝宝呢，怎么就当了爹了？
0: 宝宝，1.83米的宝宝，
1: 你别查我，哥。不瞒你说，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不是没想着要娃的事儿，四个老人天天催，但是律所忙就没顾得上。哎，我天天看着我身边的朋友，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是捉襟见肘，每天两个人吵的是天翻地覆的。我还挺庆幸没上了这艘贼船，可怎么突然间？
0: 计划不如变化快，百密一疏，终有一漏，是吧？
1: 还两个小时，我就得回去复命了。我现在脑子乱的跟一团浆糊似的。哎。我有个大学同学，那当年可是校花，生了俩娃之后，他自己说啊，说他现在的生活状态跟隔壁弄堂里的大妈没什么区别，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带娃做饭训老公，带娃做饭训老公。你问他开不开心和老公恩不恩爱，就仨字儿，还没离。你说这样的人生他有什么劲啊？
0: 可是你既然选择要这个孩子，那你就有义务和责任把他养大，并且把他教育好，这是当父母的应该做的。
1: 可我真的是还没准备好呢。
0: 行了，你别说了，主任，我觉得我听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始终都在围绕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你害怕再回到围城里没了自由，你害怕当了爸爸以后就再没了轻松，你害怕你们二人世界里突然多了一个人，从此就多了无数的麻烦和负担。你说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围绕你自己的感受，唯独没有对方。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要不是被逼急了，何苦把自己练成一金刚呢？
1: 哥，你说的是黄一柔吗？
0: 她难道每天上班不辛苦吗？她怀了孕她自己不害怕吗？她难道就想过结了婚比单身还寂寞还孤独的日子吗？她难道不想找一个人依靠吗？我知道还想再去看看这世界，感受感受那些更新鲜的更刺激的没见过的，可是为 了这份所谓的刺激，在不同的人之间周旋探寻，就真的有意思吗？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孤独，因为自恋的爱不会长久，而且所有人都不会达到你的全部预设。总有一天，当你把真正爱你的人弄丢了，你才会意识到你已经失去了全世界，甚至连你自己都找不着了。

0: 你知道了？
1: 我知道。
0: 玩的还尽兴吗？那就好。
1: 你呢？你过得还好？
0: 好，
1: 那就好。
0: 这份是离婚协议，财产我们一人一半。我不希望像别的夫妻那样，为了一点钱而对簿公堂。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把你像犯人一样管着。其实你可以是个很好的律师，是我没给你机会。但是我心里害怕，现在你再回家很开心。

0: 服能遮住肚子，而且材料很好。我试过了，确实很舒服。
1: 什么呀你？

0: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咱俩说好了定课的，我也没那么喜欢孩子。你知道在办公室秘书小陈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都吓尿了。我自己出去溜溜开了两个小时的车，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你说咱们万一生了个小女孩，将来她长大了找了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是个渣男，就跟我似的，就照我这脾气，我非得把他腿也打折。
2: 我不要自由了。
1: 非要让我选的话，我还选你。

0: 我都想明白了，妻管严怎么了？有那么多人在外边还找不着媳妇呢，看那些直播打赏什么的有什么意思啊？花这么多钱还聊天，最后指不定谁把谁玩了呢。
1: 你不后悔？

0: 给你了，你就开开心心的在汇金待着，真的每个月的工资你都自己留着，如果不够花跟我要。
1: 老婆，你不会是怀孕怀傻了吧？
0: 你老婆有的是钱，不在乎那几个钢镚儿，我只在乎你心里有我，我只在乎这个。你怎么了？哎，你，哎，快点坐下。
1: 我就突然有点晕。
0: 老公，
1: 然后有点想吐，我有点想哭，又有点想笑。
0: 你这个，我猜是因为我孕期荷尔蒙分泌旺盛，所以你也会有孕吐反应。因为你在乎我，所以你才可以感同身受。

0: 行了。
1: 在这多久了？
0: 没多久。怎么，头还晕吗？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1: 我记得许坤送我去的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医院没法住人，你就住这儿吧。今天我去老尚那儿，

0: 还有叶叔叔那儿你就别妄想了，他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庞大的律师团队，你办不到他的。
1: 你都知道了？
0: 对，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只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当初咱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呢？如果不是我放不下你，如果不是我好奇一直去追查，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1: 对不起，这15年了，我就是这么看世界的。别人父母双全，我得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还得付我弟的医药费。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了，发现他竟然是当年那个记者。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谢老啊，我怎么会想到我爱的人跟我的仇人竟然关系那么好，一起吃饭射箭打球下棋，让我想忘都忘不掉，因为那个名字每天都会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怎么能确定不是一类人？后来我想明白了，说到底，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跟其他人无关。正常人的生活，这辈子我是别想了。我跟你说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弟了。
0: 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我也是受害者。
2: 大家吃点草，
3: 谢
2: 谢我的福气，早生贵子。来来来来，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6: 我跟你说，我这会儿真是高兴坏了。我媳妇儿
7: 来了啊，这么才来啊？我跟你说，今天咱公司可是双喜临门，
0: 是吗？啊，
6: 老大，我终于和我媳妇儿达成和解了，我再也不用做选择题了。还有另外一件喜事，老三马上就要当爹了，
2: 你也快点啊！
0: 恭喜，回头给你包个大红包。
6: 哎，来，
8: 第二件喜事是我的啊，我这复婚的日子呀，定下来了。小白，正帮我写这个结婚的请柬呢，到时候送给你啊。
0: 好，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回头咱们喝喜酒啊。

0: 喝上酒了吗？别跟我说你没事啊，你说我们俩是给你报喜呢，看你脸耷拉的跟要参加葬礼似的，是不是就是硕兵啊？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把你折磨成这样。
1: 说不定就是那女孩。
0: 什么哪个女孩啊？
1: 当年那个化工厂跳楼那个厂长的女儿。
0: 不会吧？不，你当年不是说那个厂长他自己跳楼了，然后他爱人领着一儿一女，家里开煤气，然后自杀了，家里都没人了，你当时还挺自责的。
1: 是，我也是刚知道那两个孩子都还在。
0: 硕兵就是那女孩。那硕兵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他是来寻仇的？
1: 不是，他也是刚知道这事儿。
0: 但是这事儿他不怨你啊，这是当年你们那个主编姓什么来着，对，他当年交给你的任务啊。而且后来你写着写着发现这里边有问题，你就不再写了，都是康利接的手啊。
1: 是，可是我当时选择了沉默，我是发现了里边有问题才放弃的。沉默就是帮凶。
0: 不是，当年他父亲也是有问题的，那些财务报表一看就是造了假了，而且他在公司亏损的情况下，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他自己还去那种啊高档消费的地方进进出出，对吧？这是事实。
1: 但是硕兵坚持说他爸是被叶守如陷害的。
0: 不是，这怎么还有叶守如？
1: 是当时他爸那厂子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快维持不下去了，正好赶上叶守如想低价收购，但是在员工安置的问题上他们没有谈拢，之后就出现了他父亲以权谋私那个报道。
0: 就是当年你写那个新闻啊？
1: 对。
0: 你接着说。
1: 硕兵说他爸去娱乐场所，其实是叶守如约他去谈判，但是随后又爆出了他们俩在娱乐场所那些被偷拍的照片。
0: 这些照片是叶守如找人拍的？
1: 有这个可能，但重点是这个事儿被媒体爆出之后，他爸最终还是不堪重负，受不了各方的压力，把他那厂子以低价卖给了叶守如。虽然所有的钱全部安抚了员工，可是价格太低了，还是被人泼油漆，出门被人当街辱骂。他父亲最后实在受不了，
0: 哎呀，太惨了。但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叶守如干的话，那他只是个推测啊。
1: 我知道，所以我要查清楚，我必须调查清楚。而且通过这个事儿，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在他那么痛苦那么无助的情况下，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欠的太多。
0: 老大，在这事儿啊没弄清楚之前，你先别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你自己身上摘了啊！你现在也不容易，对吧？你说这么大的公司啊，上上下下所有的事儿都得你来定，这么多人你得养， 你先别自责啊，现在咱需要的是冷静，有什么事情咱们一块儿来解决。

0: 间。
1: 你睡醒了？都快睡成睡美人了，你睡那么久。
0: 我是男孩，
1: 男孩就不应该让女孩哭。你都快让我哭了，怎么办？
0: 对不起。
1: 哪不舒服吗？
0: 热不热？
1: 姐不骗你啊，只要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弄来。
0: 不骗我。你的，从病房一直蛮横见吗？

0: 好像两个男人。
1: 什么男人啊？
0: 第一个批评你，我想
1: 批评我，谁啊？
0: 第二个说自己是双户，把你绑走吧。姐，你要嫁人了。
1: 都是好人，也都是过客。过客你明白吗？就是走着走着就各走各的了。

妈妈一样。

0: 小美，姐，那个医药费、住院费什么的，你帮我垫了不少吧？你现在给我个数，马上转给你。
1: 哦，不用不用，硕宇下个月的医药费也已经缴过了。
0: 谢谢啊，不好意思，让你垫了那么多，一共多少钱？我现在马上转给你。
1: 不是我缴的，是你家那位。
0: 嗯？
1: 就那位个子高高、长得帅帅的唐先生。

0: 这孩子也是命苦啊，当年一氧化碳中毒，抢救不及时，导致神经系统不可逆转的损伤，又下肢瘫痪，前两天又从床上掉了下来，脑部受到外伤。我们现在呢，用高压氧进行治疗，结合新引进的药物，效果应该不错。只是这个药啊，是德国一家研发公司刚上市的，定价非常贵。
1: 知道了，钱我来想办法。
0: 你这个姐姐当的也是可以了，这么多年供着一台碎钞机。要不这样，我跟院领导打声招呼，让你缓两天。
1: 麻烦你了。
0: 别客气，认识这么多年了，说起来我也是看着你们俩长大的。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是哪件人气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千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给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说7万或8万，你得感觉挺合适。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是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啊、哦。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限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嗯、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薪）。

0: 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一个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花店的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2: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环境损坏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隔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牌木门，阿克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关系？
8: 这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砖、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有法头陀寺，五官御师太，清风银两袖，快来上古还传，原告张理事上堂，
1: 张理事上堂。

0: 原告李清照，
1: 原告张律师，
0: 李清照，
1: 张律师跪下。
0: 是。
1: 李可知大宋朝的刑法，欺告夫负罪成立，欺当连坐二年。
0: 心痛明略律，
1: 日此你还告状么？
0: 何竟丧春情欲干？

0: 里催还赵铁，你们能去镇张日招聘婚女夫谋财
1: 是
0: 大人。是雷霆昭兵日高皇神似荒湖，马邑人作荒谬，问子当成鲜活。哎呀大人啊，下中早已备下棺木，只待大限到来。

0: 人，
1: 张日正，
0: 下官在。
1: 李清照指控你犯下三条罪状：骗婚、掠夫、谋财。证人作证，你知罪吗？
0: 哼哼。
1: 笑什么？
0: 我笑大人枉当了翰林陈知。
2: 哦，
0: 我是知大人博学红字，况有明镜高悬，怎会被这般小人蒙蔽？大人明鉴，何为骗官？必是一方蓄谋，而一方不察。张立联姻，先有虚胡作证，死后团查定情，借力知己，深宵琴瑟，报纸烟花，一应俱全。哪里来的什么骗官？啊 ，no， 赤臣细足，下聘的李旦有存，乱交虚宣，祸参的兵相人在。眼前这帮证人是国国时空满嘴流油，没少错呀。列位可是有的？
2: 哼。

0: 实才，证人作证，李清照秉革之事，蚂蚁人作黄牛，文字章程鲜活。
1: 啊，大人，他的字中还是什么鲁肥红瘦，红花如叶，竟能分吃肥瘦，虎走呗。
0: 好了好了，你虐待妻室谋夺宝器，可是有的。
1: 敢问大人，三纲中可有一条作为妻纲？三从中可有一条世家从夫？既然作为妻纲，世家从夫，日昼一品，国法家规，管教妻室，何谈女？

照今日之家，便是我丈母离世，一切奢华故器，无非陪嫁之物，他

0: 离世，被告人掩饰张家家务事，清官一段，他不得，你还告得吗？你还告得吗？
1: 告得吗？

0: 李清照，你还告他吗？你的官司输了，你以为是张汝舟巧舌如簧，敷衍似锦？你以为是梁丘不肯主持公道，仗义直言？不是他们身后有一个男人的壁垒。
1: 是男人的天下，做一个三纲五常，又一个三从四德，这就是男人的武器，进可攻，退可守。
0: 张汝舟赢定了，你还告他吗？
1: 我、哦。

0: 头的
1: 张离是
0: 罪妇在，
2: 为何自称罪妇？
0: 妇人来到人世间，便是罪人。
2: 我再来问你，你还告他骗婚？
0: 不，
2: 那你告他什么？
0: 告他骗过。
2: 什么？
0: 骗过，假过的过。
1: 啊，大人，我假都骗不了，还能骗过奸人？哦，
2: 堂之上不得闻言耸听。
0: 大人，罪妇告弟并非家务小事，乃是办过大事。
2: 将来
0: 请大人恕过罪妇冒犯之罪，方敢讲话。
2: 也怕很快事过就是了，你且讲。哎，
0: 谢大人。敢问大人，苦事苦居彻身？
2: 那个自然，本官乃黄宋镇河青年，定有帮进士及第。
0: 既然苦居彻身，必知举子受官之道。
2: 然也，举子受官，科举身份，必定堂堂正正，不得含混。
0: 倘说屡次不第，就不得受官，哭什么？
2: 让也。也有别样的。
0: 什么样的？
2: 引起此书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受官的，那叫做累增举数。
0: 累增举数，倘说虚报呢？
2: 怎能虚报？
0: 果真虚报了，
2: 那叫做妄增举数。
0: 妄增举数是先犯罪吗？
2: 当然。
0: 何罪？
2: 欺君罔恩上。
0: 大人，只有

0: 下大人呐、啊！李廷照那一箭一雕，如何知道这苦长什么？他给我口试盘啊！大人，我是要官本是的呀！
1: 大人。
0: 张日昼的官本世事为咋我的李清照你如何知道张日昼枉赞举手
2: 大人三至四姚杜院大人想知他的嫡系叩作证
0: 姚杜元
3: 传姚杜元
4: 传姚杜元传姚杜元七高夫当年做二十年
2: 清照远从大宋行

弟，那件古琴传承着华夏

是贫次，你敢报敢贬；谈婚论嫁，你敢从敢起；知心取事，你见错去，何其恨也！古往今来，有多少美貌才女，只有你做到了。可是我做老了，可是你解脱了，解脱了张某正。这是我拼命报下的虚化欺负，怕是难逃风雨摧残。我华夏文武，莫与大水毁于冰险，还烧我。你。

0: 这汉字好甚奇怪，夫人作奸不是二年，只关了九天就发了出来，两丘大人可真仗义？
1: 什么仗义？少主人把府尹送到两丘府上。
0: 送到两丘府上？
1: 实时存放。少主人是怕张汝舟抢走。
0: 那不就是送李牧？
1: 两丘不敢私吞，我猜是上面的。
0: 两丘大人上面，皇上。
1: 皇上是个国东民，你记得赵明诚赵老爷过世才几天，皇上身边有个御医特别的霸道，叫王什么？
0: 叫王继先。
1: 对，王御医斥资300两黄金要收购赵明诚赵老爷全部尽是实话，一案夫人不肯。你想想，王御医哪有那么大的胆？他是替侄子

0: 九是天气，九是意，安得情怀，四九是
1: 夫人姐姐。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皇上亲自过问了，张日周虚职未免，贬到广西柳州去了。
0: 好话，
1: 活该！这个张日周，他会装了，竟把我娶姐姐都瞒过了，实实的一个阴阳人。
0: 是我想得太好。

0: 行走江上，听是银安夫人不去在此，特来拜访。
1: 多谢大人皇家，清早刚做一事，头内汗两秋公从里起，那只大人便道又正是巧姐，
0: 还有更巧的呢。

0: 下老了骨里。
1: 画龙飞天，早是命中注定，无福消受，这虽是真情天意。
0: 是天。

0: 是何等艰难，十四岁却如此勇毅天意，
1: 从你告辞了。

0: 去那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这是什么句子？女孩儿，
0: 富顺是一寸寸脚，也是世世门第。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

0: 是就200多，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

0: 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

0: 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3: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3: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3: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儿。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这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

0: 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
3: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儿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可别小气啊。
3: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2: 对。
3: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
3: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

0: 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嗯，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呵，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合适的，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
0: 哦、
1: 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

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
4: 嗯，
3: 我说刘德呀，
4: 啊，老爷子，
3: 你认识我是谁吗？
4: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3: 嗨，给大家说一段长篇评书的片段，《康熙私访》。
4: 好，
3: 那我可说了
4: 啊，您来啊，
3: 我挑了，
4: 咱别说成相声就行，
3: 那就行，这已然就是相声了。从前门里，踏踏踏踏走出一头驴。这头驴有个名字叫一字墨简烟云特。
4: 哦，
3: 山西有个老财主叫康百万，
4: 嗯，
3: 进献给康熙皇上的，所以康熙皇上只要一出访，肯定得骑着这头驴。这头驴呀，还真是日行一千，月走800。
4: 好，这驴这么好，骑驴的这位也错不了。
3: 是啊，
4: 啊，谁呀？
3: 骑驴的那也了不得，那比我强多了。
4: 是啊，
3: 在位61年，
4: 嗯，
3: 8岁登基。是咱们历史上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上，康熙大帝。
4: 哦，
3: 这老爷子可了不得，中等的身材，满面红光，外边罩着一个奥龙带，也就是咱们老北京说的马褂，两只暖靴，身上扛着一个跟头耷拉。这跟头耷拉可不简单，你知道藏着什么呢？
4: 啊，里头都有什么？
3: 我告诉你
4: 啊，
3: 皇上抽的烟袋。
4: 哦，
3: 皇上的烟袋是紫姜竹的杆儿，赤金的锅，金刚石的嘴儿，而且还有烟盒子，上面绣着9条龙。不但如此啊，这跟头耷拉里还有。

0: 皇上的兵刃，一对短把渗金吉利锤。其实这跟头耷拉啊，按现在说呀，就是你们男士拿着手包，那年头没有，所以说就得有个跟头耷拉。皇上老爷子手里头提一小包袱，这包袱里头吃墨珠、避水珠、夜明珠、避火珠，而且有三道空头旨意，还有火鸡段的河山、九点桃花、日月寒霜马、珍珠香椿108颗。老爷子干嘛来了？老爷子出来私访来了，因为腊月23宫中捡到了3只民间失落的风筝，这风筝上面有诗，诗上能够藏着一句话，藏的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康熙皇帝一看生气了，马上传下口旨，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施世伦就告诉皇上老爷子，臣已然访过了，鲜鱼口里头有个月明楼，月明楼掌柜的叫安三太，满族人，镶蓝旗，这个人聚赌刘昌，无恶不作，而且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人称南霸天，还有几条人命。康熙皇帝一想，月明楼杀好人反君，要把好人杀了，还要反对我这大清皇帝，我得出宫私访。所以他骑着一阵墨剑燕云特，他他他他就走出了前门。呵，往大街上一看，腊月26，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置办年货，康熙皇帝挺高兴啊。为什么置办年货的？说明日子好过。康熙皇帝正高兴的，就听见道旁边有人吆喝。
1: 这该我了吧？
0: 该你了。
1: 你看，说这么一大套，到我这儿就来一句吆喝。哎，他是这么吆喝的：
2: 喜热的天热的，包儿热的嘞，羊眼的包儿又热。
1: 就这么吆喝的，
3: 你把这八字要下来。
1: 哎，您知道吆喝这位是谁吗？
0: 我干儿子。
1: 啊，我吆喝的。
0: 对对对，这人呢？
1: 这是书里的人物。
0: 对，书里的人物。
1: 哎，
0: 你给开个脸，他叫刘德。
1: 对了，这人呢，个儿不高，37、8岁的年纪，往脸上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色不太好，好似大病初愈。身上穿着一件棉裤棉袄，这棉裤棉袄上够有10000多个补丁，大补丁、小补丁、三环套月的补丁，脚底下一双加做的双道脸的布鞋，腰里系着一围裙，这围裙油着麻花，大概从系上那天就没洗过，肩膀头上搭着一手巾板，这手巾板还挺白。刚才这声吆喝呢，就是他吆喝的。这人姓刘，叫刘德，祖上几代都在前门外卖包子。他吆喝半天，一瞧也没人进去，扫不打眼呐，回了包子铺，上里边等着去了。
0: 皇上这么一听，心里可琢磨上了：我是康熙皇帝，我在宫中御膳房给我做饭，吃一看二，眼观三，每顿饭都是满汉全席，可我没吃过这羊眼馅的包子呀。山中走兽，牛中宴，陆地牛羊，海底鲜，我全都吃过，这羊眼包子什么味儿我可不知道。不成，说什么我得尝尝这羊眼馅的包子，如果羊眼馅的包子好吃，我回到御膳房让他们好给我做。皇上想到这儿，就骑着驴奔这包子铺来了。等到这包子铺这一看呢，这叫卖就进去了。康熙皇帝下了驴，把这驴拴到晃杆上，然后迈步往里走，他愣了，一看屋里黢黑，嘿，按说腊月26了，应当打扫干净了，看这意思根本就没归着，墙也没刷。想走吧，又想尝尝羊眼馅的包子。等在屋里静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看清楚了，就在南墙的里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3条腿儿。这条腿呢，拿破砖顶着。这 边呢是俩人坐的一条凳，一边有腿一边没腿，在墙上掏一窟窿，把这板凳面呢顺着这窟窿里头，这半扇墙呢就当腿了。在桌子的这边呢有一独嘴，也是破砖垒的，上边盖着一马单片。皇上再一看，嘿，这边也是破砖垒的，上边搁个破案板，破案板上还摆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感情这位啊是臭棋篓子，您每场买卖做的都不怎么样，这棋下的也不怎么样，这盘棋没下完的，今天晚上接着下。对门的王老头一块儿到跟着下棋，一对臭棋篓子。皇上进来半天了也没人理他，再往里头一看呢，刚才吆喝养眼包子那位啊在里边搭了脸子，唉，唉声叹气。再往厨房一看，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呀，皇上心说他没瞧见我，我弹奏一声吧。
1: 这一声弹奏惊动了刘德，可就发现皇上了。这刘德吆喝半天没人进来呀，精神头不太好。一瞧，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进了一个阔老客要吃包子，我也得支应着呀，笑呵呵就过来了。老爷子您来了、您请坐。
0: 来了
1: 啊，请坐。
0: 皇上一看我坐哪儿
1: 啊，
0: 我要坐这条凳上吧，一会儿来一位往我旁边一坐，谁能跟老爷子我平起平坐呀，得了，我就坐这单座上。老爷子拿这手稍微掸了掸，往这一坐。
1: 这刘德过来赶紧支应着，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吃点什么？
0: 你卖的是羊眼包子吗？
1: 哎，我们这是卖羊眼包子呀。
0: 那前门外卖包子卖羊眼馅包子有几家啊？
1: 哎，蝎子拉屎独一份，就我们这一家，哎，卖羊眼包子。我们这还炒几个毛菜，您看看您吃不吃啊？
0: 炒什么毛菜啊？
1: 有这个溜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白菜心拌豆腐丝儿。您吃点什么？
0: 皇上一想，我也别吃了，我要再吃呢，我就掉到豆子地里头了。得了，我就是为了尝尝羊眼馅的包子
1: 啊。得嘞，
0: 掌柜的，有酒吗？
1: 哎，酒是好酒啊。
0: 那你就给我两碟包子20个，大声4两酒、老爷子我要品尝品尝。
1: 得嘞。这刘德说着话进里边准备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酒盅布碟筷子摆好了，两盘包子一共20个，一盘10个，往桌子上一放，一壶好酒也摆好了。老爷子您慢用。
0: 好啊、康熙皇帝端起这酒杯来了
1: 啊，
0: 拿起酒杯来抿了一口。皇上老爷子直咧嘴，你要说他这是白开水吧，我对不起他，可能就是凉水里头稍微兑上那么点酒。掌柜的，
1: 嗨，老爷子，
0: 你这酒多少钱一斤呢？
1: 我这酒是好酒啊。
0: 怎么会是好酒啊？我就喝着没酒味儿啊。
1: 没酒味儿那不能够。大概齐啊是这样，我跟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酒缸呢，咱们城里头不让埋烧过，我们是打40里地顺义运进来的。您瞧我这脸色了吗？这脸色不太好看。几个月以前呢，我得了一场大病，这家里边当脉折压，我呢看病去了，也没人给我支应这买卖。大概齐呢是这酒缸没盖好盖，跑了味儿了，您就凑合喝一口得了。
0: 要不然说相声呢真能说哈。我告诉你掌柜的，这酒啊老爷子我没法喝、那我就尝尝你这羊眼馅的包子。
1: 哎，您吃这包子。
0: 皇上呢就拿起筷子来了。一看这包子，皇上乐了，这么大个儿，跟羊眼这么大个儿，那肯定是里边是薄皮大馅，准得好吃。皇上夹起一个包子来看了看，然后放到盘里头，在当中间一使劲，把这包子就夹成两半了。夹起一半这么一看，黢黑，羊眼是黑的，肯定这不错呀，这馅儿。搁在嘴里咬了一口，呵，皇上差点吐了，心说他这也就是白菜帮子，快点点羊油稍微对付对付呀，这我怎么吃啊。皇上看了一眼包儿刘德，没理他，就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看了40个。 四十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包子看两回啊。

0: 四十回这么一看呢，甭说眼睛，养眼呐，连个养眼皮儿都没有。皇上气坏了，有德呀！
1: 哎，老爷子，
0: 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了？
1: 我吆喝的是养眼包子。
0: 养眼包子。
1: 对了，
0: 我怎么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里头连个眼皮儿都没有？
1: 哎呦，老爷子，您这错会了意了。我们说这养眼包子指的是这包子的个儿大小跟养眼相仿，我们祖上好几辈儿都在这儿卖包子，童叟无欺，大家伙儿都知道。不是说里头包的是养眼馅儿，要真包养眼馅儿，我们包得起吗？
0: 您那怎么包不起啊？
1: 一只羊才俩眼睛。
0: 对，
1: 您要吃我一个包子呢，就吃一个羊眼。
0: 对，
1: 您要吃我俩包子呢，就一只瞎羊。我这包子铺不大，一天我也得卖几十屉包子呀。这几十屉包子卖完喽，这几百只瞎羊，您说我给谁牵了去呀？哎呀，
0: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1: 啊，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嗨，
0: 在家里你叫我干妈行了，在这儿我可是康熙皇帝。
1: 哎呦，皇上这是？
0: 对，这么办吧，啊，今天老爷子我传旨，你以后呢就别蒙人了
1: 啊。
0: 该卖养眼馅儿的呢，就卖养眼馅儿的。
1: 哎，
0: 养眼馅的包子刚出厅，你吆喝着也不欺负人。
1: 嗯，
0: 你这几百只瞎羊呢？
1: 嘎，怎么办？
0: 朕我出钱
1: 啊！
0: 我把这钱花出来之后，你拿着这几百只瞎羊呢，就给王月明轰去。
1: 我们团长，
0: 他是不是你们团长啊？
1: 啊，是啊。
0: 你不是副团长吗？
1: 啊，是啊。
0: 是吧？你们哥俩商量商量。
1: 嗯，
0: 你们拿着这群瞎羊切吧切吧。然后再配点白菜，再配点佐料，请大家伙吃涮羊肉，怎么样啊？
1: 这主意好，臣遵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

0: 里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2: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2: 是
1: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2: 没错没错。
1: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哦，
2: 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1: 您能回答吗？
2: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哦，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1: 哦，魏蜀吴是三国，
2: 对，
1: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呢？
1: 我们知道有个18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18国呢？
2: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2: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1: 就因为这部书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2: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1: 对对对。
2: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是带三字的？哎呦，
1: 那可太多了。
2: 您给说说。
1: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2: 有。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2: 还真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2: 有有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2: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2: 有啊。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有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1: 三擒孟户，
2: 有。等会儿，您等会儿，
1: 怎么着？
2: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1: 什么呀？
2: 几擒孟户？
1: 三擒孟户，
2: 三擒孟啊，七擒孟户。
1: 七擒，
2: 哎，
1: 七擒他得由三擒那儿过呀，过，
2: 对不对？哦，这过也算呐。
1: 对了，他能由二擒蹦到四擒上，把三擒免了。
2: 您这还讲理，
1: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2: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还真不少。
1: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2: 是，
1: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2: 还有什么呢？
1: 那也不少啊。
2: 您给说说。
1: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2: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2: 真的啊啊！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
1: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2: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1: 刘备卖过草鞋。
2: 哦，刘备卖草鞋。这在三国里有吗？
1: 有啊。
2: 哪儿写着呢？
1: 有，你得仔细看啊。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知习犯吕小儿。”看不起他，说的就是刘备，知习犯吕啊，吕啊，吕乃贤也，
2: 还上口呢，还贤呢，
1: 刘备卖草鞋，
2: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1: 对，
2: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1: 第二位张飞，
2: 张飞，张飞做什么买卖啊？
1: 张飞卖过肉。
2: 张飞卖肉？
1: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2: 哦，是
1: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2: 这个地方我知道
1: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2: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1: 对对对。
2: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1: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2: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1: 赵云卖过年糕。
2: 卖，你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啊！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1: 要依你说呢？
2: 赵云是世家子弟，
1: 哦，依你说嘛，哎，赵云是卖柿子的。
2: 对了，
1: 不对，
2: 是不对，谁说卖柿子了？
1: 什么世家子？

0: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1: 不啊，卖年糕的，
0: 卖年糕的。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
1: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0: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1: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又叫收姜维。
0: 这戏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版，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0: 是啊。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样唱的。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老啊，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0: 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1: 对，
0: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1: 没。哎
0: 呀，宋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1: 怎么讲？
0: 胡批呀！什么语言呐？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人家那卖只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1: 不，你那是错误。
0: 那你那个呢？
1: 我这是正根儿
0: 正。正根在他这儿了。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0: 对呀，
1: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0: 您说我为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
1: 那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
0: 这就这么回事儿。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对了，
0: 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1: 啊？对，
0: 这是怎么意思？
1: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这要提起来啊。不但是你呀，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不，您别这么说啊，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1: 那不见得。
0: 你说呀。
1: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姥
1: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0: 他姥姥家呀。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1: 这就一个不知道。
0: 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1: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姥姥还是不知道。
1: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1: 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0: 这还主要论点。我是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别让我问住了。
1: 问不住。
0: 好，我问您。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周瑜他姥姥家姓纪。
0: 姓纪。
1: 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不叫名字。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0: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姓何呀。
0: 姓何。
1: 何氏生的诸葛亮。
0: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
1: 当然有根据。
0: 三国里写着呢。
1: 写着呢。
0: 哪点儿？
1: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哪句啊？
1: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0: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嘛。
1: 不，你那是错误。
0: 什么？
1: 我这是正根
0: 儿。您这又是正根儿。都没法抬这杠。那我还得问您呢。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0: 姓吴。
1: 吴氏生的张飞。
0: 这三国里有。
1: 这三国里没有。
0: 您哪来的呢？
1: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说这个人他是 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
0: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啊，您好有一笔，
1: 好比
0: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1: 这话怎么讲？
0: 胡勒呀，
1: 这什么语言？
0: 什么语言？您太客气了。您那个无事生非是这么讲吗？啊，
1: 怎么讲？
0: 那不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0: 他全是正根儿。嘿嘿，好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1: 对啊，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0: 都是研究数学的。
1: 对了，
0: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1: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0: 哦，诸葛亮。嗯嗯，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啊？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诸葛亮研究代数，嗯嗯，这三国里写着了
1: 啊，有啊，
0: 怎么写的？
1: 这是三国第56回，嗯，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0: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1: 对对对、
0: 啊、对对，
1: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嗯，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嗯，对面看不见人。
0: 对，
1: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嗯、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0: 有这个场面。
1: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嗯，问水手怎么样，嗯，查查凋零箭够数吗？嗯，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代数。
0: 啊，
1: 诸葛亮
0: 等会儿，嗯，哦，够数了，带回去，嗯，这就是代数。
1: 对对对对，哎呦，专科呀、啊！
0: 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啊！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0: 第二位数学家，
1: 曹操，曹孟德，
0: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1: 曹操研究几何。
0: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1: 有
0: 哪点写着？
1: 这在三国第48回，嗯，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0: 就是横槊赋诗。
1: 对对对，哦哦，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0: 怎么谈呢？
1: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嗯，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嗯，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嗯，光研究几何。
0: 人苏先生的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1: 第三位是貂蝉，
0: 女的。
1: 对，哦，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嗯嗯，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0: 您说呀。
1: 因为董卓专权，嗯，群臣对他不满。
0: 对，
1: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0: 是
1: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0: 什么关系啊？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就是干父子爷俩。
1: 对、嗯、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0: 对对对，
1: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嗯，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0: 哦，这是一计。
1: 对了，嗯，要说貂蝉真了不起，嗯，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0: 她怎么说的呢？
1: 貂蝉说，嗯，小吕，
0: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1: 亲切。哦，小吕，嗯，你真好，嗯，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 嗯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哦，后董老太师、嗯、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哼，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哦，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0: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1: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哦，
0: 三角恋爱呀、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
8: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7: 哪儿啊，
8: 故宫。
7: 嘿啊，好地儿，
8: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啊，太壮观了。
7: 那可不，
8: 太漂亮了。
7: 是
8: 当时啊这个诗性大发着，
7: 你要现原形啊？
8: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7: 哦，做了首诗。
8: 对，
7: 哎，那我问问你啊，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8: 故宫的城墙。
7: 城墙
8: 没听过吧？
7: 这个题材很少见，
8: 即兴的。
7: 是啊，
8: 即兴的。
7: 那太好了
8: 啊！
7: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8: 不是我，我吝啬啊！
7: 啊
8: 啊！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7: 是，
8: 但是电视台播出，
7: 对呀、啊，
8: 它这收视率又高，
7: 哎，特别高、啊。
8: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7: 啊，
8: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7: 哦，
8: 清华的硕士，
7: 嚯、
8: 哦，哪个大学的教授？
7: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8: 没人偷我诗，
7: 不可能。
8: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7: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8: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7: 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8: 啊，啊，啊，
7: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8: 远看城墙
7: 啊，
8: 句句齿儿。
7: 哦，那下面那句，
8: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7: 后边呢？
8: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7: 啊，
8: 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7: 别说完了，
8: 说完了，
7: 走，别动，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

0: 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1: 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唧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地儿的坑唧，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2: 哎，我说连续老师
1: 啊，
2: 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说完了哈。
1: 对，
2: 我问问你啊，
1: 嗯，
2: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1: 啊，
2: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1: 没有。
2: 没看见是吧？
1: 嗯。
2: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1: 没有。
2: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1: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1: 不是我，
2: 你诽谤我呀！
1: 这哪说的呀？你这
2: 诽谤就是犯罪呀！
1: 啊，
2: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1: 哎呦，
2: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哎，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
1: 哎，
2: 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
1: 哎，
2: 我
1: 去。你哥们儿，你听我说，
2: 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1: 不
2: 是，你说吧。
1: 那你说怎么解决？
2: 你说，官了私了。
1: 那咱官了。
2: 官了起诉你去。
1: 哎，别去，私了。
2: 什么？
1: 咱私了。
2: 私了啊。
1: 私了。
2: 私了
1: 啊。
2: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1: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2: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1: 啊，
2: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1: 嗯，
2: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1: 哦，
2: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1: 啊，
2: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1: 我得有20万呢。
2: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1: 啊，
2: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1: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2: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1: 咱听听这个。
2: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1: 啊？啊，
2: 世界闻名紫禁城，
1: 哦，
2: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1: 好，
2: 怎么样？
1: 这诗不错，
2: 是不是还行了？
1: 这诗不错，
2: 听着也不错吧？
1: 不错，
2: 完不了，赔钱。
1: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2: 什么叫还记得呢？
1: 哎呦，
2: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1: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 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阉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2: 没门，
1: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2: 就这脾气，
1: 这地也滑点，你
2: 就
1: 真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2: 知道？
1: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2: 啊。
1: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2: 啊，
1: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2: 啊。
1: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2: 为什么呀？
1: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呢。
2: 对，哎，
1: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1: 我是个江湖人呢。
2: 你是个江湖人
1: 啊？对对对，
2: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1: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2: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没关系
1: 啊啊！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什么叫想当初呢？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
2: 过去
1: 啊，
2: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1: 哦，
2: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1: 哦，
2: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1: 哦，
2: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对，
2: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
2: 谭嗣同等6君子 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殓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知

0: 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钉子啊，那是烟筒啊。这个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呢，是我在62年、63年
8: 60年代
7: 还没有拜马季老师之前向老师学的一个节目、哦、叫劳动号子。
8: 您等会儿，什么叫劳动号子？
7: 劳动号子
8: 啊，
7: 现在没有了，现在机械化程度强了，过去那个体力劳动啊，
8: 嗯，
7: 这人们在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号子。
8: 是劳动就有号子？
7: 那当然是劳动就有号子，最好听的就是那个城里都能听得出来，过去有那个打夯号子和打卧号子。
8: 打夯号子打卧，
7: 哎，有词儿有调。
8: 哎，那你给学学这个打夯号子怎么样？
7: 我给你，哎呦，这打夯号子我一人学不了。
8: 那怎么办呢？
7: 您得给我帮个忙。
8: 帮忙
7: 帮一枪，
8: 那我唱什么词儿？
7: 没词儿。比如说我唱这么一句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您给帮一句腔，哎嘿嘿哟啊，行吗？
8: 说了半天就让我唱一哎嘿哟啊，这有什么呀？
7: 能唱？
8: 可以啊。
7: 来了，我听听。
8: 不就哎嘿哟吗？
7: 嘿嘿哟啊，
8: 这谁不会呢？这
7: 没吃饭呢，
8: 我是刚刚吃完了。
7: 大点声
8: 啊！你的意思声音小、啊，
7: 声音太小了，
8: 大点声吹。
7: 哎嘿哟啊，
8: 怎么样？够大的吧？嘿，我就这样了
7: 啊，就这样。现在开始，嗯，
8: 不不。你拽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7: 这是那夯绳啊！
8: 我是那夯啊！
7: 哎，注意帮腔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8: 哎嘿呦啊！
7: 竞赛到了高潮啊！
8: 哎嘿呦啊！
7: 你看那教授家呀！
8: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啊？
7: 不是打夯吗？打夯、啊、
8: 是你光顾了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7: 那怎么办？
8: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
7: 要不然这样，
8: 你一人唱，
7: 咱俩来对唱。
8: 对唱，
7: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啊。
8: 哦，你唱上句，我接下句。
7: 对呀、啊，
8: 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7: 没有固定词，看见什么唱什么，
8: 看见什么唱什么，
7: 脑子还得快。
8: 没问题，
7: 这样我说唱几个上句，你接一接，
8: 咱试试，
7: 接上咱们唱，
8: 可以可以，
7: 那就睡了。
8: 好，可以
7: 啊，精神集中，
8: 你来。
7: 嗯，一座那大楼啊，
8: 高又高啊，跟那哎呀又差不多。
7: 行，一座那大楼啊，
8: 高又高啊，
7: 没有钉子啊，
8: 那是烟筒。
7: 你得唱啊！
8: 这烟筒我怎么唱？
7: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又得唱，那是烟筒啊。
8: 哦，就这么唱啊？
7: 上下句吗？
8: 往下唱，保证错不了，
7: 错不了了。
8: 哎，
7: 往下接，
8: 来，
7: 一座那大楼啊，
8: 高又高啊，
7: 没有钉子啊，
8: 那是烟筒啊，
7: 比烟筒小啊。
8: 那是小烟筒啊，
7: 啊，烟筒不冒烟呐、啊
8: 哎，那是坏烟筒啊，
7: 啊，为什么不修理呀、
8: 啊？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老折腾这烟筒啊你？
7: 唱的
8: 不会说点别的？
7: 正式开始，
8: 行，
7: 我叫夯夯，
8: 没问题，来吧，
7: 夯夯。那轰隆隆的转嗨啊，
8: 地动的山又摇
7: 嘿，高山能推倒
8: 嘿，英雄们志气高嘿，
7: 泰山的有点钻
8: 嘿，半山的又老掉
7: 嘿，汽车拉材料
8: 嘿呀、啊，
7: 用不着那人去挑
8: 嘿，
7: 我们来打地基呀、啊、
8: 嘿嘿，
7: 越军的夯越高啊
8: 嘿嘿，
7: 打落那随风钢啊
8: 嘿嘿，
7: 万众的心一跳啊
8: 嘿嘿，
7: 祖国来打建设呀
8: 嘿嘿，
7: 英雄们看今朝吧
8: 嘿嘿，
7: 怎么那么好啊？
8: 就是那么好啊！
7: 怎么那么高啊？
8: 这质量就是高啊！
7: 质量怎么高啊？
8: 哎，说说你真高吧？
7: 大鹏不裂呀，
8: 进度也不摇啊，
7: 就算天塌下呀，
8: 大楼命点着啊，
7: 千年也不倒啊，
8: 万年也是牢啊，
7: 机器准人工啊，
8: 什么又是料啊？
7: 又是工
8: 又是料，
7: 多快
8: 好整，
7: 自立
8: 又是
7: 奋发，
8: 多讲，开
1: 很多东西都在于坚持，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瑶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啊。没事呢，就抚一抚瑶琴。你看这个抚瑶琴呐、啊，非得心静才行呢。 但嫌那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啊刨了那么一个坑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附这个摇琴。附摇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附摇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摇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附摇琴了。附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附着附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靖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找着，在前面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儿在啼哭。李靖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那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您想起来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0: 北京姑娘生活多彩爱旅行。
1: 看谁拍的？
2: 有人问了，这照片谁拍的呀？
3: 朋友给我拍的。这个
2: 不要说的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
3: 女性朋友才一般能拍出来比较好看的照片。
2: 说对了，
0: 四位风格迥异的男嘉宾现场 PK 拍照技术，谁最懂他的美？
4: 这哪是在拍照，一点在观察女生的360度。哎，看看左边行不行，右边行不行啊？
0: 拍照环节暗藏玄机，谁的镜头里有真情流露？
3: 哎，好，哎，这行，这行，这行，哎，对，对，对，对，对，对，来看我。
5: 我是觉得，之所以选了这两位男士啊，可能你对他们是有好感的。
0: 他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今晚能否有人对号入座？
4: 一会儿爆灯下去，机会别抢。

0: 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志新，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那现场呢，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场上坐的都是年轻人。那么我们今天同样上来的女嘉宾也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来请坐。各位老师好。
2: 蛮时尚的，不灵不灵的一上台。
3: 我刚才穿一身白色衣服。
4: 啊，这我换了一身。
3: 对。
4: 嗯，对他什么印象？
3: 挺爽朗大方的。
5: 对。
3: 对。
5: 特别我感觉特别健谈，然后跟我聊天特别好。
0: 这一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对，我看你状态依然很好啊。最近在忙什么呢？
6: 最近就上班，然后或者。业余时间就出去玩，还是一样。
0: 也感觉这个除了工作就是玩，多好的生活状态啊。对，哎，我们今天在座的这几位小伙子，你们也都见过。
7: 哦，没见。
6: 刚
0: 小雷是第一次见。
7: 对。
0: 哦，这样的。
6: 刚在场下
0: 都没见过。
8: 没见过。
0: 哦，
8: 过
0: 好吧。那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赵倩39岁，未婚公务员，北京户籍。
2: 39，她是86年，86还是87的呀？
9: 86。
2: 啊，那跟我同岁吗？我86，怎么我感觉比她大那么多呢？
0: 那赵倩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她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我的生活是彩色的，学会了把我变成我们，我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其实后来。经过几次接触哈，就知道这赵倩生活真的是挺丰富的。先说说你这个彩色有多么的七彩斑斓，吓唬吓唬他。
6: 也没有，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出去玩什么的，就是周末呀或者节假日就会到各处去玩。
0: 去玩什么呀？
6: 就是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嘛，就喜欢景色好的地儿。
0: 那你是周末也能离京吗？
6: 不是，周末不行，周末的话周边玩一下。
0: 反正又不着家是不是啊？
6: 也着家，工作日的时候都在家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练练瑜伽呀，这种健身。
0: 小雷的周末都干嘛？教课吗？还
7: 周末最近天气不太好，是不教课了，然后就是玩一玩桌游什么的，什么狼人杀什么的。
6: 对，我也是。
0: 你在哪片玩？
6: 哪有活动去哪儿吗？
0: 哦，你们就没有碰上过是不是？
7: 没有
6: 没有。
0: 小雷本身是一个足球教练。怎么天冷了孩子又不出来运动啦？
7: 不，寒假也该准备考试了。
0: 所以来的就少了。
7: 对对对，
0: 是吧？
7: 也都不训练了。
0: 对，
10: 现在冬天的话我不会户外，要是夏天的话我一般都是去户外运动的。完事之后看书，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我都能说。
2: 你太厉害了。
10: 没有没有，因为是和公司是有关系的。
2: 我是这样的，我的职业一般周末会比较忙，就是一般周末都是在工作当中，然后一至周五可能比较清闲。
0: 你周末呢忙公司的事儿？
11: 对，我就因为自己创业嘛，所以说周末也几乎不闲着啊，我几乎也不怎么在家里待着。对。
0: 你是去玩还是工作？
11: 工作或者说跟朋友一起就是对那个交流吧。
0: 您呢？
12: 周末啊，我也不知道干啥，反正就是没有什么周末不周末啊，随时想干嘛就出去了。
0: 我现在总结出来
12: 没有固定规律。
0: 为什么这个都还没找到另外一半？就是你看这生活都很丰富，是吧？要一到周末只在家里趴着，早着急找媳妇儿这事儿了。你呢？怎么称呼来着？
13: 我姓陶，陶渊明的陶。对，来自河南。今年33岁。我周末的话，因为我平常时间，有时候休息也不固定，但是我休息时间的话，一般都会睡到自然醒，然后下午的话会和朋友或者是邻居一起聚餐。但是我之前的话也会喜欢出去，爬山。对，
0: 跟邻居聚餐。
13: 因为我跟我邻居的关系处得还是蛮好的。
0: 哦， 他原来是在南方工作，所以这样说话。我记得你也爱爬山啊，跑步这种事儿，对吧？
6: 对，我原来是滑雪和骑马，对，现在好像不怎么，就更喜欢一些安静一点的，不那个滑雪也不滑了，疫情了之后就停了。这个是去四川，这个是甘南，这个还是三里湖新疆。
0: 这个狗狗是
6: 一个流浪狗，就刚好我拍照它就过来了。我特别就是新奇的一件事，就是每次我到一个地方真的都会有流浪动物来，我觉得我跟动物的缘分还挺有缘分的。
0: 还有天鹅。
6: 对，
0: 你几月去的？
6: 十月底。
0: 不冷啊。
6: 这个是承德。
0: 我发现你挺会拍照哈。
7: 看谁拍的？

0: 那有人问了，嗯，有人问了，这照片谁拍的呀？
1: 北京姑娘生活多彩爱旅行，
2: 看谁拍的？
0: 有人问了，这照片谁拍的呀？
3: 朋友给我拍的。这个
0: 不要说的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
3: 女性朋友才一般能拍出来比较好看的照片。
0: 说对了，
1: 四位风格迥异的男嘉宾现场 PK 拍照技术，谁最懂他的美？
4: 这哪是在拍照，一边在观察女生的360度。哎，看我左边行不行，右边行不行啊？
1: 拍照环节暗藏玄机，谁的镜头里有真情流露？
3: 哎，好，哎，这行，对，来看我。
5: 我是觉得，之所以选了这两位男士啊，可能你对他们是有好感。
1: 他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今晚能否有人对号入座？
4: 一会儿爆灯下去，千万别抢。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有人问了，这照片谁拍的呀？
3: 就是一起去的，这个是跟朋友一起去的，朋友给我拍的。这个
0: 不要说的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
3: 女性朋友才一般能拍出来比较好看的照片。
0: 说对了，好照片一定是女孩子拍出来的。
7: 是吗？为什么？
0: 他知道女孩子想要什么，就要哪种调调。
3: 对，女生更懂女生。
0: 对。
8: 可是你看，摄影师都是男的。嗯。
7: 可是男的才知道，才能选择到他的美在哪里啊？
0: 他才能挑出这么一张来。哎，你们男士跟自己女朋友，拍两张。哎呀，挺好，挺好。行，就这么着了。这女孩子说：“哎呀，不太好，我要再这样子来一张。我这侧身，我那个脸要不要再转一点？你们没那个耐心，知道不？”
8: 这个说的对。
0: 这只能靠女性友人。
8: 你要是业余水平里啊，比如我跟我太太出去，她拍的照成功率是70%-80%，我拍照成功率，按照我是比她懂摄影的，懂画面，但就是你说那个耐心，咔咔两张行了。你再来又怎么着？哎呀，差不多了，咔咔咔，再见了。
5: 是，而且这个男性啊，他看整体构图，女性就放大。
3: 对，
5: 好，看看我这个脸。
8: 对，
5: 我看看我这个样子，哎，什么呀这是？
9: 现在这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我做自媒体，我自己给自己录像的时候，这儿都有一个二尖，就看得很清楚。然后怎么着？哎，这姿势行，那个姿势行，一按就行了。
0: 总有不服气的。哎啊，来，
5: 我发现
0: 这样，拿个手机来，哎，现场给我们拍。
4: 朋友圈你知道吗？就所有的这个照片，我最满意的是我自己自拍的。我要修各种 P 图 ，PPP， 然后再发朋友圈。然后不管别人看到什么样，反正我看得非常完美就可以了。
0: 手机就同一步啊，看自己怎么用，怎么能把我们女士拍的美。这个你们拍，最后我们仨来挑。
8: 对，
0: 包括女士，我们一起，我们四个人一起来投票，这可以吧？
10: 四个男士，
11: 我也可以。
10: 对他们并没有你们那么熟悉啊，因为你们跟他们更熟。但是他们眼睛是放光的，
4: 是非常亮，非常亮，
9: 要雕了。
10: 在我印象里，左边那个足球教练什么
4: 雷哥已经发光了，
9: 就
4: 雷哥已经发光了，
9: 雷哥。
10: 你看我们的博士，
4: 手机啊，博士也是嘴角往上翘。
3: 哎，我紧张啊。我这模特太难为上师了，
12: 哥，你得符合主题啊，咱这个还是有点正经的，你就这个姿势就这样吧，然后再

0: 侧面，是吗？
1: 可以。然后
2: 阴道是暗的，
1: 不是自然一点，我得跟他逗言语那什么一下。
2: 哦，
1: 那个，比如说，
2: 大家逗一逗，哎呀，喜欢这个啊。
1: 准备。
2: 这不证件照吗？雷哥，
3: 我觉得一号看起来应该没怎么给女生拍过照。就是看起来有点生疏。
4: 可以拍三张是吧？
0: 一般女生
4: 拍
0: 的，
4: 拍一个正面，
2: 拍三张
4: 侧面的
2: 啊。
4: 因为我之前确实我几乎不是不会拍侧面的，这次尝试一下，我说就是
2: 拍三十张也没问题的。
4: 咱们拍一个正面乐一点的。
0: 好，
4: 我喊五六，你说七好不好？
0: 好，
4: 来，一五六
0: 七。
5: 这哪是在拍照，一点在观察女生的360度。哎，看看左边行不行，右边行不行啊？你看，要换成咱拍照，咔完之后，
6: 你行还是他行？
5: 啊，我必须我行。
7: 第二个是比较真诚。就是说我没有拍过侧面的，我尝试一下，这也表达了自己一个真诚的态度。真诚给他加分。
0: 可以，这个姿势很专业。
1: 对，
2: 绝对，我跟你们讲，
0: 你看
1: 拍成蓝精灵了。
2: 他这个姿势够了，我跟你说，人家姿势分，你看人移动了，大片，哎，大片出来了啊！
1: 咔嚓咔嚓，
8: 弓箭步，
1: 千万不能乐。
2: 好，
5: 现在都是那个拍照秀的开始，我都想，我这拿花儿明给他改装去了，一会儿
1: 这马步蹲着，
5: 是
1: 正面再来一个，
0: 天哪，你
8: 下面坐我腿上
3: 那目前看起来好像第三位姿势比较专业，
9: 因为你今天穿的衣服就比较偏那个时尚和专业范儿一些，所以我想把你拍成一个大女主的一个相片，然后需要您半躺在半坐在沙发上，然后翘着二郎腿，对，然后你可以把一只手然后插在上面，
0: 这样，
9: 对，你的身体可以再倾斜一下，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就像你出去拍照一样，你可以往右边倾斜，
0: 右边，
9: 对，你的右手的话可以搭在上面，
2: 搭着，
9: 你可以更放松一些，然后往右倾斜，
0: 往这边，
9: 不是，你可以往后坐一下，然后再倾斜，或者是你坐在右边那个
0: 坐这儿，
9: 扶把上也是可以的，
0: 哦，坐这儿，
2: 哎，
9: 对对对对，
0: 好，
7: 我比较觉得我比较认可这个男孩子，
3: 第四个应该是，对对对，
7: 虽然他33岁，但是他就是想的方方面面都比较周到，他还会给出方案。
9: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你就是最美的，然后你就是女王的那种感觉，你可以随意的，然后你就是可以俯视所有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很自然，就是你就在家就是一家之主的感觉那种。
6: 四位拍过去了，就他跟这女士交流的话语是最多的，
8: 对，
5: 而且他是用心在交流，你看要他的姿势怎么待着怎么待着，
10: 他注重的是细节，你没发现这个男孩，
5: 这男孩好像很细腻，
10: 很细腻的感觉，
2: 刚才这个过程啊，也能体现出四个人的性格来，对吧，这个小雷的确是北京男生的那种劲儿哈，然后老董呢，因为比较沉稳，他可能跟你第一次，他也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的啊。小福建当然好意思的，小桃属于那种挺认真的，
6: 对，
2: 干事儿也是挺认真的，
8: 很腼腆。
2: 对，
11: 他们四个人的互动当中，哪一个男孩对台上这个女士更有好感？
3: 我认为是最后一位吧，
11: 最后一位
3: 最。这个前面就已经想好这个女孩可能适合什么样的动作，给她什么样的道具，能把她拍出来更好看。
7: 那我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这个戴眼镜的这位男士可能对她也有好感。
11: 您说的那个
7: 孟
11: 先生，
7: 对对，孟。人会在就是对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比较在意的东西，他会尝试那个第一次。所以他说我没拍过侧面的，我拍不好，然后我今天尝试一下。
2: 是骡子是马，我们再看看啊，到底拍的怎么样？
1: 这多好！
2: 哎，这多好啊！
1: 这我拍的，给他入职照啊，这是。入职照。
2: 这是老孟的了。
6: 嗯嗯嗯。
2: 哎，

0: 啊，我觉得他那个他想要的那个画面的样子和他最后拍出来那个样子基本上是一样的。嗯，他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样子比较，而且拍他把这个女孩拍得很好看，而且呢，他拍得符合我们九零后的审美，很洋气。
1: 你们觉得谁拍得好？
2: 不评价。
3: 太会说
2: 话了，我对拍照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不评价。
3: 你要说说，你要说说他们，你一会儿你还要抢呢，
2: 不是要？
1: 这个特别像这个拍的这样，我特别理解，因为男朋友给女朋友拍，
2: 就是这种状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拍照是追女友的第一步，我投小雷跟小桃，你们俩拍的各一张还是不错的。
2: 我也觉得他俩拍的。
1: 你自己应该也是很会拍照。
2: 我在给别人拍照的时候，我会指导他的动作，因为只有我才能看到相机里他是什么样的。我会指导一下，就是比如说腿啊，或者身体的形态啊，我会指导。
1: 那你挑一个，你给他们拍一张。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更有想法。
1: 来，给小桃拍。
3: 来，
2: 你有自己想法吗？你就刚才，你就刚才那个，你坐沙发的那个。我想把这两个垫先撤了，行吗？
1: 行，
3: 可以，
1: 撤完了再放回来。
2: 对。
3: 没事，
4: 别贪。哎呦，你中计了！你是大男主，你是君临天下，我真贪呢。
1: 你好可爱哦。
2: 放松。
1: 知道了吧？女人拍照是什么样的？就是这种手上去点，再上点，
2: 行
1: 啊，不行，
2: 太完了，
1: 下来点，
3: 太完了，好，
1: 来换小雷，换小雷，
4: 把弄得不知所措了，
5: 是的，
2: 坐着有点太随意了，
3: 葛优躺，葛优躺，
2: 哎，这行，对，来看我，好，
1: 这个侧面又有点年轻时候的，
2: 就霸道总裁那感觉，
1: 对，可以拍短剧了，对，
4: 霸总这样，
5: 现在好流行那个短剧霸总，对，
1: 是这意思吧？
4: 霸总这样，
2: 这样也行，
1: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赵倩拍的，这个男生跟女生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6: 那女生拍的帅啊，
3: 慢的跳，
6: 对，女生拍的很帅。
4: 他抓拍你过程中，你看流露的感情就是自然感，
5: 对，
4: 就拍出来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5: 而且你肯定那种他认可的都是你用心在给他拍，你流露感情了，你没有说那种敷衍的去拍，对吧？
4: 对，
2: 拍照确实能体现出来就是摄像师的情感在里面的。
1: 照片拍成什么样是一方面啊，但这个过程，我觉得两位专家

0: 肯定有一大堆想说的话啊。
1: 我是觉得之所以选了这两位男士啊，可能你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啊，他们的性格呀或者状态可能是你愿意再进一步交流的啊，这是我的感觉。那同时呢，可能你跟他们沟通起来呢，就是你会比较从容，
2: 对，
1: 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啊，可能你就会很放松。可能你要跟我们这大哥呢，可能你就不这么说了啊。您好，您左边一点点，右边一点点啊。
2: 那这样的可以吗？
1: 对对对，所以跟他们我觉得在一起可能更放松，和您一起去思考思考，是不是我对这两款的类型可能会有一些喜欢。
3: 是有一些好感的。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开始的这个演员他肯定是比较好，觉得这两个的外形是他比较中意的。
0: 第二关键词说学会了把我变成我们，这个是讲什么呀？
4: 因为想要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嘛，应该多想一想两个人的事儿，就是不要光从自己的角度上想问题，要多体谅一下对方的感受啊，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一想。
0: 开始学会换位思考了，
4: 对对，
0: 这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啊？
4: 吃东西这个事儿吧，就也是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是我们都去到外边了，去到成都嘛，哈，那边，然后我哥就天天吃那个牛肉面，他就喜欢那牛肉面，他又天天吃。我说你来了之后是不是吃点不一样的呀？别老每天吃这个，你也尝尝，你即使吃面，你也换一个，今天牛肉，明天换一个，是吧？我说你又不吃，你管我干嘛呢？我就突然意识到，我是不是把我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了？就是我是觉得你好不容易出来玩一个，你每个都尝一尝。但是他可能觉得，作为他的视角来说，他觉得我就爱吃这个，那我就吃这个，对吧？
0: 这事儿你们怎么想？
5: 肯定会尝试一些那个当地几种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或者说看上去自己觉得符合自己那个胃口的，然后尝试了以后你觉得好你就多多继续吃，不好的话还是吃自己在北京更顺口的东西。去云南的时候我基本都吃不惯，感觉那些东西都吃不饱。
0: 你现在能吃吗？
5: 就是云南的那些东西都吃不饱，就是
0: 你能吃还是说吃不饱？
5: 米线能吃啊。
0: 那个各种蘑菇呢？
5: 也能吃，你当零食吃行，但是
0: 当零食
5: 当饭吃吃不饱啊，那最后还是吃牛肉面来着。
0: 完了，
5: 尝试一堆，
4: 果然
5: 还是最后牛肉面了。哦，
0: 老孟呢？
6: 我是觉着各地没吃过的东西，我都觉着就是蛮这种口就尝试的感觉蛮开心的啊，并不是说口感都是说绝对一流啊，对呀，也比较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
7: 我觉得吃方面我是最没有什么挑剔的，吃饱就好了。
8: 我觉得如果要是去到当地的话，其实还是要尝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到当地，你除了当地的采风之外，然后有个好心情，其实吃还是蛮重要的。但是比如你去到广东，他们喜欢吃早茶，吃肠粉，我觉得肠粉和早茶也挺好的，你可以聊天，可以去看当地的人文风情。那如果你要是来到北京的话，那北京比较知名的就是北京烤鸭，那烤鸭也是很好吃的。但如果要是说当地特别好的东西不符合你的胃口的话，你再可以其次选择自己能吃饱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就可以了。
9: 我在实际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比方说今天是吃他喜欢的，然后明天再吃就我喜欢的，然后通过就是尝试不一样的，然后发现又解锁了一个他喜欢的，可能也有不一样，我可能也会喜欢。
10: 两个人就是有共同语言吧，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年龄的人其实没有其他的太多要求了，就是共同语言。
0: 我跟你说，那是表哥，其实理论上还真不是一家人。当你的老公一直这样，对吧？总不去尝试，最后总要找个旮旯去吃个牛肉面呢。
5: 可以尝试啊，就比如我刚去我也尝试，这不是一块尝试就完了呗？然后尝试多尝试几个，觉得哪个更顺口，哪个不顺口，不慢慢就出来了吗？
0: 最后不就还是牛肉面了吗？最顺口。
5: 对，
0: 这真是一个问题啊！
11: 我是觉得小赵本身你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就是你会顾到您应该多吃点，但是有一种有一个说法就是妈妈觉得你冷，就是她觉得你冷，
4: 对，是的。
11: 但这个没问题，就你可以沟通嘛，夫妻之间可以说，老公你多吃点这个，其实这个好好吃啊，他一吃说，我还是喜欢的，对吧？你就是多说一句，挺好的。
1: 而且他成年人的沟通。

0: 胡同叫点到为止，嗯，啊，就是说，哎哥，你又吃牛肉面，是不是咱吃点别的呀？嗯，说不，哎，我告诉你了，但是很明显你拒绝了，那你就接受呗。那哥，你在这面条吧，我到那边去了，其实依然可以，因为我跟我老公截然不同，啊，截然不同，我不吃不熟悉的东西，但我特别让他吃，因为我就特别让他吃，就怪的、怪味儿的、苦的、什么辣的，吃吃吃吃。他说你怎么不吃啊，嘴替去吃去，
1: 我可不行，真的要是一家子老出去一起玩，当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是要尊重的，可是你吃不到一起去，出去玩的意义在哪儿呢？一到了饭点，个人找个人的餐厅，您在那边，我们俩去吃这个去了啊，我们吃完这个咱们几点在哪儿碰头，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啊，你看像
2: 我可以，
1: 当然爱到深处吃也不是问题了哈。但像我这么爱吃的人，我就接受不了，真的是。
3: 我现在对他好奇，我是他的感情这块我是最好奇的，因为他现在经历过几段感情，或者谈过几个，
4: 为什么要分手？
3: 为什么要分手？对。
1: 那你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是什么样？我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见了第二面，跟你谈，要不咱生三个
2: 也可以啊。就是，我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
5: 相亲平台上我也写的是说，哎，希望未来也是儿女双全。
6: 他的登场会给原本微妙的局面带来怎样的变化？
1: 来，
7: 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2: 哦，谢谢。
7: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选择我，所以说这小礼物幸运鸭也送给你，祝你
2: 谢谢。
7: 新的一年更加开心快乐。
1: 你不觉得这个当爸爸行吗？
2: 我刚才就这么想，
1: 是不是啊？你们俩好好聊聊吧，哈，这事儿。
2: 好，
1: 先聊五分钟。
2: 好，
6: 是。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

0: 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感。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孙子说，
1: 有人们比活人还重要啊！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八年的时间讲了九次中秋节的故事。
3: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名字取自于岳飞的《满江红》，字里行间蕴含了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厚实。
4: 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今晚将在北京卫视收官。近日该剧举行了研讨会，导演张永新谈到创作，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拍这部剧还和自己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有关。
5: 台儿庄战场离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地方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我奶奶就给我说，当年打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晚上她能够听到远处的夜空当中密集的炮火像炒豆子一样。我爷爷是当时的小学教员，他们后来在政府的组织下要带着学生和老师去打扫战场。我爷爷说，战场上的子弹壳它是一脸盆一脸盆的端。
4: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项目，抗战题材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背景，聚焦小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抉择与精神觉醒。王阳扮演的国民党军官张云奎逐渐觉醒，成长为共产党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进行了近乎毁容式的化妆，
6: 每天都在做脏做旧。
7: 我每天的妆都是脏的，每天要往脸上抹脏膏、黑膏啊、痰灰。说你在战场上，你该脸上做伤妆，该有血，我就跟个血葫芦一样，
8: 脸上做长大血。你要是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7: 对于衣服的那种极致和妆的极致的一些要求，导演从来不放水的。
6: 认不出来，确实认不出来。
9: 在整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演绎人物的悲欢离合，更要传递的是他们骨子里的血性和坚持。
4: 剧中万茜扮演张云奎妻子丁玉娇，而戏外万茜和王阳不仅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也是王阳妻子高斯的同班同学和闺蜜，生活中的熟识让两人合作起来也格外默契。
10: 走你，
11: 及时。
10: 别，
11: 忙着保养。天哪，这叫。
12: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丁玉娇这个角色，看到丁玉娇和丁玉娇代表的旧时代女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她们承担着家的责任，也扛起了我的担当。
4: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除了演员的精彩演技，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两个字：真实。可以说，这两个字渗透进了这部剧创作的方方面面。
5: 真实是第一要务，比如说战场的合影。
13: 下班了吗？
14: 一大早上来，先让我们清醒一点。
15: 打腰，对，
14: 后面都是化肥了。
16: 地皮都在震。
17: 什么走？
1: 这个导演的新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真的，这第四集就开始刀，他战争场面拍的老真实了，就这种敌我双方的武器和人数上的差距，真的看得我老无力了。敌人那边都是什么坦克、瓦斯弹，我们这边就只有一杆枪和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差距，我们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18: 掉那个反智主义的戏剧动作，要的是趴在地上贴着地皮擦，真实感。
19: 当我那天拍进租界那场戏，往那儿那个口一走，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排好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每个人拎着箱子，有一小孩还坐在一个尸体旁边哭，然后那一眼望过去，就是我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我都不用演，我那个震撼，我

0: 表达就完了。
1: 特效妆做的特别真，就是我挑区的时候嘛，那个伤兵的肚子这儿就贴着一块假的，然后画了一个伤口，特别真，然后上面给他放上了蛆。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整个人都麻了，他那个做的太逼真，好像是真的是那个蛆放在上面。
2: 胆子挺大，小姑娘，
3: 就是视觉冲击有点大。
4: 是万茜扮演的丁玉娇给午休的田家泰读书催眠，他第一次读的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当时镜头给了那本书的封面一个特写，我一看翻译者叫温志达，这个译本我没读过嘛，我读过董彦生翻译的、杨绛翻译的，还有涂梦超翻译的，但温志达是谁啊？看完剧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译本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版的。而在这部剧里，丁玉娇为田家泰读这本书的时间是1938年，所以只能放这个封面。为什么？因为温志达的这个译本是国内最早的《堂吉诃德》的白话文翻译本，也是在1938年这个时间点上唯一存在的中文版本。哇，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导演和道具组太用心了，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一本《堂吉诃德》糊弄过去是吧？反正也没几个人会注意嘛。所以你看，连这种几乎没有人会去较真的细节都做得这么到位，你可想而知，
0: 这种真，它实际上是一种调动了所有创作人员各自在自己的职能部门之内去实现的一种真。这种真实的背后，它的力量是无穷的。
5: 要拍绝世好剧，就得遭绝世好罪。
6: 用我们的真情实感演出一场好戏来。
7: 这里面有一半的戏，我们写的时候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这个老这个东尼大伯下就会下考了，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就比较少哭了。等到很后面整个事情做完，自己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8: 我能买一条啊，这干活能给他买一条东西。
9: 如果有一部电影，主角说着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方言，故事的发生地是距离你几千公里之遥的城市，和你没有任何牵连，那你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吗？假如你不愿意，那你将会遗憾错过一部评分高达9.1分、21世纪以来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故事片，一次被真情洗礼的精神盛宴，一个可以让眼泪尽情流淌的机会。
10: 电影看完了，我需要缓一缓时间，但是求求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吧，这个电影的票房值得很高很高。
11: 有笑有泪，我从一开始就哭了，感受到了潮汕人民的那一种坚韧，因为我看到了奶奶在生日的时候念那些培养叔叔，我会联想到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外公外婆。这一部是真的戳中我身为潮汕儿女内心的那种情怀。
7: 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至真至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9: 电影故事很简单，潮汕阿嬷谢淑柔用一生等待远在泰国的阿公郑母生的侨批，这薄薄的信纸是她半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尘封半世界的秘密偶然被揭开，那个和阿嬷通信20年的人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谢南芝。穆生意外离世后，为了守护淑柔的希望，也为了报答穆生的救命之恩，南芝模仿穆生笔迹，给淑柔写下一封封家书，一写就是20年。
12: 可以培养高达咩来啊？
13: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心里头。哇
7: 塞！我觉得给阿妈的情书，它最最珍贵在于它传递的东西很真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单纯的那个善念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年代，在曾经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节奏很快的时代，我觉得作为人本身，人类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 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还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
14: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不敢遥遥。
7: 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这么纯正的情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动人的原因吧。
9: 导演郎鸿春，这位从调查记者转型的电影人，用几乎笨拙的真诚拍出了这部直击人心的作品。影片90%的情节源自他拍摄纪录片《四海朝味》时，在东南亚采访老华侨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带血信、寄腊肉、隐瞒死讯，这些情节是历史最真实的回响。
15: 大家往后面这片海看的话呢，当年阿公就是在这个海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海滩边啊，好像看不到遥远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在七八十年前的时空里面，我们跟郑木生是共在一个空间里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滨海旅游路，对。然后我们看着这片海，美丽的海，但是它拥有动人的历史，能看到就是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16: 把这个病就叫做青光长老怪。
17: 妈，我是一家太空超水的青光长废物啊！
18: 超水了。
19: 虽然来自不该棒，不过为啊，微博刚刚吸收了的元素，真的体改无方，但切莫过执强，执强无话，得过过强，

0: 而真正让观众破防的是那些克制到极致却后劲十足的瞬间。当谢楠芝和叶舒柔两位老人相见时，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撕心裂肺，镜头只是静静对准两个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谢楠芝什么都忘了，但永远记得对谢舒柔的惦记。
1: 是啊，我是送酒啊，
2: 我就拜点解对那个你有收到吗？
1: 有啊，我收到。
2: 好吃吗？
1: 好吃，
2: 好吃，我来吃呀。
0: 桥坯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张薄如蝉翼的纸，一头连着异国他乡的辛劳，一头连着一家老小的希望。2013年，桥坯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当片尾字幕升起时，你会发现那封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也是写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情义的普通人，写给每一个心怀故土的游子，写给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最纯粹的善良。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53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定

0: 这张尺幅巨大的油画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愚公移山。在这张以中国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中，徐悲鸿用当时少有的人体形象描绘出了愚公带领子孙不畏艰难挖山不止的主题。
1: 全是人体，全是大角度的人体，而且全是比真人还大的人体，表现力度空前。
0: 这幅油画的前身是中国水墨画愚公移山，它创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国难当头之际，愚公移山横空出世，撼人心魄。徐悲鸿用遒劲的笔触，使整幅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1: 他表现中国人民这种不屈不挠、战天斗地，能够让老天爷都受到感动，把这山移走。
0: 同一个题材，徐悲鸿竟然画了两幅作品，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无独有偶，五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是以愚公移山为题，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决心。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来鼓舞人心。如果说徐悲鸿去西方学习是为了实现他改良中国画的理想，那么在他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之后，面对满目苍夷的祖国，他终于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救国救民的利器。在今天的上海市淮海中路上，有一条颇有知名度的里路，淮海坊。100多年前，这里叫霞飞坊，属于当时的富人区。在这片西式的联排公寓里，曾经住过不少文化名人。1927年10月27日，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徐悲鸿夫妇住进了这里。这个单元就是徐悲鸿的故居，在这里，徐悲鸿开始了他回国后的生活。这儿的环境也让跟随徐悲鸿苦读8年的蒋碧薇感到很满意。在此之前，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已经聘请徐悲鸿为艺术系教授，薪金是每月大洋300元。
2: 那个时候一个人吃饭伙食钱，一个月最多1块多钱都能吃得很好了，所以300块钱的收入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富裕的。
0: 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徐悲鸿的行踪就让蒋碧薇开始担心起来。除了每月有1半时间赴南京授课之外，其余在上海的时间，徐悲鸿却并不在家。这条路过去叫做爱贤思路，371弄的这座小楼就是徐悲鸿在上海每天要来的地方。当时这里被叫做南国艺术学院，它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田汉。这位自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著名左翼戏剧家，与徐悲鸿有着共同的艺术主张。就在徐悲鸿刚刚回国不久，田汉便邀请他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主任。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一直以图强报国为己任的徐悲鸿深感不安。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近1000人，震惊国人。徐悲鸿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开 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世，这是他留法归国后第一次用所学的西洋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的大型历史题材。这张巨幅油画作品就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世，画中描绘的故事取材于史记。田横是齐国的后裔，汉高祖一统天下后派人前来招降，田横让人取自己的头颅去见前来招降的汉高祖，这样纪念去受降的屈辱，又保全了五百名士兵的性命。这幅油画描绘的就是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景。
1: 他干嘛要选这个题材？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的代表，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他就要画这张画，表现中国人，表现中国的精神，表现中国艺术家的水平。
0: 画中这位身着黄衫的人其实正是徐悲鸿自己，他不但把自己变成了画中的壮士，还把家人、朋友和学生也画了进去。在南国艺术学院这所当时的左翼学校中，徐悲鸿不仅用画笔伸张了他的人生抱负，还将自己留法所学悉心地传授给学生。其中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大师的吴作人。
3: 吴作人就只是因为看到徐先生的作品，他才毅然违背了这个家长的意思，说决定要即使饿肚皮我也要学画。
0: 正当徐悲鸿投入全力忘我的从事教学和创作之时，家庭的矛盾却爆发了。徐悲鸿与田汉等左翼人士的密切来往早就引起了蒋碧薇的不满，而当田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徐悲鸿积极出面营救的时候，蒋碧薇再也无法忍受了。
2: 我父亲就要保护田汉，为了这个事情跟我妈妈吵架，我妈妈说你竟跟这些危险分子跟这些穷朋友在一起，他们会影响你的前途，你为什么要保他们？保他们连你自己都保不住。
0: 蒋碧薇不仅亲自雇车来到南国艺术学院，拉走了徐悲鸿全部的话剧和书籍，还逼迫他辞去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举家迁往南京。位于南京市富厚岗六号的这个院落，就是徐悲鸿在南京的故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迁，这幢小楼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从这个花园别墅式小洋楼里，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海派优雅与欧式情调。在这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小院落里高朋满座。据说这里举办的文化沙龙和名流派对，让徐家公馆闻名于南京的上流社会。可是，徐悲鸿却给这幢小楼取名为微潮，意为居安思危。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校园内的这座老式建筑是学校的体育馆，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绘画教室，徐悲鸿教课的画室也在这里。在徐悲鸿的一生中，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为了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徐悲鸿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人才并栽培提携。从这幢小楼里曾经走出了一大批 中国画坛上最有成就的艺术大家。
3: 徐悲鸿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徐悲鸿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呢其实主要精力主要用在了美术教育上，而他参加社会活动都是为了他要搞美术教育。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5月的巴黎，与徐悲鸿合影的这些人都是他举荐选送到法国的留学生。自1927年学成归国之后，时隔6年，徐悲鸿再一次出现在法国巴黎，不仅仅是来看望这些学生的，更主要的是他给欧洲带来了一

0: 前所未有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这个展览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欧洲，继法国之后又在比利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巡回展出，每到一国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欧洲大展使徐悲鸿被当时的各大报刊冠以名教授、大画家，以及把中国美术介绍到欧洲的先驱等头衔。然而所有这些耀眼的光环却无法囊括徐悲鸿当时生活的全部，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暗流涌动的危机。回到南京后，还是在这幢小楼里，除了教学，徐悲鸿开始真正践行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一期间，中国画坛上史无前例的鸿篇巨制都在他的笔下一一诞生。他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大型历史人物题材创作的先河。1931年，继田横五百世之后，巨幅油画《昔我后》再次震撼了当时的画坛。这幅取材于历史古籍《尚书》的画作，描绘的是一群在暴虐统治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期盼明君前来拯救的历史场面。此时的徐悲鸿已经将视角转向了劳苦大众。徐悲鸿的创作很快就引起了当局一些高官的恐慌，甚至有人跑来向蒋碧薇说，不要让他再画这种画了，太危险，太露骨。但是徐悲鸿依然我行我素。
1: 徐悲鸿他有一个对联嘛，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嘛。他在艺术上，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这个立场。
0: 当年在这幢小楼里，徐悲鸿的画室的灯光总是到深夜才熄灭，他已经完全投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创作之中。而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他常常看到的是一幅上流社会的欢宴场景，名人正要欢聚的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这种令蒋碧薇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却让徐悲鸿十分反感。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而此时一幅画作的出现如同一根导火索，把他们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婚姻危机引爆了。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36年的一幅名作，画中的这位年轻女子名叫孙多慈。这位出身名门的江东才女，在被画入这幅作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被卷入大艺术家徐悲鸿的家庭感情纠纷中，并为此纠结了一生。19岁那年，孙多慈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学画。起初因为爱才，徐悲鸿专为艺术天分出众的孙多慈进行辅导，带他到画室参观，为他画像。久而久之，就有流言蜚语四处流传。当蒋碧薇无意中看到这幅画之后，长期以来郁积的不满和怨气终于借势而发了。蒋碧薇不仅想尽办法阻止徐悲鸿与这位十分钟爱的学生来往，还通过各种关系取消了孙多慈公费留学的名额。于是徐悲鸿一气之下远走广西，从此夫妻二人的情分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央大学在混乱中迁往重庆。1937年，从广西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在重庆创造了巨幅国画《八人汲水图》。 在这幅有感于嘉陵江边百姓苦难生活的作品中，徐悲鸿又一次把自己画了进去。他虽是一身书生打扮，却和其他人一样挑水，眼神中充满了对底层劳苦大众深沉的爱怜与同情。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拿起画笔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狮吼》《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宣传抗日鼓舞人心的代表作品。与此同时，他南下辗转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四处奔走，举办画展，为抗战募捐。
2: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筹赈画展，他把所有卖画的收入都捐献给祖国，救济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烈士的遗孤。那么当时他从新加坡就想去美国进行展览，这是1941年。
0: 当他准备前往美国办展时，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阻止了他的行程。不久，日军入侵新加坡，徐悲鸿被迫回国，而来不及带走的40幅油画却毁于战火。但是有一幅古画，徐悲鸿却一直随身携带，这就是他珍藏的唐代名作《87神仙卷》。
1: 为了买这张画，拼命的攒钱，拼命凑钱，把这张画买掉了，买到了，高兴得不得了。这画丢了，
3: 他买来了，丢了，丢了又买回来，这个执着呀。你叫廖景文先生谈这一段，非常生动的。他写的那个长跋，是为悲鸿生命。这在改革派的艺术家里边是很少的，这么尊重中国的传统。
4: 这是齐白石，你的哈？
5: 啊，是齐白石他们。
4: 挺重的。
5: 一共87个祖先。87个。这个线条是人物看起来是立体的。
4: 对对，实际上是立体
6: 的。
0: 最能深切理解悲鸿生命这四个字含义的人，莫过于徐悲鸿的第二位夫人廖静文。1943年，为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专程来到了广西桂林，取回他在战火中藏匿于七星岩的一批图书教材。就在他登报招聘图书管理员时，他与年轻的廖静文偶然相遇了。这张水墨画中的人物就是廖静文。当时这位年仅19岁的湖南姑娘正跟随抗日合唱团来广西演出，无意间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驱使她报名参加了考试。当她以满分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复试时，被徐悲鸿亲自面试录用。廖静文没有想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了。在随后与徐悲鸿共事的几年里，廖静文看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徐悲鸿艰难的奋斗历程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令他钦佩，而多年来有家难归的孤独生活更让廖静文产生了同情和悲悯。徐悲鸿也被这位聪颖过人还带着些学生气的青春少女吸引了。与此同时，廖静文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使人到中年的徐悲鸿深受感动，渐渐地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让两人一步一步地跨越了年龄的鸿沟，最终结为伉俪。
5: 1946年，我跟悲鸿已经在重庆结婚了。结婚以后，我跟悲鸿一起到北京来，当时是来北平艺专 担任校长。
0: 这里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而在1928年该校还被称为北平艺术学院的时候，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徐悲鸿曾接受蔡元培的聘请，来此担任过院长。他一上任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这所培养中国美术人才的最高学府至今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依然延续了徐悲鸿当年创立的教学体系，在油画、中国画的创作中引入了素描教学作为基础。这个体系后来经过徐悲鸿与蒋兆和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最终成为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框架，被称为徐蒋体系。
1: 把西洋方法引进来形成中国的一个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徐悲鸿创造的，而且很完整，而且是代代相传，有一个非常雄厚的队伍，这个队伍不仅在北京，而且是全国各地变成一个主流。
0: 1946年的北平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尽管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却悄然拉开了序幕。北平城内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就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徐悲鸿却声称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所左翼学校，他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特务的注意。2年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北平即将不保，南京政府拨出专款迁走学校，撤走名人政要，徐悲鸿也在南撤的名单之列。可是面对特务的恐吓和利诱，徐悲鸿依然坚持留在北平，他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一起秘密开展了反南迁运动，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将领傅作义邀请各界文化名人就北平的前途召开会议征询意见，就在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徐悲鸿第一个挺身而出，对傅作义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使千年古都免于战火。1949年10月1日，徐悲鸿在北平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4月1日，北平艺专被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美术家协会的第一届主席。此后，年过半百的徐悲鸿开始变得异常忙碌。他不仅下基层，赴工地，为劳动模范和志愿军画像，还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在人民中》。而当他得知失散多年的女儿也参加了革命以后，更是欢欣不已。
6: 我从解放军给他写了信，说我到了解放军参军了。哎呀，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高兴得不得了。
0: 正当徐悲鸿迸发出生命的全部热情，把自己的精力彻底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时，长期的身体透支和积劳成疾让他猝然倒下了。1953年9月23日，在全国文代会的主席台上，正在主持会议的徐悲鸿突发脑溢血昏倒在会场，被立即送往北京医院抢救。
5: 悲鸿那么有毅力的人，他挣扎到最后不能活了，他也不闭眼睛，我能够了解他。
0: 3天后，也就是1953年9月26日凌晨2:52，徐悲鸿的心脏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
2: 嗯，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 嗯。
2: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

0: 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1: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1: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

0: 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晶晶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傻。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

0: 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1: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档，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档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呢。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1: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对，
0: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1: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是
1: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1: 不到200块。
0: 好，
1: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在帮着忙。
0: 太好了，
1: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1: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的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

0: 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1: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1: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0: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老天还是眷顾我，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工。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老身卓阳郡夫人李氏给贵妃娘娘请安了。
1: 免礼吧。
0: 这是老身的外孙女儿，
2: 这就是柳城大人的孙女儿。
1: 原来这就是中书令柳城大人的孙女儿啊，果然是温贤雅致，有世家风范。
3: 多谢娘娘夸奖。
4: 少帅不用着急，夏江已是困兽之斗，不足为患，很快就会落网的。
5: 夏江我不着急，他落网是迟早的事。我现在担心的是冬姐，虽然皇上已经恩赦，但是要把他从牢里接出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恩赦只是免死罪，从轻发落也不是不发落。夏江谋反逃匿，皇上对玄静司一门正在气头上，想必要把人救出来，估计要过段时间。
4: 聂大哥听说嫂子没事，就安心了，再多等一。

0: 两个月，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在这儿是养伤的，这些事情不用你来做。
2: 嗯，宫羽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刚刚我听宗主好像有什么烦难之事，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不知能否为宗主分忧。
1: 你是说夏冬的事？
2: 是。
1: 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吧。
2: 宫羽粗枝易容之术，虽说想要长久隐瞒或者完全替代另外一个人不太可能，但狱中光线昏暗，每日只有狱卒前来巡视，倘若能成功瞒上几日也未可知。
3: 宫羽姑娘的意思是找人把你带到天牢去，把你和夏冬姐交换一下。
2: 是，聂将军和聂夫人如此情深意重，让他们早日相见也是好的，不如就让我去替换，可以让他们尽早相见，哪怕是几天呢。
1: 你有把握吗？
2: 宫羽自信不会被人戳穿。
1: 可你的伤还没好呢。
2: 燕大夫说了，只要安心静养几日就无大碍。
0: 宫姑娘这套计策可行，只要我们在替换的那段时间小心一些，不要让冬姐被提审，应该能够蒙混过关。
3: 不过宫羽姑娘进天牢可是要吃苦头的。
2: 能为宗主解忧，宫羽不觉得苦。
1: 如果冬姐和聂大哥能够早日相见，他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你先下去吧，时机到了我会通知你的。
2: 是。

0: 内阁传来消息了，钦定了六月十六，册立靖王为太子。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意外，虽然不意外，但怎么说也是个喜讯呢。靖王被册立为太子，就名正言顺的监国了。你多年的心愿，眼看就要完成了，你不高兴啊？
1: 高兴啊！可你要是把东姐的事办成，我会更高兴的。
2: 别提这事儿了。自从换了你那个特别看重的蔡权监管刑部之后，那天牢是越来越紧了。我难免得多花点时间吧。
3: 宗主，
4: 秦州那边飞鸽传来消息说，谢玉死了。
1: 死了？怎么死了？
4: 官方说法是发生了意外，他不是在采石场服苦役吗？坡上滑石，将他砸死了。
1: 砸死了？
4: 嗯，
1: 这也太巧了吧。
0: 哎呀，不过想想他以往做的那些恶事，这么死啊，算便宜他了。是便宜他了，不过他死了比活着有用。如今夏江谋逆，皇帝垂暮，新太子威望正高，现在是重审赤焰旧案的好时候。但我还差了一份挑妻此事的契机。
1: 什么契机啊？
0: 丽阳长公主的手上。 有一份谢玉的亲笔供书，要等他死了之后才能拿出来。
1: 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

0: 现在靖王还没有被册立，该等一等吧。当然要等一等了。孟大哥，咱们接的可是飞鸽传书。谢玉现在是苦役犯，他的死讯只能通过一马慢传，连加急的资格都没有。从黔州传到京城，少说也得一两个月的时间吧。
1: 飞流这是怎么了？他都闷闷不乐一天了，估计是令臣到了吧。哎，这个令公子也真是的，明明知道宗主您在等他，到了京城还不赶紧过来。
2: 你们说的谁呀？一个江湖郎中，我请来给聂大哥看病的。太好了。 终于有人给聂风看病了，哎，你说你从列宫回来到现在，一直闷闷不乐的。说来也奇怪，你闷闷不乐是因为聂风身上的毒。最近靖王也闷闷不乐他，哎，你说他闷闷不乐什么呀？
0: 你也该为他想想，他现在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累是难免的。我身边还有你们，可以说说真心话，他身边有谁啊？
2: 就算静妃娘娘可以宽慰他，可是毕竟还隔着恭敬呢。嗯，也是。这人的位置越高啊，越没人说话。等他将来当上了皇上之后，那就更闷了，对吧？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那他不就……我又说错话了。

0: 参见殿下。
1: 参见殿下。
2: 二位免礼。
0: 殿下，没几天就是册立东宫的大典了，你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2: 怎么会？玄镜司顺利裁撤，今天又定了各地封灾年平仓的事情，朝政如此之顺，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1: 殿下的册立之日已定，誉王一案的定罪诏书过几日就会搬下来了。听说株连的人不多，殿下你也可以宽心了。
2: 一人兴兵谋反，多少人跟着无辜丧命，誉王当初若是能安守亲王的本分，也不至如此。又是祸起宫墙，又是人头落地，十几年了，一姓之人的相互杀戮还是不能停止。
0: 是啊，如此一想，当年的废太子虽然忧求外地，但到底保存了一家人的性命，这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很难定论呐。殿下自列宫归来一直心事重重，臣斗胆问一句，殿下莫非回想起了当年的齐王？13年前臣刚刚入世，但齐王案发时的情形倒还记得清楚。
2: 我当时不在，你说来听听。
0: 虽然都是逆案，但跟誉王的情形不同，当时的京城几乎血流成河呀。齐王的声望高，当时案发时几乎半朝的文武大臣都在为他求情作保，但事情却是越保越糟，人杀了一批又一批，好几个府地都被杀绝了。主帅林燮的夫人晋阳长公主自刎于朝阳殿，荣宠一时的齐王母亲陈妃娘娘林月瑶死的时候竟然是被一匹白绫裹着抬出去的。自那以后，这么些年来谁敢轻易提起齐王啊？
1: 你干嘛要说这些呀？
0: 殿下，主查齐王案的人就是夏江，而夏江现在却成了谋逆的案犯，想必殿下心中对此事是有些想法的。
2: 没错，这其实我心里想的的确就是此事。
0: 殿下，当前东宫尚未册立，您绝不可在皇上面前重提齐王案的异议呀。
2: 为什么不行？
0: 主审的虽然是夏江，但最终处置的却是陛下本人，而陛下的脾气，陛下的性情向来是最看重颜面，若无绝对的证据贸然提出重审，陛下只会认为您自恃新功，无端翻弄旧账，逼他承认当年犯下的大错，陛下绝不会容忍。
1: 可是从夏江的谋逆就可以看出来，也许当年的真相。
0: 什么叫真相？难道13年前就没有人对真相提出过异议吗？可结果呢？或者贬谪出京，或者人头落地，或者闭口不言。对陛下而言，齐王当年是不是真的反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果一旦想反的话，就随时可以反。殿下，你现在切不可给皇上这样的想法呀。
3: 聂大哥，东姐的事儿，蒙大统领已经在安排了。等太子册立之后，就可以把人接出来。你就放心吧。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江湖郎中，也已经进京了。他本事可大着呢，只要让他给你诊诊脉，就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4: 你说这个令公子他也真是的，放着正事儿不做，去追什么美人去？
5: 美人不追就错过了，病人又跑不了。
4: 令公子，
5: 当然得先追美人了，是吧？哟，嘿嘿嘿嘿嘿，还真有一个这样的啊！哎呀，好玩好玩好玩！你这是干嘛呀？
4: 啊？
5: 快去叫吉婶给我煮一碗粉丝蛋，我饭还没吃，饿着呢。
4: 知道了，
3: 饿着正好，赶紧给诊诊脉，要诊不好不给饭吃。
5: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一封飞鸽传书，我可是从南楚跑断了腿跑过来的，就这待遇，哼，不给饭吃不诊病，
3: 是不是真的不想吃饭呢？
5: 好，算你狠，哼！哎，
3: 不是给我诊，病人在这儿呢，没看见啊。
5: 我看你也该诊诊了，燕大夫这一年多的日子不好过吧？
3: 不跟你闹，嗯，着急着呢。
5: 好，那就两个一起诊。
6: 老爷累了吧？我伺候老爷泡泡脚。
7: 算了吧，我还得到密室看看咱们那位客人，跟他说点事儿。
6: 老爷每天回来都要去见他，他就不能自己走过来见见老爷吗？这哪里像是有求于老爷，分明啊就像是个主子一样。
7: 小柱，不许胡说。哎，他藏在密室这个事情，我可只告诉了你，连夫人都不知道。你出去可不许乱说啊。
6: 哼，哪里是老爷告诉我的，他突然从窗外跳进来的时候，老爷您可就在我房里，我不想知道也不行啊。
3: 到底怎么样啊？说话呀，看我干嘛？
8: 他长得比你像癞蛤蟆，你病得比他厉害。
3: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吗？还用得着你说？
5: 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3: 他的毒性到底怎么样？
5: 毒性嘛，也就是你的三成，我算什么？
3: 你可从来没解过那毒啊，行不行啊？
5: 这么信不过我？那你叫我过来干嘛？走了，
3: 回来。
5: 哦，
3: 我要能找到老阁主，谁乐意叫你来啊？
5: 飞流，你乐意吗？
9: 不乐意。
5: 哼，好吧，我承认，如果他病得像你当年那么深，我确实未必解得了。不过这个人不在话下，只是那个，那个你懂的。至于要怎么解，解完之后是个什么后果，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让他自己选。
3: 说的也对，不能急在一时，等把东姐接出来，让他们俩商量一下吧。
5: 呵呵，好啊，一个满肚子话要说，一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真是得慢慢商量商量。哈哈，哎，
8: 我给你带来一个大礼物，飞流没跟你说吗？
3: 什么呀？
5: 飞流啊，这就不乖了，怎么不给令臣哥哥带话啊？我要把你用蓖麻叶包上，刷上油，装进木桶，从山坡上滚下去。哼，
3: 好了，你别逗他了，到底要给我献什么宝啊？
8: 一个美人，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美人，你对她一定感兴趣，猜猜是谁呢？
3: 你抓到秦般若了？
5: 那可真杀风景，美人怎么能用抓这个字儿呢？
3: 他知道下江在哪儿吗？
5: 他本来是跟夏江一起逃的，但是夏江中途觉得他累赘，就把他丢下了。所以，但是现在四境已封，就算夏江有再大的本事，他也逃不出这个天罗地网。之所以找不到他的行踪，那是因为
3: 他在京城。
5: 正是。
7: 夏守尊，
10: 范大人可有新的消息吗？
7: 夏守尊真是了解陛下，最后他果然选定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当萧景琰未来的太子妃。
10: 我跟了这位陛下几十年，他的喜好和心思我清楚得很，就让靖王再得意几日吧。登高一叠重，只要陛下知道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就能明白所有的真相，到那时靖王的恩宠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7: 梅长苏的身份？
10: 范大人，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5: 反正我把秦般若关押在城外了，你看着怎么处置吧。
3: 交付有司，自有律法。
5: 你都不审一审？
3: 审什么？
5: 比如华族在京城还有什么势力啊？
3: 你审出来了吗？
5: 这也不能怪我没审出来，只能说玄机公主当初也看出了秦般若资质欠缺，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还有一部分掌握在夏江手中。
3: 所以你这份礼物送的也没什么价值啊。
5: 好，我也正想问问你，靖王执政之后你打算怎么清理华族啊？说到底华族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抱着复国之念，站在人家的角度讲，这也是他们的正义，不是吗？
3: 当年华族举国归顺，可是三年之后又复叛去北燕，孙毅副帅又率兵灭了华族，当时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又怎能辨出对与错呢？就像今年南楚平定的柯蛮，也是降而复叛，只怕景琰登基以后，无论是当年的华族还是如今的蜀国叶青，都得好好的安定和抚平，这为君的日子只怕也不简单呢。

0: 你这个心操的还真是长远。看来我爹当年嘱咐你的话，你是一句也没记住啊。哎，保重吧，你这个病啊，好不了了。
1: 哎，是你要问我的，
0: 我问你就说吗？哼，我都懒得管你了，吃饭去了。我的粉子蛋做好没有啊？
2: 豫王逆案虽已审结，可追捕大人您的风声依然很紧，接下来不知守尊大人作何打算？
3: 接下来我有件要紧的事必须禀告陛下。
2: 这怎么可能啊？大人现在已被定为豫王同案逆犯，满街张挂着海捕文书，逃你都来不及，要见陛下，这……
3: 范大人放心，我暂时不可能面见陛下。哦，但范大人替我安排一下，传递个消息应该是可以的吧？
2: 我只是个外臣，这向宫中私相传递的事，我可是半点也帮不上忙啊。
3: 你侄女不是在宫中做贵人吗？
2: 哎呦，一个小小的贵人，我
3: 通过令侄女先替我联络上一个人。
2: 谁？
3: 废太子的生母，当年权倾六宫的贵妃娘娘，如今的月贤妃。

皇妻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实名允，姿恪遵天意，抚顺与情，警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祭万年。

0: 能够再遇到有缘人，你能帮我劝劝他吗？
1: 小叔，你……
0: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好，即使令晨陪在我的身边，我的日子也不长久了。虽然我对霓凰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可是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再和他厮守了。这些话我不忍心告诉他，我怕他接受不了。世事无常，人力难为，你明白的。冬姐，你是他的知己，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在意他是否开心吧。我走了之后，把霓凰托付给你，可以吗？
1: 臣妾原想，陛下虽然近日已不临朝，但有什么奏禀天庭之事，大可交给内阁或东宫转呈。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我这个内宫之人再与外朝有什么牵扯。
2: 能有此想法，也算你明理。
1: 按照宫规，臣妾是准备把密函和送信之人交给芷罗宫，由贵妃娘娘来处置的。大哥，千不敢万不敢，臣妾一时好奇，拆了密函偷偷看了看，看完以后臣妾就吃不下睡不着，当天晚上臣妾就病了。臣妾一不敢转呈给陛下，二不敢私自焚毁，三不敢交给贵妃娘娘，臣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
1: 夏家口供，
2: 这个是百合汤，熬好了冰镇着最是解暑。
3: 多谢娘娘，早就听闻娘娘好手艺。
2: 哼，听着点儿，等陛下回了养居殿也送一碗过去。
3: 是。

0: 娘娘喜欢楠树。
1: 是，一直都很喜欢。
2: 夏江谋逆叛逃，罪证昭昭，即使真的是他的亲笔供词，也不过就是韩海渊攀扯几个人罢了，有什么值得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的？
0: 陛下说的对，臣妾不该这么稳不住的。承蒙陛下开恩，臣妾这就焚毁了，从此不提此事了。
2: 哼，少来这套欲擒故纵。那封密函里到底写的什么，让你不敢交给贵妃？
0: 臣妾不敢说。
2: 朕命你说。

0: 那个梅超苏不仅是齐王救人，他还是梅岭逃出来的赤焰云烟。
1: 你说什么？
0: 他就是林

0: 怎么样？
1: 哎呦，舒服多了。你还真是神医妙手啊。
0: 哎呀，我没听错吧？你是在夸我吗？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
2: 臣妾已将送信之人扣押，只可惜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陛下若觉得这份口供有假，臣妾立刻将他交给贵妃娘娘处置。
3: 这份口供也不是当初他在天牢里写的。林殊肯定已经死了，当初夏江自己跟朕保证的，当年的梅岭绝无半点生机啊。
2: 陛下说的没错，也许夏江意图挑拨陛下和太子殿下的关系。那个什么火寒毒听起来头头是道，也许是夏江编的呢。
3: 哼哼，就算他夏江有通天的手段，那御书院中古籍的记载他也是没有办法编造和篡改的。
2: 陛下的意思是？
3: 高湛在宣太史阁学士，把当值不当值的书办都给朕召来，朕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是火寒毒。
4: 是。
3: 嗯，那个传递夏江口供进宫的人呢？你
2: 陛下要见他？
3: 嗯，朕才不要见他。他既然能把消息传进来，自然知道怎么去联系夏江，让他传信给夏江，就说朕给他赎罪的机会，只要他的指控属实，那么之前玄静思的所有罪行朕都可以赦免。
2: 可是臣妾不敢肯定。
3: 你只管传信，敢不敢进宫就看夏江的了。
2: 是。

0: 祭下之后把它烧掉，以后就不要再来此处了。
1: 怎么，守尊大人没有把握说服陛下？
0: 如果陛下信我，就是玄镜司重生之日，若是再生变数，恐怕我是很难活着走出来了。
1: 大人，
0: 即使我此去难回，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你便可依我吩咐过的，将京城内外所有暗藏的人马尽数启动，不论宫里宫外，搅他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我叮嘱过的那几个人，不计代价也要取他们的性命。
1: 属下誓死完成使命。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娘娘。
1: 小黎，把我亲自给陛下熬的百合汤送一碗过去。
0: 是。

0: 陛下，
1: 你怎么看？
0: 这老臣有一事不明啊。你说这什么毒，他怎么就能牵扯到当初这个逆犯林殊的身上呢？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此毒离奇，要有烈火，有暴雪，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梅岭的血界虫。
0: 这恐怕不大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如果真有一个中了火寒毒的人，他又到咱们大梁京城来了，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把这搅的是风云变色，天翻地覆，你还会认为这是巧合吗？
0: 哎，不不，这老臣都糊涂了。陛下，您这都是猜测，这不能确定啊。
1: 御书院人多口杂，在不确定以前，不能让梅长苏听到这个风声。
0: 臣传旨御书院，今日闭门，不得有人出入。
1: 不，不仅是御书院，你马上命人传旨，找梅长苏进宫。
0: 是。
2: 禀陛下，贵妃娘娘派人送来了冰镇百合汤，给陛下解暑。
1: 不用了。
2: 是。
1: 等等，拿上来吧。
2: 是。
3: 快拿上来啊。
4: 参见陛下。
0: 哎呦，这大热天的，静妃娘娘真是有心呐。姑娘也辛苦。告诉娘娘，苏先生不得入宫。
4: 奴婢告退。
0: 陛下，
1: 蒙挚现在何处？
0: 蒙大统领应该还在他府上吧？
1: 派人传旨，火速赶往禁军统领府。
5: 蒙大统领，
6: 姑姑，
5: 传圣上口谕，
7: 臣接旨。
5: 禁军大统领蒙挚多日辛苦，恩赏3日休沐，不必入宫谢恩。
7: 臣领旨。
8: 你没有听错。
4: 没有听错。
8: 高公公就突然说了这句，苏先生不可入宫，难道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
4: 还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陛下听见似的？
8: 马上派小林子去东宫，请太子阻拦苏先生。
4: 是。

0: 听说宫里传来口谕，召你进宫。
1: 是啊，
0: 皇帝老儿久不临朝，无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见你这个白衣客卿了？
1: 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是什么缘由。可是明旨召见，我总不能不去吧？哎呀，你不用担心，你看我一介文弱不一，他总不见得埋伏着刀斧手在宫里等我吧？别担心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2: 母亲不会随意传信，苏先生必有危险。你动作要快，就算追到宫城外，也要拦住他。
3: 是。

0: 苏先生，苏先生不可进攻，
1: 一定要追上他，不能让他进攻。
2: 是，
1: 你马上去穆王府通知宁皇郡主。
2: 是。

0: 陛下是在找什么？
1: 哼，苏先生，你来京城到底有何目的？
0: 苏某自负有才，若不来京城施展，还能去哪里？
1: 夏江说你是齐王的旧人，对此你有何言？
0: 齐王府有没有旧人，陛下最清楚。
2: 殿下，
3: 蒙大统领怎么也来了？
2: 今日一早我接到旨意，被强令休沐，陛下已经把攻城防卫全部交给柴都统了。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苏先生为何进宫，有没有遇到什么凶险。
0: 殿下，殿下，殿下，宫里刚传来消息，苏先生一进宫便被御林军接手，进了养居殿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3: 无论是当年魏征劫囚一案，还是后来的誉王一案，都已尘埃落定。陛下还想在苏先生身上挖出什么秘密呢？
5: 高湛。
6: 臣在。
5: 命人到东宫传旨，宣召太子到养居殿见驾。
6: 遵旨。
3: 要我进宫？
7: 是，殿下。
3: 知道了。
2: 此时召你进宫，是何用意啊？
3: 扣押了苏先生，控制了攻城防卫，又要我入宫，一定是有大事发生。
2: 苏先生身陷宫中，你可不能再自投罗网了。
4: 苏先生为你殚精竭虑，太子殿下可愿为他一战？
3: 难道郡主是今日才认识景琰吗？
4: 好，东宫、穆王府还有巡防营剑指攻城并非不可能，皇帝成天怀疑这个反那个反的，咱们就反给他看。
3: 好，有郡主在外面领兵，我就放心了。
4: 什么意思？你还是要进宫？
3: 从陛下的形势来看，还不至于是伏兵攻城要诱杀我。若是此时就急着进军攻城，里面的母妃和苏先生无人护卫，怎么办？所以为今之计，是我照常奉旨入宫，设法先见到母妃和苏先生，至少可以暂时先护住他们。
4: 可是宫中戒备森严，如果我们无法传递消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安危？
3: 午时，如果到午时我们还没有出来，起兵进攻。

0: 儿臣参见父皇。
1: 廷真，
0: 谢父皇。儿臣奉旨前来，不知父皇有何吩咐？
1: 稍后一旁。
0: 是。

0: 老臣下江，参见陛下。参见太子殿下。
1: 父皇，这个逆臣怎么会在宫里？
2: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夏江身负死罪，却愿意在朕的面前有所举告，朕倒觉得不妨听一听。
1: 举告什么？
2: 夏江，有什么想说的话当面说吧。
0: 陛下，老臣有罪不愿辩解，但是此人负罪更重，老臣不愿陛下受其蒙蔽。
2: 你说的此人他究竟是何人呢？
0: 他就是当年与皇长子勾结谋逆、侥幸逃生的赤焰余孽，赤焰主帅林燮之子，赤羽营主将林殊。

0: 夏首尊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立刻将东宫府兵和巡防营各部全数点禁，等我号令。
1: 太子，对夏江的说法，你有何言？父皇何有此问？你是看着林叔从小长大的，难道会不认识他吗？你可知道，火寒之毒吗？粉身烈焰，噬骨之寒，加上梅岭特有的血疥虫，是中毒者面目全非。
2: 至亲之人都难以辨认，如此荒谬之言，父皇相信，儿臣不信。景琰，
1: 难道你是真的不知情吗？儿臣不信。
3: 太子殿下倒是推得干净。若你真不相信此人就是林殊，那当初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为你谋划

0: 要助你登上东宫之位的呢？
1: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0: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
1: 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
2: 郡主，
3: 在京府兵都集合齐了，
2: 按郡主吩咐都准备好了。
4: 姐姐放心，幕府上下必听姐姐号令，绝无犹豫。
3: 静候五十。
5: 是。
0: 陛下，江左梅郎入京之后，京城中每发生一件事情，受益人都是靖王殿下。他从一个无宠的单贤郡王，步步加封为一个七诸亲王，直到现在入主东宫。而废太子和誉王斗得如火如荼，最终却是两败俱伤，一个被废黜出京，另一个
4: 怎么样呢？难道是我逼着他举兵造反吗？前太子如何被废，誉王如何覆灭，陛下最清楚。不管夏江怎么说，他以魏征构陷靖王是事实，誉王起兵九安山也是事实。陛下被围困列宫时，百官受损，宗亲蒙难，是何人拼死来解围，又是何人归还兵符并护送陛下回京？如今列宫阶前的鲜血尚未凝干，而夏江这个谋逆的主犯却拿着本野史古书在这里无凭无据地当面指责太子，难道陛下就不怕在九安山屈死的冤魂们会心寒吗？
0: 苏先生此策锋利，我早就领教过。不错，这两年京城的事件你我可以各执一词，但是有一点你逃脱不了，那就是你身上所中的火寒之毒。陛下，老臣已逃出天牢，若不是心系陛下，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断了自己的后路呢？
6: 夏江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已经逃脱了，又何必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赌上自己的性命呢？
0: 陛下圣明，老臣当年之所以与林殊结仇，就是为了替陛下除之赤焰逆案。他回京之后一心想除掉我，这并不奇怪，玄镜司却有行为不妥之处，以至于被林殊所利用。但他无论如何狡辩，事实就是事实。林殊，你身上的火寒之毒会引发脉象奇变，使得寒热相冲，表征不一。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让太医把把脉，看看是否与常人有不同之处？又或者说，你愿意免了这个麻烦，老老实实地向陛下承认你到底是谁？

0: 令公子，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1: 急啊，能不着急吗？两个最聪明的家伙都在宫里，着急有用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希望长苏的这个巧蛇能够解救自己。可如果救不了呢？
0: 那怎么办？
2: 可差的。

0: 就当我是林叔处置吧，届时伤了父子感情，乱了朝局，三番五次兴风作浪，实在可恶！陛下，老臣直言，句句属实啊。
1: 累了，这个逆贼交给太子处置吧。下江之罪，自有律法裁决，还是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处置吧。
0: 就依太子。

0: 当着陛下的面行凶，果然可恶！陛下，你可错杀不可错放啊！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不能留此后患啊！陛下。
1: 把夏江带下去。
2: 是。
0: 陛下，宁可错

0: 高枕。
1: 陛下，
0: 你可千万忘了平安无趣。就这样，你知道，这位。

0: 锦言，今日过来匆忙，还没有去给你母妃请安吧？现在这里没事了，该过去看看了。
1: 父皇，今日之事本是夏江与我的恩怨，却无意牵连到苏先生，自然是应该由我宋先生出宫去。我想母妃那边是不会介意的。今日。
2: 无端牵连了苏先生，让你受了惊吓，为此朕很是过意不去。略备了薄酒，给苏先生压压惊。放心，一会儿朕会派人送苏先生出宫的。忙你的事去吧。
3: 父皇，朕说了，朕自会派人送他出宫的，不要你管。
2: 记住，你是东宫的储君，未来的天子，行事自当稳重周全，不可像过去那般任性，做事不管不顾，不分轻重。

不分轻重，不分是非吗？怎么，东宫出力，你就不想再听朕的教诲了吗？嗯、啊。

0: 孵化。此酒意欲何为？
1: 你做事素来鲁莽，你被他人左右，朕这么做是为了你，不受他人利用，而确保你我父子之间再无芥蒂儿媳，明白吗？
0: 父皇，儿臣不懂。
2: 我明白陛下的意思，下降的话不能全信，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陛下想让我死在宫里，以免后患。
0: 父皇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3: 是。

0: 警员。
1: 父皇立我为太子，命我监理朝政。我一直以为父皇是真心相信，愿意托付江山，没想到一个已定案的逆犯，几句胡言乱语就让父皇如此猜疑。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本就与苏先生无关。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处置我便是了。
0: 就为了这一件白衣吗？你到底想怎样？
1: 儿臣素来行事如此，不愿他人替我受过。
0: 景琰。

0: 郡主，郡主，
1: 禀郡主，太子和苏先生都平安出宫了。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且不用多想，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0: 话，唱的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康熙皇帝一看生气了，马上传下口旨，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施世伦就告诉皇上老爷子，臣已然访过了，鲜鱼口里头有个月明楼，月明楼掌柜的叫安三泰，满族人，镶蓝旗，这个人聚赌刘昌，无恶不作，而且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人称南霸天，还有几条人命。康熙皇帝一想，月明楼杀好人反君，要把好人杀了，还要反对我这大清皇帝，我得出宫私访。所以他骑着一字墨剑殷仁特，他就走出了前门。呵，往大街上一看，腊月二十六，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置办年货。康熙皇帝挺高兴啊，为什么置办年货的？说明日子好过。康熙皇帝正高兴呢，就听见道旁边有人吆喝，
1: 这该我了吧，
0: 该你了。
1: 你看说这么一大套，到我这儿就来一句吆喝。哎，他是这么吆喝的，
2: 西热的天热的包儿热的嘞，羊眼的包儿又热嘞，
1: 就这么吆喝的。
3: 你把这八字要下来。
1: 哎，您知道吆喝这位是谁吗？
0: 我干儿子
1: 啊，我吆喝的。
0: 对对对，这人呢，
1: 这是书里的人物。
0: 对，书里的人物。
1: 哎，
0: 你给开个脸，他叫刘德。
1: 对了，这人呢个儿不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往脸上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色不太好，好似大病初愈，身上穿着一件棉裤棉袄，这棉裤棉袄上够有一万多个补丁，大补丁、小补丁、三环套月的补丁，脚底下一双加做的双道脸的布鞋，腰里系着一围裙，这围裙油着麻花，大概从系上那天就没洗过，肩膀头上搭着一手巾板，这手巾板还挺白。刚才这声吆喝呢，就是他吆喝的。这人姓刘，叫刘德，祖上几代都在前门外卖包子。他吆喝半天，一瞧也没人进去，扫不打眼呢，回了包子铺，上里边等着去了。
0: 皇上这么一听，心里可琢磨上了：我是康熙皇帝，我在宫中御膳房给我做饭，吃一看二，眼观三，每顿饭都是满汉全席，可我没吃过这羊眼馅的包子呀。山中走兽，牛中宴，陆地牛羊，海底鲜，我全都吃过，这羊眼包子什么味儿我可不知道。不成，说什么我得尝尝这羊眼馅的包子，如果羊眼馅的包子好吃，我回到御膳房让他们好给我做。皇上想到这儿，就骑着驴奔这包子铺来了。等到这包子铺这一看呢，这叫卖就进去了。康熙皇帝下了驴，把这驴拴到晃杆上，然后迈步往里走。他愣了一看，屋里黢黑，嘿，按说腊月二十六了，应当打扫干净了，看这意思根本就没跪着，墙也没刷。想走吧，又想尝尝羊眼馅的包子。等在屋里静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看清楚了，就在南墙的里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三条腿，这条腿呢拿破砖顶着，这边呢是俩人坐的一条凳，一边有腿一边没腿，在墙上掏一窟窿，把这板凳面呢顺着这窟窿里头，这半扇墙的就当腿了。在桌子的这边呢，有一独嘴，也是破砖垒的，上边盖着一马单片。哎呀，皇上再一看，嘿，这边也是破砖垒的，上边搁个破案板，破案板上还摆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感情这位啊是臭棋篓子，您每场买卖做的都不怎么样，这棋下的也不怎么样，这盘棋没下完的，今天晚上接着下。对门的王老头一块儿跟着下棋，一对臭棋篓子。皇上进来半天了也没人理他，再往里头一看呢，

0: 刚才吆喝杨眼包的那位啊，在里边耷了脸子，唉，声叹气，再往厨房一看，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呀，皇上心说那没瞧见我，我弹奏一声吧。
1: 这一声弹奏惊动了刘德，可就发现皇上了。这刘德吆喝半天没人进来呀，精神头不太好。一瞧，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进了一个阔老客，要吃包子，我也得支应着呀。笑呵呵就过来了，老爷子，您来了，您请坐。
0: 来了
1: 啊，请坐。
0: 皇上一看我坐哪儿啊？我要坐这条凳上吧，一会儿来一位往我旁边一坐，谁能跟老爷子我平起平坐呀？得了，我就坐这单座上。老爷子拿这手稍微掸了掸，往这一坐。
1: 这刘德过来赶紧支应着，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吃点什么？
0: 你卖的是羊眼包子吗？
1: 哎，我们这是卖羊眼包子呀。
0: 那前门外卖包子、卖羊眼馅包子有几家啊？
1: 哎，蝎子拉屎独一份，就我们这一家，哎，卖羊眼包子。我们这还炒几个毛菜，您看看您吃不吃？啊，
0: 炒什么毛菜啊？
1: 有这个溜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白菜心拌豆腐丝儿。您吃点什么？
0: 皇上一想，我也别吃了，我要再吃呢，我就掉到豆子地里头了。得了，我就是为了尝尝羊眼馅的包子
1: 啊。得嘞，
0: 掌柜的，有酒吗？
1: 哎，酒是好酒啊。
0: 那你就给我两碟包子20个，打上4两酒，老爷子我要品尝品尝。
1: 得嘞。这刘德说着话进里边准备去了，不大伙儿的功夫把酒盅、布碟、筷子摆好了，两盘包子一共20个，一盘10个往桌子上一放，一壶好酒也摆好了。老爷子您慢用。
0: 好啊。康熙皇帝端起这酒杯来了，拿起酒杯来抿了一口。皇上老爷子直咧嘴，你要说他这是白开水吧，我对不起他，可能就是凉水里头稍微兑上那么点酒。掌柜的。
1: 哎，老爷子，
0: 你这酒多少钱一斤呢？
1: 哎，我这酒是好酒啊。
0: 怎么会是好酒啊？我就喝着没酒味儿 啊。
1: 哎，没酒味儿那不能够。大概其啊是这样，我跟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酒缸呢，咱们城里头不让埋烧过，我们是打40里地顺义运进来的。您瞧我这脸色了吗？这脸色不太好看。几个月以前呢，我得了一场大病，这家里边当脉折压，我呢看病去了，也没人给我支应这买卖。大概其呢是这酒缸没盖好盖，跑了味儿了，您就凑合喝一口得了。
0: 要不然说相声呢真能说哈。我告诉你掌柜的，这酒啊老爷子我没法喝。
1: 哦，
0: 那我就尝尝你这羊眼馅的包子。
1: 哎，您吃这包子。
0: 皇上呢就拿起筷子来了。
1: 嗯，
0: 一看这包子，皇上乐了，这么大个儿，跟羊眼这么大个儿，那肯定是里边是薄皮大馅儿，准得好吃。皇上夹起一个包子来看了看，然后放在盘里头，在当中间一使劲，把这包子就夹成两半了。夹起一半，这么一看，黢黑。羊眼是黑的，肯定这不错呀，这馅儿。搁在嘴里咬了一口，呵，皇上差点吐了。心说他这也就是白菜帮子，快点羊油稍微对付对付呀，这我怎么吃啊？皇上看了一眼包儿刘德，没理他，就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看了40个。40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包子看2回呀、啊。看了40回，这么一看呢，甭说眼睛，羊眼呐，连个羊眼皮儿都没有。皇上气坏了，刘德呀，
1: 哎，老爷子，
0: 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了？
1: 我吆喝的是羊眼包子。
0: 羊眼包子。
1: 对了，
0: 我怎么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里头连个眼皮儿都没有？
1: 哎呦，老爷子，您这错会了意了。我们说这羊眼包子指的是这包子的个儿，大小跟羊眼相仿。我们祖上好几辈儿都在这儿卖包子，童叟无欺，大家伙儿都知道。不是说里头包的是羊眼馅儿，要真包羊眼馅儿，我们包得起吗？
0: 那怎么包不起啊？
1: 一只羊才俩眼睛。
0: 对，
1: 您要吃我一个包子呢？

0: 就吃一个羊眼。
1: 对，
0: 您要吃我俩包子呢，就一只虾羊。我这包子铺不大，一天我也得卖几十屉包子呀。这几十屉包子卖完喽，这几百只虾羊，您说我给谁牵了去呀？哎呀，
1: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0: 啊，老爷子，
1: 你认识我是谁吗？
0: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1: 在家里你叫我干妈行了，啊，在这儿我可是康熙皇帝。
0: 哎呦，皇上这是。
1: 对，这么办吧，啊，今天老爷子我传旨，你以后呢就别蒙人了
0: 啊，
1: 该卖羊眼馅的呢就卖羊眼馅的，
0: 哎，
1: 羊眼馅的包子刚出厅你吆喝的也不欺负人。
0: 嗯，
1: 你这几百只虾羊呢，
0: 啊，怎么办？
1: 朕我出钱
0: 啊，
1: 我把这钱花出来之后，你拿着这几百只虾羊呢就给王月明轰去。
0: 我们团长，
1: 他是不是你们团长啊？
0: 啊，是啊。
1: 你不是副团长吗？
0: 啊，是啊。
1: 是吧，你们哥俩商量商量，
0: 嗯，啊，
1: 你们拿着这群虾羊切吧切吧，然后再配点白菜，再配点佐料，请大家伙吃涮羊肉，怎么样啊？
0: 这主意好，臣遵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8: 对对对，
7: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8: 是
7: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8: 没错没错。
7: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
8: 哦，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7: 您能回答吗？
8: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
7: 哦，
8: 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7: 哦，魏蜀吴。

0: 是三国。
1: 对，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1: 嗯，哎，您这问的还真是。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少带三字的？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您给说说。
0: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有，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还真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啊。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擒孟户，
1: 有。不，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1: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0: 什么呀？
1: 几擒孟户？
0: 三擒孟户，
1: 三擒吗？
0: 啊，
1: 七擒孟户。
0: 七擒，
1: 哎，
0: 七擒他得由三擒那儿过呀，过，
1: 对不对？哦，这过也算呐。
0: 对了，他能由二擒蹦到四擒上，把三擒免了。
1: 嘿，您这还讲理，
0: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1: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的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1: 是，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也不少啊。
1: 您给说说。
0: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1: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1: 真的
0: 啊！
1: 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哦，刘备卖草鞋。
0: 嗯，
1: 这在三国里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有，你得仔细看
1: 啊。
0: 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知席犯吕小儿。”看不起他，说的就是刘备，知席犯吕啊，吕
1: 啊，
0: 吕乃贤也，
1: 还上口呢，还贤呢，
0: 嘿，
1: 哦，
0: 刘备卖草鞋，
1: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1: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张飞，
1: 张飞，张飞做什么买卖啊？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1: 这个地方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0: 嗯，对。
1: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0: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1: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0: 赵云卖过年糕。
1: 卖，你快打住吧！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
0: 啊！
1: 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0: 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嘛，
1: 哎，
0: 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
0: 不对，
1: 是不对，谁说卖柿子了？
0: 什么世家子弟？
1: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0: 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卖年糕的。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
0: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又叫收姜维。
1: 这戏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1: 是啊。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这样唱
1: 啊，
0: 这一干五虎将居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哦，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嗯，老啊，嗯，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啊，
1: 是是，就是一贯的那年糕，都不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0: 没没没，哎呀，
1: 宋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什么语言呐？不错，姜文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0: 啊，不不不，啊，你那是错误。
1: 那你那个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正。哦，正根在他这儿了。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1: 哦，对呀，啊，
0: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喂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去，
0: 那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哦，
1: 这就这么回事。
0: 三个做小买卖的，哦，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了，
1: 哦，好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这是怎么意思？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嗯，恐怕这要提起来啊，嗯嗯，嘿，不但是你呀，啊，嗯，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不，您别这么说啊，嗯，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0: 那不见得。
1: 你说呀。
0: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老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他姥姥家呀。啊啊，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嗯嗯，哦，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嗯，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这还主要论点。嗯，哦，好好，我是不知道。嗯，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
1: 好，我问您。嗯，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嗯，姓纪。
1: 姓纪。
0: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嗯，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嗯，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1: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姓何呀。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0: 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儿？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嗯，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吗？
0: 不，啊，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
1: 哦，您这又是正根儿，嗯，都没法抬这杠。嗯，哦，那我还得问您呢。嗯，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姓吴。
0: 吴氏生的张飞。
1: 这三国里有。
0: 这三国里没有。
1: 您打哪儿来的呢？
0: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嗯，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啊，您好有一笔。
0: 好比
1: 我认为您是狗带饺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这什么语言？
1: 什么语言？您太可气了。哎，您那个主是生非是这么讲吗？
0: 啊，怎么讲？
1: 那不对
0: 啊。我告诉你，那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1: 它全是正根儿。嘿嘿，好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0: 对啊，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嗯，三国里边 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都是研究数学的。
0: 对了，
1: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0: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1: 哦，诸葛亮。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诸葛亮研究代数。这三国里写着了
0: 啊。有啊。
1: 怎么写的？
0: 这是三国第56回。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0: 对对对，
1: 啊、对对，
0: 用20只战船上面撒上草人，开往曹营。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1: 对，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有这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水手。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吗？水手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带回去。代数。
1: 啊？
0: 诸葛亮，
1: 说你演等会儿。哦，够数了，带回去。这就是代数。
0: 对对对对。
1: 哎呦，
0: 专科呀、
1: 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1: 第二位数学家
0: 曹操，曹孟德，
1: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0: 曹操研究几何。
1: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0: 有
1: 哪点写着？
0: 这在三国第48回。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就是横槊赋诗。
0: 对对对。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呢？
0: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人苏先生这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0: 第三位是貂蝉，
1: 女的。
0: 对。
1: 哦，
0: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1: 您说呀。
0: 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1: 对，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是，
0: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 什么关系啊？
0: 是干父子的关系。
1: 就是干父子爷儿俩。
0: 对。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对对对。
0: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1: 哦，这是一计。
0: 对了。要说貂蝉真了不起。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小吕。
1: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0: 亲切。小吕。你真好。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董老太师，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
1: 啊，
0: 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

0: 人呐，就得使你整个一门忙。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挤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地儿的坑去，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是来做事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1: 哎，我说连续老师
0: 啊，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说完了哈。
0: 对，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0: 啊，
1: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0: 没有，
1: 没看见是吧？
0: 嗯，
1: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0: 没有。
1: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儿，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0: 不是我，
1: 你诽谤我呀！
0: 这哪儿说的呀？你这
1: 诽谤就是犯罪呀！
0: 啊！
1: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啊。
0: 哎呦，
1: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0: 哎，
1: 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
0: 哎，
1: 我请
0: 你哥们儿，你听我说，
1: 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0: 不是，
1: 你说吧。
0: 那你说怎么解决？
1: 你说，你说，官了私了。
0: 那咱官了。
1: 官了起诉你去。
0: 哎，别去，别去，
1: 啊，
0: 别去，私了。
1: 什么？
0: 咱私了。
1: 私了啊。
0: 私了。
1: 私了
0: 啊。
1: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0: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1: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0: 嗯，
1: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0: 哦，
1: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0: 啊，
1: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0: 我得有20万呢。
1: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0: 啊，
1: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0: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1: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0: 咱听听这个。
1: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0: 啊？
1: 世界闻名紫禁城，
0: 哦，
1: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0: 好，
1: 怎么样？
0: 这诗不错，
1: 是不是还行了？
0: 这诗是不错，
1: 听着不错吧？
0: 不错不错，
1: 完不了，赔钱。
0: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1: 事？什么叫还记得呢？
0: 哎呦，
1: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给央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1: 没门！
0: 你可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1: 就
0: 真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1: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啊。
0: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1: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1: 啊。
0: 所以说您这，哎，对了，您别跟我生。

0: 气的。
1: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呢。
1: 对，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1: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1: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1: 过去
0: 啊，
1: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0: 哦，
1: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0: 哦，
1: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
0: 哎呦，
1: 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0: 哦，
1: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对，
1: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0: 好。
1: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夭亡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 走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2: 好，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一座那大楼啊，
9: 高又高啊，
8: 没有钉子啊，
9: 那是烟筒啊。
8: 这个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呢，是我在62年、63年
10: 60年代
8: 还没有拜马季老师之前向老师学的一个节目，叫劳动号子。
10: 您等会儿，什么叫劳动号子？
8: 劳动号子
10: 啊，
8: 现在没有了，现在机械化程度强了，过去那个体力劳动啊，这人们在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号子。
10: 是劳动就有号子？
8: 那当然是劳动就有号子，最好听的就是那个城里都能听得出来，过去有那个打夯号子和打卧号子。
10: 打夯号子打卧，
8: 哎，有词儿有调。
10: 哎，那你给学学这个打夯号子怎么样？
8: 我给你，哎呦，这打夯号子我一人学不了，
10: 那怎么办呢？
8: 您得给我帮个忙。
10: 帮忙？
8: 帮一腔。
10: 那我唱什么词儿？
8: 没词儿。比如说我唱这么一句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您给帮一句腔，哎嘿嘿哟啊，行吗？
10: 叔 说了半天就让我唱一爱

0: 哎呦啊，这有什么？这是
1: 能唱？
0: 可以啊，
1: 来了我听听，
0: 不就哎嘿呦吗？哎嘿呦啊，这谁不会这？
1: 没吃饭呢，
0: 我是刚吃完，
1: 大点声。
0: 哦，你的意思声音小、啊，
1: 声音太小了，
0: 大点声吹。哎嘿呦啊，怎么样？够大的吧？嘿，我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现在开始。嗯，伯伯，
0: 你踹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1: 这是那夯绳啊。
0: 我是那夯啊。
1: 哎，注意帮腔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哎嘿呦啊，
1: 他竞赛到了高潮啊！
0: 哎嘿呦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啊？
1: 不是打夯吗？打夯啊！
0: 是你光顾了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1: 那怎么了？
0: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
1: 要不然这样，
0: 你一人唱，
1: 咱俩来对唱。
0: 对唱，
1: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啊。
0: 哦，你唱上句，我接下句。
1: 对呀、啊，
0: 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1: 没有固定词，看见什么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脑子还得快。
0: 没问题，
1: 这样我说唱几个上句，你接一接，
0: 咱试试。
1: 接上咱们唱，
0: 可以可以，
1: 那就睡了。
0: 好，可以
1: 啊，精神集中。
0: 你来，
1: 嗯，一座那大楼啊，
0: 高又高啊，跟那哎呀呦差不多。
1: 行，一座那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那是烟筒。
1: 你得唱啊！
0: 这烟筒我怎么唱？
1: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又得唱，那是烟筒啊。
0: 好、哦，就这么唱啊？
1: 上下句吗？
0: 往下唱，保证错不了，
1: 错不了了。
0: 哎，
1: 往下接，
0: 来，
1: 一座那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那是烟筒啊，
1: 比烟筒小啊，
0: 那是小烟筒啊，
1: 啊，烟筒不冒烟呐、啊，
0: 那是坏烟筒啊，
1: 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老折腾这烟筒啊你？
1: 唱的
0: 不错，说点别的。
1: 正式开始，
0: 行，
1: 我叫夯炕，
0: 没问题，来吧。
1: 夯炕嘞哟，机器那轰隆隆的转，嘿呀、啊，
0: 地动那山又摇，嘿，
1: 高山能推倒，
0: 嘿，英雄们志气高，嘿。
1: 山上的有电走完，
0: 嘿呀、啊！半山的有老雕，嘿！
1: 汽车拉材料，
0: 嘿呀、啊！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1: 我们来打地基呀、啊，
0: 嘿嘿！
1: 越军的夯越高啊，
0: 嘿嘿！
1: 打落那随风钢啊，
0: 嘿嘿！
1: 万众的心一跳啊，
0: 嘿嘿！
1: 祖国来打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吧，
0: 嘿嘿！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是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这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哎、说说你听着吧，
1: 它蓬勃不裂呀，
0: 震动也不摇啊，
1: 就算天塌下。呀
0: 大楼能顶着啊，
1: 千年也不倒啊，
0: 万年也是牢啊，
1: 机器准人工啊，
0: 什么又是料啊，
1: 又是工
0: 又是料，
1: 多快
0: 好这
1: 色烈
0: 多这
1: 犯法
0: 多讲，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瑶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啊。没事呢就抚一抚瑶琴，你看这个抚瑶琴呐、啊，非得心静才行呢。他嫌这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啊刨了那么一个坑。 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附这个瑶琴。附瑶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附瑶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瑶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附瑶琴了。附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附着附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靖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找着了！在前面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在啼哭。李靖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那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您想起来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0: 这孙子事儿。
1: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八年的时间讲了九次中秋节的故事。
3: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名字啊，取自于岳飞的《满江红》。
4: 字里行间蕴含了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厚实。
5: 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今晚将在北京卫视收官。近日该剧举行了研讨会，导演张永新谈到创作，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拍这部剧还和自己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有关。
2: 台儿庄战场离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地方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我奶奶就给我说，当年打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晚上她能够听到远处的夜空当中密集的炮火，像炒豆子一样。我爷爷是当时的小学教员，他们后来在政府的组织下要带着学生和老师去打扫战场。我爷爷说，战场上的子弹壳他是一脸盆一脸盆的端。
5: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项目，抗战题材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背景，聚焦小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抉择与精神觉醒。王阳扮演的国民党军官张云奎逐渐觉醒，成长为共产党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进行了近乎毁容式的化妆，
6: 每天都在做脏做旧。
4: 我每天的妆都是脏的，每天要往脸上抹脏膏、黑膏啊、痰灰。说你在战场上，你该脸上做伤妆，该有血，我就跟个血葫芦一样，
2: 脸上做整个大血，就是你要是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4: 对于衣服的那种极致和妆的极致的一些要求，导演从来不放水的。
6: 认不出了，确实认不出了。
7: 在《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演绎人物的悲欢离合，更要传递是他们骨子里的血性和坚持。
5: 剧中万茜扮演张云奎妻子丁玉娇，而戏外万茜和王阳不仅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也是王阳妻子高斯的同班同学和闺蜜，生活中的熟识让两人合作起来也格外默契。
8: 走你，
9: 其实
8: 别
9: 编了，
10: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丁玉娇这个角色，看到丁玉娇和丁玉娇代表的旧时代女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

0: 牙牙，对，
1: 后面都是化肥了，要
2: 不然地皮都在震。
3: 看什么走？
4: 这个导演的新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真的，这第四集就开始刀，他战争场面拍的老真实了，就这种敌我双方的武器和人数上的差距，真的看得我老无力了。敌人那边都是什么坦克、瓦斯弹，我们这边就只有一杆枪和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差距，我们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5: 打掉那个反智主义的戏剧动作，要的是趴在地上。接着地皮子，真是的。
6: 当我那天拍进猪店那场戏，往那儿那个口一走，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排好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每个人拎的箱子，有一小孩还坐在一个尸体旁边哭，然后那一眼望过去，就是我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我都不用演，我那个震撼我就表达着了。
7: 特效妆做的特别真，就是我跳区的时候嘛，那个伤兵的肚子这儿就贴着一块假的，然后画了一个伤口，特别真，然后上面给他放上了蛆。
8: 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整个人都麻了，他那个做的太逼真，好像是真的是那个蛆放在上面。
9: 胆子挺大，小姑娘，
10: 就是视觉冲击有点大。
11: 是万茜扮演的丁玉娇给午休的田家泰读书催眠，他第一次读的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当时镜头给了那本书的封面一个特写，我一看翻译者叫温志达，这个译本我没读过嘛，我读过董彦生翻译的、杨绛翻译的，还有涂孟超翻译的，但温志达是谁啊？看完剧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译本是民国1926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版的。而在这部剧里，丁玉娇为田家泰读这本书的时间是1938年，所以只能放这个封面。为什么？因为温志达的这个译本是国内最早的《堂吉诃德》的白话文翻译本，也是在1938年这个时间点上唯一存在的中文版本。哇，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导演和道具组太用心了，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一本《堂吉诃德》糊弄过去是吧？反正也没几个人会注意嘛。所以你看，连这种几乎没有人会去较真的细节都做得这么到位，你可想而知，
12: 这种真，它实际上是一种调动了所有创作人员各自的自己职能部门之内去实现的完整。这种真实的背后，它的力量是无穷的。
13: 好拍绝世好剧，就得遭绝世好罪。
5: 用我们的真情实感演出一场好戏来。
14: 这里面有一半的戏，我们写的时候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这个老这个东尼打狗下就会下考了，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就比较少哭了。等到很后面整个事情做完，自己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15: 我能买一九万呢，这该我能给他爸爸办事。
16: 如果有一部电影，主角说着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方言，故事的发生地是距离你几千公里之遥的城市，和你没有任何牵连，那你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吗？假如你不愿意，那你将会遗憾错过一部评分高达9.1分、21世纪以来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故事片，一次被真情洗礼的精神盛宴，一个可以让眼泪尽情流淌的机会。
17: 电影看完了，我需要缓一缓时间，但是求求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吧，这个电影的票房值得很高很高。
18: 有笑有泪，我从一开始就哭了，感受到了潮汕人民的那一种坚韧，因为我看到了奶奶在生日的时候念那些平安素素，我会联想到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外公外婆。这一部是真的戳中我身为潮汕儿女内心的那种情怀。
14: 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情，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至真至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

0: 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1: 电影故事很简单，潮汕阿嬷谢淑柔用一生等待远在泰国的阿公郑母生的侨批，这薄薄的信纸是她半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尘封半世界的秘密偶然被揭开，那个和阿嬷通信20年的人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谢南芝。穆生意外离世后，为了守护淑柔的希望，也为了报答穆生的救命之恩，南芝模仿穆生笔迹，给淑柔写下一封封家书，一写就是20年。
2: 可以平安高大未来啊！
3: 像捞到鸡头，撑刷到那头，捞到挖行李头。哇！
4: 我觉得给阿嬷的情书，它最最珍贵在于它传递的东西很真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单纯的那个善念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年代，在曾经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节奏很快的时代，我觉得作为人本身，人类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还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
5: 感慨万里，心动两肋，
6: 不敢表扬。
4: 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这么纯正的情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动人的原因吧。
1: 导演蓝宏春，这位从调查记者转型的电影人，用几乎笨拙的真诚拍出了这部直击人心的作品。影片90%的情节源自他拍摄纪录片《四海潮味》时，在东南亚采访老华侨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带血信、寄腊肉、隐瞒死讯，这些情节是历史最真实的回响。
7: 大家往后面这片海看的话呢，当年阿公就是在这个海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海滩边好像看不到遥远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在70-80年前的时空里面，我们跟郑穆生是共在一个空间里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冰雪海旅游路，对，然后我们看着这片海，美丽的海，但是它拥有动人的历史，能看到就是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8: 这个病就是七分长老怪，
9: 妈，我这家听讲考试个七分长会无啊？
10: 考试啦！
11: 虽然来自不该棒，不过为啊，微博夹讲吸血的啲牛子，真的披肩有光，但赤毛龟则强，一赤有话，一哥龟强。

0: 而真正让观众破防的是那些克制到极致却后劲十足的瞬间。当谢楠芝和叶舒柔两位老人相见时，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撕心裂肺，镜头只是静静对准两个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谢楠芝什么都忘了，但永远记得对谢舒柔的惦记。
1: 试下我是心跳啊！
2: 我做白，应该用电力噶，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我收着。
2: 好正哦！
1: 好，好正。
2: 好正，我来加油。
0: 乔批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张薄如蝉翼的纸，一头连着异国他乡的辛劳，一头连着一家老小的希望。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当片尾字幕升起时，你会发现那封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也是写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情谊的普通人，写给每一个心怀故土的游子，写给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最纯粹的善良。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唐城就那么冰清玉洁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吗？
1: 要我说啊，干脆给他抖了出来，让他看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底疼不疼。
2: 各位，硕总还没到呢，是不是等他来了再讨论？

0: 有什么必要吗？人家可能早就备好了后路，这会儿正鞍前马后呢。
1: 这一行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这个时候往对家身上泼脏水有什么意义吗？如果后续再有实锤爆出来我们怎么办？这一切对扭转客户形象有什么帮助吗？
0: 树总有何高见？我们洗耳恭听。
1: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2: 找替罪羊被捕，
3: 要把陈辉从这件事情里彻底摘出来，易迅必须负全责。
0: 梁总锅同意，
1: 这个锅当然不能他老背。把易迅摘出来是第二步要做的。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不让大佬背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小兵牺牲了。
4: 牺牲谁呀？

0: 是我写的。
1: 可是我也是按指示办事儿啊，唐总，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要是被开除了，以后在公关圈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2: 哎，要不这样，随便裁一个实习生，就说新来的不熟悉业务。
0: 对，
3: 就把身边写的模糊一点，说已经严惩工作人员。我顿不依不饶怎么办？那边作证可是唐晨，可能是私人恩怨。
2: 闭嘴。

0: 声明已经发您邮箱了，后续的处理庞飞会跟您汇报。
1: 我可以对外说你是已经辞职，不是被开除的。
0: 不用了，谢谢您。您就辞职有高层包庇的嫌疑，开除一个负责人才能给陈辉一个交代，堵住所有人的嘴。
1: 如果没事你可以走了。泄露你跳槽消息的人不是庞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集训的确是弱肉强食的名利场，但你只要跨出这个门，迎接你的未必是天堂。保重。
0: 你也保重。

0: 是了第四个，
1: 下一位
0: 女神。
2: 舒若冰，跟我来。

0: 我的天哪！
1: 对不起。
0: 一个既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也不是科班毕业，英语才六级的人，居然站在我这儿。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工作经历，男星

0: 集团公关部实习半年，
1: 是
0: 居然没有转正。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因为易迅是数一数二的公关公司，以专业卓越的内容创意著称，有极强的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并且能够分析出市场复杂的生意。
0: 停！我不想听这种背的滚瓜烂熟的台词，我要听实话。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需要这份工作。
0: 硕斌，南星集团公关部实习半年未转正，你是真觉得把这种大公司的经历写在简历上特别牛是吗？请问你那半年干了些什么？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公司做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转正，能证明什么呀？证明你的能力差，能力不合格。你不仅不觉得羞耻，还写在简历上，你这是让我奖励你一朵小红花吗？再看看你这穿着，低俗、媚俗、恶俗，能把这三俗全占上的估计只有你一个，还真能配上一朵小红花。真是不明白了，这帮孩子都怎么想的，什么阿猫阿狗阿猪都能做公关啊，把我们这儿当垃圾场了。就你这种垃圾要分类都不知道往哪儿分。怎么了？不高兴了是吧？不高兴可以走，门在

0: 喝点水吧，
1: 润润喉咙。
0: 我是没留过学，英语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一直都在自学英语，读各种书籍，研究经典案例。我实习期间我什么都做过，我熟悉各项业务。我发现他们不是为了招人，就是把实习生当成免费劳动力，所以我才离开了。我今天来到这儿，虽然短短几分钟，但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真话。不管有多难听，只要能让我进步，我肯定会心存感激的。前面走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我不一样。哪怕今天我留不下，未来我也一定会再回来的。

0: 大跳槽连个招呼都不打，把咱们当成什么人了？
1: 就是，遇到这种冷心冷肺的，真倒八辈子霉。

0: 怎么着，姐？去哪儿啊？
1: 你真跟我走？
0: 你就说去哪儿吧。
1: 我告诉你啊，徐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之前带你走是好事，现在不同了，你可别犯傻。
0: 我想得很清楚，从今往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定你了。义训没了你，应该改个名叫太训。走了，姐姐，找下家去吧。

0: 你就挣点东西啊？
1: 对啊，
2: 我本来也没什么东西啊。
0: 你想没想好你搬哪儿去啊？
2: 还能搬哪儿啊？回我家啊。
0: 不是硕斌不是在呢吗？
2: 他搬走了。
0: 哎呦，你说这就走了，我真有点不舍得让你走。干嘛呀，老爷们说话干嘛呀？那
2: 对不住啊，陈阳，一转眼在这儿赖好几个月了，弄得你们也都特别不方便。这回一切都走上正轨了，我走了，老沙也还给你了。哎
0: 呀，唐，你说你这一走啊，晚上也没人陪我喝酒了啊，这以后我面对的就是这数学作业呀、锅碗瓢盆，我这
2: 啊，假不假？差不多得了啊。
0: 那么明显吗？
2: 非常明显。
0: 走吧，你不送了。
3: 老唐，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别跟着啊。

0: 怎么了？
1: 我一直都想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想到你们哥俩能有今天。你还记得拓威破产你找我贷款那天吗？
0: 那我还能忘得了？
1: 从来都没见过你那么碎，当时我就想，估计你再也爬不起来了。
0: 能爬起来还得谢谢你，真的。哎呀，这么多年了，好好谢谢你，别谢谢老沙。老沙把全部家当都赌在我身上，没有你，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汇景。
1: 可是没有你，就没有现在，老沙。真的，谢谢。你看现在老沙，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能不一样？啊？不还那样吗？又傻又轴。
2: 哎，我说你们俩这说什么呢？
1: 哎，其实我挺感慨的。都说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你就看他身边那朋友。以前我觉得你跟老沙区别特别大，但现在我觉得你俩其实一样。

0: 都练就。
1: 我没有。
0: 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也一样。老沙老说希望你往前看，但我知道你心里有遗憾。作为朋友呢，我也没法劝你什么，只是万一的万一，你以后要是再遇上什么沟沟坎坎的，别忘了我跟老沙这儿永远都欢迎你。
2: 什么事儿？这还背着人呢，还不让我听见啊？
1: 不是你们俩聊什么呢？
0: 你瞎打听什么呀？跟你有关系吗？
1: 不是你们俩还有什么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呀？
0: 没关系。
3: 行，老赵，那我撤了啊，咱们公司见吧。走了啊。
1: 哎，
0: 干嘛呀大老爷们儿？那至于生于死别吗？又不是见不着了。
4: 没有，我这不是想起大学毕业那会儿吗？大家离校退寝的时候，本来以为那会儿就从此天各一方了，没想到还能一块儿并肩作战，共同创业。
0: 其实这兄弟之间吧，最好别跟这钱扯上关系，弄不好哪天就反目成仇了。这事儿呢，也能怪我。
4: 怎么还能怪你呢？我感激你，
1: 还感激不过来呢。
0: 可是你以前的梦想不是新闻吗？
4: 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啊！我现在的梦想啊，

0: 事儿是不是得先小心说一声啊？
1: 也是啊，这么大事儿，这孩子应该惦记挺长时间了。
0: 但是他要知道咱俩复婚，肯定特高兴。
1: 那咱俩就选个时间是吧？把这事跟孩子说，然后咱俩去复婚去，也就不用像现在这么偷偷摸摸的。
0: 行。

0: 又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
1: 谁给你买？
0: 哎，今儿太阳打西边落下了，这么主动，还给我买礼物。
1: 太阳本来就是从西边落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东西是给你买的呢？
0: 哎，舒服吗？
1: 什么呀？
0: 啊，我是说座椅靠背，你要不舒服的话，我给你调一下。
1: 看来在我之前，这儿坐的是一个短腿小萌妹啊。
0: 之前坐这儿都是沙哥，
2: 现在坐这儿的才是个长腿大美女。
1: 好，开车。哎，你那手能开吗？
2: 没事儿，都是小伤。
1: 要记得按时涂，好好养着，没事别瞎使劲儿。
2: 这是你头一回关心我吧？
1: 就你这小身板，伤敌800，自损18000。
0: 胡扯！你是没看见哥们给那孙子揍成什么样了？
2: 再有下一个，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
1: 行了，幼不幼稚，多大岁数还打架呢？
2: 姐姐，我这是为了谁？哥们长这么大就没对谁这么好过，我爸妈都没这待遇。

0: 怎么，你对父母不好，你还有理呢？
1: 我就这么一说，小姑娘较什么真儿啊？
0: 得了吧，之前老爷子生日，要不是老大骗你说是项目，你能去？
1: 咱能不老翻旧片吗？
0: 哎，你送完我，痛快回去陪爸妈去。你趁现在还有时间、有机会，别等以后后悔。
1: 你现在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回回回家输血，老太太都给我念了这些。
0: 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老两口想见你还得沾鞋的光，那想跟你说几句话得趁你回家吃饭那一会儿功夫使劲说，拼命说，你还嫌他们唠叨，嫌他们烦。哎，你就不觉着他们挺可怜的吗？
1: 问你话了，
0: 我跟他们见面机会少，要是能见着他们，我肯定不像你那样。
1: 你爸妈平时在外地吧？
0: 嗯。
1: 那你想他们吗？
0: 红旗，放首歌。

0: 来，宝贝儿，先吃块绿的，补充维生素。嗯、再来块黄的，芒果，也是补充维生素。
1: 嗯。
0: 你这个呀、啊，一定要好好的修养，这也算是伤筋动骨，那也得100天的。
2: 嗯。
0: 你呀、啊，没事就回来住着啊，我们也能好好的照顾你。
2: 哎呀，妈，我现在怎么着也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这公司离开我一天都赚不了了。
3: 哎呦喂，怎么着？就你那破公司才10来个人，啊，就分出上下层来了？
2: 不是我吹啊。就我现在这工资跟奖金，家里那几双鞋我已经不在乎了，随时都能买新的。啊、
3: 行，你买。
4: 宝贝，
3: 咱也吃东西，吃水果去。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我跟你说，你回来住嘛，妈妈也好照顾你啊。
2: 我可不想天天看那老家伙脸色。
0: 你别什么整天就老家伙老家伙，那是你爸爸。你别看他嘴硬，他其实可想你了。
2: 想我？
0: 是真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扣你那些鞋吗？你当个宝贝啊，他才不在乎呢。说实话，他也不懂。不过妈妈我也不懂，就那些运动鞋，一双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你爸爸扣你的鞋，就是想呢，你每次回来拿鞋，我们就能多看你一眼。就是这样都觉着你回来的太少，时间太短。
2: 哎呀，妈，您这话呀跟某人说的一模一样。
0: 某人？谁是某人？
2: 您不认识？
0: 是女朋友吧？
2: 还不是呢。
0: 那就说明有这么一个人。
2: 妈，我以后肯定常回来看您。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你自己端着。

0: 是老样子。
1: 辛苦你了啊。
0: 客气了，姐。希望他赶紧醒过来，我先去忙了。
1: 谢谢。
2: 哎，谢谢。姐，
1: 没事儿，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你能把他叫醒，我感激不尽。
2: 哦，这就是你弟弟啊？
1: 可爱吧？
2: 啊，姐，东西基本上都给你搬过来了。哎，不是，你就打算住这儿啊？这能行吗？你睡哪儿？哎，沙发。不行啊，这太硬了。这个
3: 姐，要不跟老大说说咱再搬回去吧。
1: 挺好的呀，这地儿我熟，只是暂住，再说我住过来我就能天天看见他。
2: 您突然想搬家来了？
1: 早就想搬了，毕竟那是他的地儿。
3: 那你也不用非得这个节骨眼搬啊，你房贷你不是替老大一直交着的吗？
2: 不行，这不行，这不靠谱，住这儿。哎，要不然你住我那儿得了。
1: 得了吧，我怕你非礼我。
2: 不是，我怎么在你心里是这种形象啊，姐？
1: 我怕我非礼你，行了吧？
2: 哎，这可以用。姐。你弟弟眉清目秀的，长得还挺帅的。
1: 当然了。
2: 谢谢你啊，姐。
1: 谢什么呀？
2: 谢谢你把肚皮露给我。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不养猫吗？这你都不知道吗？猫是从来不会把肚皮露给不信任的人的。因为那是他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我说谢谢你把肚皮露给我，是这意思。
1: 行，那我也谢谢你，谢谢你选择跟着我。
2: 姐，那后面打算怎么办啊？南星不会反悔吧？
1: 反悔也可以理解。
2: 不是，我说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锅都自己背呢？啊，牺牲你一个就能幸福全一训啊！再说你都要走了，你何必自毁名声呢？
1: 这样挺好，显得跳槽不那么居心叵测。
2: 你说什么？
1: 哎，我那落点东西，我回家取一趟。
2: 哎，别，你歇着吧，我去不就完了？
1: 这东西对我很重要。
2: 那我开车送你。

0: 请大家喝奶茶。
1: 哟，
0: 这遇到什么喜事了？请大家喝奶茶。
2: 没喜事就不能请啊！
3: 我就是热爱公司、热爱同事。
0: 是，
2: 来，对我
1: 来，亲爱的，谢谢，好喝吧？
4: 嗯。看到易勋发的声明了，
5: 你这次写的文章可真够狠的。
6: 你看吧，
7: 涉嫌黑公关被辞退了。我看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用他？
2: 哎，不说了，我也回去喝奶茶了。
7: 我5个月没碰过甜食了，
2: 今天破例。

0: 三儿，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这怎么就你自己在这儿啊？你那狼心狗肺的妈呢？来来吃点。你是搬走的，把他自己扔这儿，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1: 唐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个虚伪的人？
0: 什么？我虚伪？
1: 恭喜你啊，终于大仇得报，如愿以偿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初司令找你，你不跟他合作，并不是因为我，而是怕损害江江的利益，对吧？等绯闻都平息之后，江江保住了代言，你就立刻找人把陈辉的陈年旧闻挖出来，写文章带节奏，到处散布我们是黑公关，这也没错吧？
0: 你先等会儿吧，你。请问你这是在贼喊捉贼吗？谁先写的文章？谁先泼对方的脏水？
1: 你知道我顾及客户，不敢公然跟你撕，只能忍，所以你就变本加厉，把我要跳槽的事情泄露给梁总，逼我辞职，背下所有的错。你现在满意了吗？我工作丢了，名声毁了，你现在很痛快是吧？哎呀，你这个无辜的表情还真是让人佩服啊！
0: 什么叫无辜的表情？我本来就是无辜的。不是你这一害人的人，你先摆出一副受害的样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行了吧你？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我害过你，我今天不跟你争辩，咱俩之间的账清了，房子物归原主，房贷以后自己慢慢还吧。

0: 姐，怎么样？还 OK 吗
1: ？I'm not OK, but it's OK。
0: 上车吧。

0: 个，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不是不是，哎哎，
2: 小兵，小兵，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走啊你？
3: 你刚叫我什么？
2: 对不起，吴迪，对不起，我刚才确实有点走神了，你别在意啊。都这点儿了，你饿不饿啊？啊，要不我请你吃饭吧？这旁边有家西餐厅，牛排特别好。
3: 不会是硕兵最爱的西餐厅吧？

0: 小兵，小兵，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走吧你？
1: 你刚叫我什么？
0: 对不起，吴迪，对不起。我刚才确实有点走神了，你别在意啊。都这点儿了，你饿不饿啊？哎，要不我请你吃饭吧？这旁边有家西餐厅，牛排特别好。
1: 不会是硕兵最爱的西餐厅吧？大成，你一晚上都心不在焉的。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去忙你的，没关系的。
2: 都是成年人了，
1: 你不用因为我是客户，就非要对我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下了班了，就别再面具了，好吗？
0: 没有，对不起，陆迪，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觉得你挺好的。
1: 可惜了，你不需要我的好。
0: 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知道。

0: 行，去找那个让你心碎的姑娘吧。你男人都这样，忘不了的永远是伤害过你的。
1: 那我们之间没事吧？
0: 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只要不伤钱，伤别的我一点都不在意。

0: 放心吧，他就是常年熬夜，过度疲劳，低血糖又加上低血压，所以就晕倒了。休息几天就能好。
1: 行，那打完这瓶我找你吧。谢谢啊。谢谢啊。行了，姐，踏实了吧？护士说了，没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把你之前亏的那些觉啊，全给补回来，啊。瞧这姐盯着，哎，你说你啊。平时看着那么坚强，跟女超人似的，我以为你都不会生病了。怎么样，倒下了吧？哎呀，不过也挺好，这不给我一机会好好照顾照顾你吗？省得平常你老怼我，你现在怼我看看。现在得我说你听，知道吗？眼睛合上，闭嘴，嘴闭上，好好睡觉。哎，太不错了，保持啊。哎呀，我的姐啊，你怎么能把生活过成这样啊？你好歹也是一大公司的高管吧？啊，你看看人家那高管，那日子过得吃，人家吃大餐。快餐，你还让人爱吃汉堡，是不是？人穿大牌，你呢？专选大折货，还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你都记不住啊？这客户的生日和喜好，你比谁都清楚。真行，我看你那心思全放客户身上了。

0: 不是我这老大，你说他怎么这样啊？真不明白了。你说这么牛一人啊，有能力有本事，那为什么照顾不好身边的女人呢？奇了怪了。姐，这不是我吹啊，这要是换我，我肯定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哎，你还别不信，要不咱俩试试？知道你也看不上我。哎，不过没关系啊，有什么说什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直到你醒来那天，我肯定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替你分担这一切，让你绝对不会再这么辛苦下去了，成吗？是不是林？怎么想啊？
1: 护士，护士！
0: 哎，陈医生，陈医生，他现在什么情况了？
2: 情况有好转，各项指标都开始正常了，可能是我们换的新药起作用了。
0: 哦，真的呀？太好了呀！哎，那就继续用这个药，继续打。医生，只要能把它治好，怎么着都行。
2: 你是患者的家属吗？我以前没见过你。
0: 我是个是，我第一次来。
2: 哦，好，哎，那就先续一下费吧。
0: 行。
3: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加奖金。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古典，老唐喜欢现金。
4: 是方便你攒小金库吧？
3: 我保证，我这个月真的一分钱没攒。你不信可以问老沙他们。
4: 坐下，我想跟你聊聊。
3: 我等这暴风骤雨都好几天了。
4: 说什么呢？
3: 啊，没有，您说。
4: 这几天我也反省了一下我自己，作为律师，看惯了离婚时的无尽撕扯，也看多了人性比较丑陋的那一面，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少一点幻想，多一点理智。法律可以保护财产，但保护不了感情。其实打从学校毕业，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把90%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一个女人，只有真正能够主宰自己的经济大权，她才有可能被这个社会以及她的男人真正的尊重。还有就是，我也害怕有一天和我的爱人一拍两散。如果那个时候我的经济不够独立，我可能就没有资格说走就走。你知道为什么我对家里花的每一分钱都格外的在意吗？
3: 知道。你是怕人财两空？
4: 我原本以为只要掌握出了家里的经济命脉，就可以断了你出轨的可能，可我现在发现我好像错了。
3: 不是，老婆，你能先等会儿吗？你怎么这么冷静啊？你上次这么冷静的时候，可把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弄净身出户了。
4: 老公，

0: 你每个月把公司交给我，是对我的尊重，更是对我的爱。可是，我却把你的这些付出当成了理所应当，这我很不应该。
1: 不，这就是理所应当的。两口子过日子嘛，我是你老公，我不把钱给你给谁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委屈。
1: 没有。
0: 我也知道，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对吧？
1: 不对。
0: 我知道，感情和法律不一样，不可能什么事都一清二楚、黑白分明。人很容易就被外界的事物吸引，被时间改变。
1: 不，人本来就是不自律的嘛。人要多自律，那还要法律干嘛呀？
0: 人需要喘口气，就像狗需要尿尿撒泡一样，不能老拴着链子。
1: 不是老婆，我能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你这比喻好像有点不太恰当吧？我又不是狗。
0: 所以，我有一个决定。这些年，我都管你管得太紧了。我决定给你一天时间，在这24个小时当中，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吃喝玩乐，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随便花钱，任性撒欢，通通可以。
1: 啊！
0: 但是24小时之后，你得给我一个答案。结了婚，就意味着要对这份一生一世的诺言负责，要不伤害那个你爱的人，要和你的天性做抗争。如果做不到，就别结婚。
1: 黄一柔，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就想不理智一回。倒计时从现在开始，明天的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见。要自由，还是要婚姻？

醒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来，尝尝我给你做的爱心早餐。坐。对了，我还给你煮了咖啡。别胡思乱想了，吃完早餐好好去上班，听话。

0: 嫂子也太狠了吧，这不等于给你判刑剥夺你人生自由吗？
1: 哎，我现在还有13个小时20分钟，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呀。
2: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昨天晚上我能去哪儿啊？我昨天晚上要是夜不归宿，他脑子里能编出一出18禁伦理大戏，你信不信？哪个女人不翻旧账啊？我可不想给以后自己埋雷。
0: 这么说你还是不想离婚啊？那辞职你也不舍得呀。吃肉枣。
1: 我不吃。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每天跟你们在一块儿其实挺开心的。哎，你说我干嘛了？我不就看看女团小姐姐，看看直播吗？你说哪个人的手机里没点秘密啊？啊，我也不是圣人，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我不犯错我就看看都不行吗？自打领了证，接受法律的约束，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上班下班天天面对的只有法条，我就一点喘息的空间都不能拥有吗？
0: 那就离呗。
1: 我跟你这种青少年沟通不了。哎，老沙呢？我这都堵公司门口了，他怎么还不来啊？
3: 人家沙哥
2: 都进入人生第二阶段了，
3: 怕得心脏病啊，不敢怦然心动。你还有13个小时08分钟。
2: 要我说呀，等判刑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呗？
4: 你俩在门口干嘛呢？哎，看新闻了吗？易迅把舒斌给辞了。
2: 真的假的？
4: 不信你看，

0: 开头太生硬了，结尾不够丰富，中间内容过散，现在马上改，今天晚上加班吧。
1: 啊，不是产会那帮人疯了吧，不用睡觉的吗？
2: 就是啊，
0: 客户不睡谁也别想睡，我不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吗？
2: 哎，老大，你看这像不像彗星的唐总啊？
3: 嘿，他还敢来？
0: 你怎么来了？
4: 我有事找你。
0: 坐吧。你喝点什么呀？
4: 不用了，谢谢。
0: 正好也没人给你倒，什么事儿说吧。
4: 我是为了硕兵的事儿来的，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被辞。是你们当中的谁向你们老大泄露了他要辞职的事儿？还有，这次公关战也是你策划的吗？
0: 唐总，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啊。那第一呢，你跟硕兵什么关系啊？啊，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来了。二一个。沃纵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把我们往死里黑？
4: 我没黑你们，公关那是你先挑起来的。
0: 你胡说八道，我们挑起来了。哎，唐总，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最开始黑陈辉的新闻是哪天发的？

0: 这不是我们干的。
1: 哎，这个月只有咱们两家有新车发布，那不是你们是谁？
0: 如果是我，我又何必跑这儿来找你呢？

0: 硕兵被开除，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所以最大的嫌疑人也是你。
1: 哎，你真气死我了啊！我告诉你，硕兵在跳槽之前求着我把陈辉的这个项目交给他做，为什么？因为陈辉的方总跟叶守如关系好，可以为他美言几句。我不仅没有害他，我还帮了他，他到现在还欠我一顿饭呢。再说了，他马上离开公司的人，我为什么要害他啊？
2: 那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跟硕兵是什么关系啊？我有一个可以毁了他的计划，感不感兴趣？这个数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谁。
1: 谁呀？
0: 等我搞清楚会告诉你。
1: 不是，你站住，等会儿。哎哎，你，我跟你说，你站住，没听见呢？你是不是到我们易迅菜场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已经跟硕兵分手了，别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0: 我是狗，那你是什么呀？你是猫啊？
1: 哎，我就是猫。哎，怎样？嗯，没话了吧？生气吗？我气死你！我就是猫。我硕兵现在见到我都比见到你开心，你不明白吗？我要是你，有多远走多远。
0: 那你幸亏不是我。我告诉你，他就是再不待见我，我也不会看着有人在背后阴他，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1: 我倒想帮他呢，我怎么帮啊？这姐姐一身的秘密，帮不好再帮个倒忙，
0: 那也总比不帮强。
1: 不，你哎哎哎，我这太气人了。老大，
3: 你让我查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辛苦了。
3: 你确定要看吗？
0: 什么意思啊？
3: 你要是看完以后跟他再也没可能了怎么办？

0: 这次写稿的奖金呢？
1: 哎，猫得厚道。
0: 弟弟那独吞
1: 够意思吧？怎么这么多呢？钱多还不是好事儿啊？
0: 别声张啊，自己吞吧。刚才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去问主编去。
2: 哎，等等等等，行行行行。
0: 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你不想干了？你叫什么真儿啊？
1: 我不是叫真儿。我跟你说，康丽，从接到群众举报开始，我就没见过那张亮了。采访的人都是主编找的人，寄来的照片也都没有明确。我交上去的稿又被改得乱七八糟的。
3: 报社就算为了销量，这么干合适吗？
1: 而且现在都闹出人命来了，那是他活该。
4: 他拖欠人老百姓工资啊！我们报道的严重点怎么了？
0: 而且现在观众就爱看这个。
1: 康丽，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
0: 我老不知道。
1: 看着我，跟我说实话。
0: 大哥，那化工厂现在已经被收购了，那工资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咱干的是好事儿啊！
5: 而且我告诉你啊，之前让你改稿子你不改，你知道主编对你意见多大吗？
0: 是我好说歹说才把这事摆平了。
5: 你这样，你拿这个钱呢去买点东西，然后呢，
1: 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吗？
1: 这是封口费，

0: 知道寿兵在哪儿吗？我找他有事儿。
1: 说你话了，听到没有？
2: 我们在医院呢。
0: 医院？
3: 没什么大事吧？大夫说了，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十年前未婚夫，我可能对不起这三个字儿，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三年，我都不知道有你的存在。是不是特别蠢？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过去做的所有的蠢事儿弥补回来。

0: 找了个店。
1: 开了，开了。
0: 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车上去吧。
1: 好。

所以我想把他接回家，好好照顾他，行吗？

0: 天了，早点回去吧。
1: 哥，你也没地儿休息啊，要不然你去我那儿得了。
0: 不用，我儿子去哪上哪。
1: 你不在这照顾他了？
0: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还没说你呢，他生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跟他
0: 说的。本来啊，没说就是没说，还这么多理由。你这助理当了可真是够合格的。
1: 是，我是不太合格，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你说什么？
2: 哥，他病倒了，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你心里没数吗？
1: 他这周啊，七天在公司加班，压根儿都没回家。这么辛苦，我这么年轻，我都快熬不住了，他还得坚持着。这么多年了，他一个女人真的很不容易。他瞒着所有人，为了照顾他弟弟，那么昂贵的医药费，他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压根儿他就没有生活，也没什么朋友。他从公司走的时候，根本就没人送他。哥，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0: 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做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非这么跟他过不去。但作为弟弟，我想跟你说一句，你还念在旧情的份上，你放他一马，行吗？求你了，我好久没见他笑话了。哥，其实这么长时间，我夹在你们俩中间，我也挺难受的。你们俩对我都很好，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姐，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好，我心里都记着，我也希望你们俩都好。
1: 行了，坤儿，长大了，知道教育我。
0: 哥，没有这意思。
1: 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懂。之前的事我不了解，我一直在误会他，这是我的错。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他是我未婚妻，他是我的女人，所以未来，不管是作为你的老大哥，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我都会弥补我的过错。
0: 哥，我明白了。行，那你也别太累着。

0: 助理。
1: 哎，助理，您怎么来了？
2: 黄总呢？
1: 黄总不在，他今儿没来。
2: 哦，他去哪儿了？
1: 他身体不舒服，在家歇着呀。
2: 哦，不会真被我气着了吧？他说他哪儿不舒服了吗？
1: 合着您还不知道呀？
2: 知道什么呀？
1: 您这当爹的可真行，媳妇儿怀孕了你还不上上心，我还以为你这会儿在家伺候着黄总呢。
2: 不是，你等会儿，谁怀孕了？
1: 黄总呀。
2: 黄总怀孕了？
1: 是啊。
2: 她怀孕了？
1: 没错。
2: 她怀孕了，她还跟我作？
1: 您没事吧？

0: 喂，
1: 喂，我能去你家找你吗？
0: 我今天家里不太方便。
2: 有事吗？
1: 那咱们外边喝点儿
0: 也行。
2: 让我下班来找我吧。
1: 行，一会儿见。
0: 嗯。

0: 说吧，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哦，
1: 你不恭喜我一下啊？
0: 看你那丧眉打眼的样儿，

0: 就知道计划之外的吧。
1: 雷哥，你给我说说，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要结婚啊？为什么要组建家庭？为什么要传宗接代啊？
0: 我一没结婚，二没孩子，你这么高深的哲学问题就不应该问我。
1: 哼，我倒是想去找老沙和侯志呢。你瞧这两个人，一个一心就想着复婚，恨不得把老婆跟儿子全都拴在自己裤腰带上显吧，待在这围城里就不愿意出来。另一个毛还没长全呢，天天嚷嚷着要谈恋爱，根本就没想过进城的事儿。也就你骑在枪头上，站得高看得远，相对客观中立。
0: 我还站在旗杆上呢，我。
1: 你别闹，我说上景的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确实有点慌。哎，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媳妇儿她明知道自己怀着孕，她干嘛还考验我呀？还让我做选择题，还闹着要离婚，那合着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有我没我都行呗？
0: 你是生气？他瞒着你是吧？
1: 我是觉得我他妈还是个宝宝呢，怎么就当了爹了？
0: 宝宝，1.83米的宝宝，
1: 你别查我。哥，不瞒你说，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不是没想着要娃的事儿，四个老人天天催，但是律所忙就没顾得上。哎，我天天看着我身边的朋友，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是捉襟见肘，每天两个人吵的是天翻地覆的。我还挺庆幸没上了这艘贼船，可怎么突然间？
0: 计划不如变化快，百密一疏，终有一漏，是吧？
1: 还两个小时。我就得回去复命了，我现在脑子乱的跟一团浆糊似的。哎，我有个大学同学，那当年可是校花，生了俩娃之后，他自己说啊，说他现在的生活状态跟隔壁弄堂里的大妈没什么区别，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带娃做饭训老公，带娃做饭训老公。你问他开不开心，和老公恩不恩爱，就仨字儿，还没离。你说这样的人生他有什么劲啊？
0: 可是你既然选择要这个孩子，那你就有义务和责任把他养大，并且把他教育好，这是当父母的应该做的。
1: 可我真的是还没准备好呢。
0: 行了，你别说了，主任，我觉得我听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始终都在围绕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你害怕再回到围城里没了自由，你害怕当了爸爸以后就再没了轻松，你害怕你们二人世界里突然多了一个人，从此就多了无数的麻烦和负担。你说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围绕你自己的感受，唯独没有对方。主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要不是被逼急了，何苦把自己练成一金刚呢？
1: 哥，你说的是黄一柔吗？
0: 她难道每天上班不辛苦吗？她怀了孕她自己不害怕吗？她难道就想过结了婚比单身还寂寞还孤独的日子吗？她难道不想找一个人依靠吗？我知道你还想再去看看这世界，感受感受那些更新鲜的更刺激的没见过的。可是为了这份所谓的刺激，在不同的人之间周旋探寻，就真的有意思吗？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孤独，因为自恋的爱不会长久， 而且所有人都不会达到你的全部预设。总有一天，当你把真正爱你的人弄丢了，你才会意识到，你已经失去了全世界。

0: 你迟到了。
1: 我知道。
0: 玩的还尽兴吗？那就好。
1: 你呢？你过得还好？
0: 好，
1: 那就好。
0: 这份是离婚协议，财产我们一人一半。我不希望像别的夫妻那样，为了一点钱而对簿公堂。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把你像犯人一样管着。其实你可以是个很好的律师，是我没给你机会。那是我心里害怕，现在你再回京很开心。

点都不理我。

0: 说这衣服能遮住肚子，而且材料很好，我试过了，确实很舒服。
1: 什么呀你？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俩说好了定课的，我也没那么喜欢孩子。你知道在办公室秘书小陈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都吓尿了。我自己出去溜溜开了2个小时的车，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你说咱们万一生了个小女孩，将来她长大了找了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是个渣男，就跟我似的，就照我这脾气，我非得把他腿也打折。
1: 我不要自由了。
0: 非要让我选的话，我还选你。我都想明白了，妻管严怎么了？有那么多人在外边还找不着媳妇呢，看那些直播打赏什么的有什么意思啊？花这么多钱还聊天，最后指不定谁把谁玩了呢。

0: 给你了，你就开开心心的在汇金待着，真的每个月的工资你都自己留着，如果不够花供养。
1: 老婆，你不会是怀孕怀傻了吧？
0: 你老婆有了事情不在乎那几个钢镚，我是在乎你心里有我，我只在乎这个。你怎么了？哎，哎，你，哎，快点坐下。
1: 我就是突然有点晕。
0: 老康，
1: 然后有点想吐，我有点想哭，有点想笑。
0: 你这个，我猜是因为我孕期荷尔蒙分泌旺盛，所以你也会有孕吐反应。因为你在乎我，所以你才可以感同身受。

0: 了。
1: 在这多久了？
0: 没多久。怎么，头还晕吗？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1: 我记得徐坤送我去的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医院没法住人，你就住这儿吧。今天我去老尚那儿。还有，淑雨醒了，状况还好。
1: 行了。
0: 你不用担心。

0: 叶叔叔那儿你就别妄想了，他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庞大的律师团队，你办不到他的。
1: 你都知道了？
0: 对，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只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当初咱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呢？如果不是我放不下你，如果不是我好奇一直去追查，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1: 对不起，这15年了，我就是这么看世界的。别人父母双全，我得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还得付我弟的医药费。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了，发现他竟然是当年那个记者。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谢老啊，我怎么会想到我爱的人跟我的仇人竟然关系那么好，一起吃饭射箭打球下棋，让我想忘都忘不掉。因为那个名字每天都会在我耳边响起，我又怎么能确定是一类人。

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跟其他人无关。正常人的生活，这辈子我是别想了。

0: 来来，大家吃点草啊，谢谢我的福气，早生贵子。
1: 来来来来，助理，谢谢助理，
2: 谢谢谢谢。来来来，
3: 我跟你说，我这会儿真是有想法，我媳妇儿
4: 来了啊，这么才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来公司可是双喜临门，
5: 是吗？啊，
0: 老大。我终于和我媳妇儿达成和解了，我再也不用做选择题了。还有另外一件喜事，老三马上就要当爹了，你也快点啊！
5: 恭喜，回头给你包个大红包。哎，第二件喜事是我的啊，我这复婚的日子呀，定下来了。啊，小白，正帮我写这个结婚的请柬呢，到时候我送给你啊。
6: 好。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回头咱们喝喜酒啊。

0: 看久了，别跟我说你没事啊，你说我们俩是给你报喜呢，看你脸耷拉的跟要参加葬礼似的，是不是就是硕冰啊？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把你折磨成这样。老师，
1: 说不定就是那女孩。
0: 什么什么哪个女孩啊？
1: 在那化工厂跳楼那个厂长的女儿。
0: 不会吧？不，你当年不是说那个厂长他自己跳楼了，然后他爱人领着一儿一女，家里开煤气，然后自杀了，家里都没人了，你当时还挺自责的。
1: 是，我也是刚知道那两个孩子都还在。
0: 硕冰就是那女孩。那硕冰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他是来寻仇的？
1: 不是，他也是更知道这个事儿，
0: 但是这事儿他不怨你啊，这是当年你们那个主编姓什么来着，对，他当年交给你的任务啊，而且后来你写着写着发现这里边有问题，你就不再写了，都是康利接的手啊。
1: 是，可是我当时选择了沉默，我是发现了里边有问题才放弃的。沉默就是帮凶。
0: 不是，当年他父亲也是有问题的，那些财务报表一看就是造了假了，而且他在公司亏损的情况下，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他自己还去那种啊高档消费的地方进进出出，对吧？这是事实。
1: 但是说明坚持说他爸是被叶守如陷害的。
0: 不是，这怎么还有叶守如？
1: 是，当时他爸那厂子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快维持不下去了，正好赶上叶守如想低价收购，但是在员工安置的问题上他们没有谈拢，之后就出现了他父亲以权谋私那个报道。
0: 就是当年你写那个新闻啊？
1: 对。
0: 你接着说。
1: 硕冰说他爸去娱乐场所，其实是叶守如约他去谈判，但是随后又爆出了他们俩在娱乐场所那些被偷拍的照片。
0: 这些照片是叶守如找人拍的？
1: 有这个可能，但重点是这个事儿被媒体爆出之后，他爸最终还是不堪重负，受不了各方的压力，把他那厂子以低价卖给了叶守如。

0: 虽然所有的钱全部安抚了员工，可是价格太低了，还是被人泼油漆，出门被人当街辱骂。他父亲最后实在受不了，
1: 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叶守儒干的话，那他只是个推测啊。
0: 我知道，所以我要查清楚，我必须调查清楚。而且通过这个事儿，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在他那么痛苦、那么无助的情况下，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欠他太多。
1: 老大，在这事儿啊没弄清楚之前，你先别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你自己身上摘了啊！你现在也不容易，对吧？你说这么大的公司啊。上上下下所有的事儿都得你来定，这么多人你得养。你先别自责啊，现在咱需要的是冷静，有什么事情咱们一块儿来解决。

0: 间。
1: 你睡醒了？都快睡成睡美人了，你睡那么久。
0: 我是男孩。
1: 男孩就不应该让女孩哭，你都快让我哭了，怎么办？
0: 对不起。
1: 哪不舒服吗？
0: 热不热？
1: 姐不骗你啊，只要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弄。
0: 不骗我。从病房一直蛮横千万。

0: 这样。
1: 两个男人。
2: 什么男人啊？
0: 第一个批评你，我想
2: 批评我，谁啊？
0: 第二个说自己是双户，把你抱走吧。姐，你要嫁人了。
2: 都是好人，也都是过客。过客你明白吗？就是走着走着就各走各的了。

像妈妈一样。

0: 小美，姐，那个医药费、住院费什么的，你帮我垫了不少吧？你现在给我个数，马上转给你。
1: 哦，不用不用，硕宇下个月的医药费也已经缴过了。
0: 哎呦，谢谢啊，不好意思，让你垫了那么多，一共多少钱？我现在马上转给你。
1: 不是我缴的，是你家那位。
0: 嗯？
1: 就那位个子高高、长得帅帅的唐先生。

0: 孩子也是命苦啊，当年一氧化碳中毒，抢救不及时，导致神经系统不可逆转的损伤，又下肢瘫痪，前两天又从床上掉了下来，脑部受到外伤。我们现在呢，用高压氧进行治疗，结合新引进的药物，效果应该不错。只是这个药啊，是德国一家研发公司刚上市的，定价非常贵。
1: 知道了，钱我来想办法。
0: 你这个姐姐当的也是可以了，这么多年供着一台碎钞机。要不这样，我跟院领导打声招呼，让你缓两天。
1: 麻烦你了。
0: 别客气，认识这么多年了，说起来我也是看着你们俩长大的。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0: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1: 有啥不一样？
0: 迪丽热巴。
1: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儿来吗？模仿秀吧。
0: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1: 你这样
0: 没有？
1: 你这样，
0: 我不跟你说了。
1: 主任，主任，主任，损塞，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2: 来了，宝哥，咋的了？
3: 啥事儿啊？
1: 出大问题了！哎呀，怎么了？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0: 是。
3: 是。
1: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0: 对。
1: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0: 能。
1: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0: 就是的呀。
1: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0: 苹果。
1: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走。

0: 彩排呢。
1: 怎么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2: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在哪接的？
2: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2: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哎
3: 呦，我这次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3: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3: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3: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推了我一把呢，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回答挺热情。
3: 哎呀，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3: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3: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自然呢。就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3: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1: 不，
0: 你没开导航。
3: 你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3: 直播的风格
0: 啊，风格呀，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2: 风格不是刮风，
3: 这耳朵不好使 啊，
2: 对对对，耳朵背
3: 啊，使劲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2: 我30斤。
4: 我20斤。
5: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6: 你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6: 我吃了。
0: 别提3两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底儿，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孤堆儿。
3: 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一穿堆，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3: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别。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1: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呀，
0: 不生气，太急眼了，
1: 不生气。
3: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呀，
1: 行了啊，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
1: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1: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啊。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1: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请坐。
3: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3: 好，红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3: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要了解？哎呀妈呀，不至于吧？
3: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3: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3: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嘛，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1: 坏死呀，你哭啥呀？
0: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未来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4: 你上子啊你！
0: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5: 大爷，扶好休走。
0: 然后呢？
5: 我是牛魔王。
0: 牛魔王咋的了？
5: 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八卦扇，
0: 然后呢？
3: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0: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嗯，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5: 我太生气了。
0: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5: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0: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7: 落红雨。
0: 对，
7: 小心上妾是赌资吗？
0: 对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嗯，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你演的是谁。
7: 貂蝉。
3: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哎嗨哎哎哈哎哎，上说，
8: 热巴长得真好看，
0: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8: 我真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嗯，咱俩下来，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3: 行，
0: 就 PK 卖苹果啊。
3: OK。
0: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3: 行。
0: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9:30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福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5: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0: 亚当吗？
5: 你们知道夏娃吗？
0: 对，没有用。
5: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嗯，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5: 子孙满堂。
0: 满堂。
8: 各位老铁，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0: 滚！滚！干啥呀？是你派来的不？嗯。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榜二，没绑住。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呢？ OK， 来，咱们倒计时，5 4 3 9 8 7 6 5 4 3 2秒了，秒了，
9: 300多斤，那叫钱呐！
3: 厉害，
9: 说卖就卖掉了。嗯，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赶紧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3: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哎，
9: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3: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9: ？PK， 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3: 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今天
9: 我帮你尝尝热度吧，我在这呢。
3: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一天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2、1，上链接！哇，都在抢，都在抢，订单有啊，
10: 抢光了，抢光了，啊、
3: 卖光了，哦、卖光了！
10: 六八，
9: 多少斤？
10: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9: 不是10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3: 节奏线死把老哥卖光了。
9: 卖光了。
3: 嗯呢。走一眼，
9: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10: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9: 我太厉害了！
3: 是这样的，龙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10: 太好了，太好了！
9: 六爸，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天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3: 想啥呢？我明天还要再来呢。
9: 还要再来呀？
3: 啊。
9: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啊！哎，
3: 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10: 好啊，
9: 这个好啊！顺便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0: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1: 啊，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0: 嗨，给大家说一段长篇评书的片段，《康熙私访》。
1: 好。
0: 那我可说了
1: 啊，您来呀、啊，
0: 我挑了，
1: 咱别说成相声就行，
0: 那就行、哎、这已然就是相声了、
1: 哎、
0: 从前门里踏踏踏踏走出一头驴，这头驴有个名字叫一字墨点烟云透。
1: 哦，
0: 山西有个老财主叫康百万，
1: 嗯，
0: 进献给康熙皇上的，所以康熙皇上只要一出访、
1: 嗯、
0: 肯定得骑着这头驴，这头驴啊还真是日值一千，月走八百。
1: 好，这驴这么好，骑驴的这位也错不了。
0: 是啊，
1: 啊，谁呀、啊、
0: 骑驴的那也了不得、
1: 啊、
0: 他比我强多了。
1: 是啊，
0: 在位61年，
1: 嗯，
0: 8岁登基，是咱们历史上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上、
1: 嗯、
0: 康熙大帝。
1: 哦，
0: 这老爷子可了不得，中等的身材，满面红光，外边罩着一个奥龙蛋，也就是咱们老北京说的马褂，两只暖靴，身上扛着一个跟头耷拉。这跟头耷拉可不简单，你知道藏着什么呢？
1: 啊，里头都有什么？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皇上抽的烟袋。
1: 哦，
0: 皇上的烟袋是紫江竹的杆儿，赤金的锅，金刚石的嘴儿，而且还有烟盒子，上面绣着9条龙。不但如此啊，这跟头耷拉里还有皇上的兵刃，一对短把渗金吉利锤。其实这跟头耷拉啊，按现在说呀，就是你们男士拿着手包。
1: 哦，
0: 那年头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就得有个跟头耷拉。皇上老爷子手里头提一小包袱，这包袱里头赤墨珠、碧水珠、夜明珠、碧火珠，而且有3道空头旨意，还有火鸡冠的河山、9点桃花、日月寒霜马、珍珠香串138颗。老爷子干嘛来了？老爷子出来私访来了，因为腊月23宫中捡到了3只民间失落的风筝，这风筝上面有诗，诗上能够藏着一句话，藏的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康熙皇帝一看生气了，马上传下口旨，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施世伦就告诉皇上老爷子，臣已然访过了，鲜鱼口里头有个月明楼，月明楼掌柜的叫安三太，满族人，镶蓝旗，这个人剧毒刘昌，无恶不作，而且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人称南霸天，还有几条人命。康熙皇帝一想，月明楼杀好人反君，要把好人杀了，还要反对我这大清皇帝，我得出宫私访。所以他骑着一字墨点烟云特，踏踏踏踏就走出了前门。呵，往大街上一看，腊月26，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置办年货，康熙皇帝挺高兴啊。为什么置办年货的？说明日子好过。康熙皇帝正高兴呢，就听见道旁边有人吆喝。
1: 这该我了吧？
0: 该你了。
1: 你看，说这么一大套，到我这儿就来一句吆喝。哎，他是这么吆喝的：
2: 喜热的天热嘞，包儿热的嘞，扬烟的包儿又热。
1: 就这么吆喝的，
0: 你把这八字吆喝的。
1: 哎，您知道吆喝这位是谁吗？
0: 我干儿子。
1: 啊，我吆喝的。
0: 对对对，这人呢？
1: 这是书里的人物。
0: 对，书里的人物。
1: 哎，
0: 你给开个脸，他叫刘德。
1: 对了，这人呢，个儿不高，37、8岁的年纪，往脸上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色不太好，好似大病初愈。身上穿着一件棉裤棉袄，这棉裤棉袄上够有1万多个补丁，大补丁、小补丁、3环套月的补丁， 脚底下一双加做的双道脸的布鞋，腰里系着一围裙，这围裙油着麻花，大概从系上那天就没洗过。肩膀头上搭着一手巾板，这手巾板还挺白。刚才这声吆喝呢，就是他吆喝的。这人姓刘，叫刘德，祖上几代都在前门外卖包子。他吆喝半天，一瞧也没人进去，扫不打眼呐、回了包子铺上
0: 呢。这叫卖就进去了。康熙皇帝下了驴，把这驴拴到栏杆上，然后迈步往里走，他愣了，一看屋里黢黑，嘿。按说腊月二十六了，应当打扫干净了，看这意思根本就没归着，墙也没刷，想走吧又想尝尝样一下的包子。等在屋里静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看清楚了，就在南墙的里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三条腿，这条腿呢拿破砖顶着，这边呢是俩人坐的一条凳，一边有腿一边没腿，在墙上掏一窟窿，把这板凳面呢顺着这窟窿里头，这半扇墙的就当腿了。在桌子的这边呢有一独嘴，也是破砖垒的，上边盖着一马单片。皇上再一看，嘿，这边也是破砖垒的，上边搁个破案板，破案板上还摆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感情这位啊是臭棋篓子，您每场买卖做的都不怎么样，这棋下的也不怎么样，这盘棋没下完的，今天晚上接着下。对门的王老头一块儿老跟着下棋，一对臭棋篓子。皇上进来半天了也没人理他，再往里头一看呢，刚才吆喝养眼包子那位啊在里边搭了脸子，唉，唉声叹气。再往厨房一看，连点热乎气都没有。哎呀，皇上心说他没瞧见我，我弹奏一声吧。
1: 这一声弹奏惊动了刘德，可就发现皇上了。这刘德吆喝半天没人进来呀，精神头不太好，一瞧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进了一个阔老客要吃包子，我也得支应着呀，笑呵呵就过来了。老爷子您来了、您请坐。
0: 来了
1: 啊，请坐。
0: 皇上一看我坐哪儿
1: 啊，
0: 我要坐这条凳上吧，一会儿来一位往我旁边一坐，谁能跟老爷子我平起平坐呀，得了，我就坐这单座上。老爷子拿这手稍微掸了掸，往这一坐。
1: 这刘德过来赶紧支应着，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吃点什么？
0: 你卖的是羊眼包子吗？
1: 我们这是卖羊眼包子呀。
0: 那前门外卖包子卖羊眼馅包子有几家啊？
1: 蝎子拉屎独一份，就我们这一家卖羊眼包子。我们这还炒几个毛菜，您看看您吃不吃
0: 啊？炒什么毛菜啊？
1: 有这个溜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白菜心拌豆腐丝儿。您吃点什么？
0: 皇上一想，我也别吃了，我要再吃呢我就掉到豆子地里头了。得了，我就是为了尝尝羊眼馅的包子
1: 啊。得嘞，
0: 掌柜的有酒吗？
1: 酒是好酒啊。
0: 那你就给我两碟包子二十个，打上四两酒，老爷子我

0: 我要品尝品尝。
1: 得嘞，这刘德说着话进里边准备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酒盅、布碟、筷子摆好了，两盘包子一共20个，一盘10个，往桌子上一放，一壶好酒也摆好了。大爷子，您慢用。
0: 好啊。康熙皇帝端起这酒杯来了，拿起酒杯来抿了一口。皇上老爷子直咧嘴，你要说他这是白开水吧，我对不起他，可能就是凉水里头稍微兑上那么点酒。掌柜的，
1: 嗨，老爷子，
0: 你这酒多少钱一斤呢？
1: 我这酒是好酒啊。
0: 怎么会是好酒啊？我就喝着没酒味儿啊。
1: 没酒味儿那不能够。大概其啊是这样，我跟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酒缸呢，咱们城里头不让埋烧过，我们是打40里地顺义运进来的。您瞧我这脸色了吗？这脸色不太好看。几个月以前呢，我得了一场大病，这家里边当脉折压，我呢看病去了，也没人给我支应这买卖。大概其呢是这酒缸没盖好盖，跑了味儿了，您就凑合喝一口得了。
0: 要不然说相声呢真能说哈。我告诉你掌柜的，这酒啊老爷子我没法喝。那我就尝尝你这羊眼馅的包子。
1: 您吃这包子。
0: 皇上呢就拿起筷子来了。一看这包子，皇上乐了，这么大个儿，跟羊眼这么大个儿，那肯定是里边是薄皮大馅，准得好吃。皇上夹起一个包子来看了看，然后放在盘里头，在当中间一使劲，把这包子就夹成两半了。夹起一半这么一看，黢黑，羊眼是黑的，肯定这不错呀，这馅儿。搁在嘴里咬了一口，呵，皇上差点吐了，心说他这也就是白菜帮子，快点点羊油稍微对付对付呀，这我怎么吃啊？皇上看了一眼包着刘德，没理他，就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看了40个。40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包子看两回啊，看了40回，这么一看呢，甭说眼睛，羊眼呐，连个羊眼皮儿都没有。皇上气坏了，刘德呀，
1: 老爷子，
0: 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了？
1: 我吆喝的是羊眼包子。
0: 羊眼包子。
1: 对了，
0: 我怎么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里头连个眼皮儿都没有？
1: 哎呦，老爷子，您这错会了意了。我们说这羊眼包子指的是这包子的个儿，大小跟羊眼相仿。我们祖上好几辈儿都在这儿卖包子，童叟无欺，大家伙都知道。不是说里头包的是羊眼馅儿，要真包羊眼馅儿，我们包得起吗？您
0: 那怎么包不起啊？
1: 一只羊才俩眼睛。
0: 对。
1: 您要吃我一个包子呢，就吃一个羊眼。
0: 对。
1: 您要吃我俩包子呢，就一只瞎羊。我这包子铺不大，一天我也得卖几十屉包子呀。这几十屉包子卖完喽，这几百只瞎羊，您说我给谁牵了去？
0: 哎呀，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我说刘德呀。
1: 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呢，您是我干妈呀。
0: 嗨，在家里你叫我干妈行了，在这儿我可是康熙皇帝。
1: 哎呦，皇上这是。
0: 对，这么办吧，今天老爷子我传旨，你以后呢就别蒙人了
1: 啊，
0: 该卖羊眼馅的呢就卖羊眼馅的。羊眼馅的包子刚出厅，你吆喝的也不欺负人。你这几百只瞎羊呢
1: 啊，怎么办？
0: 朕我出钱
1: 啊，
0: 我把这钱花出来之后，你拿着这几百只瞎羊呢就给王月明哄去。
1: 我们团长。
0: 是不是你们团长啊？
1: 是啊。
0: 你不是副团长吗？
1: 是
0: 是吧，你们哥俩商量商量。你们拿着这群瞎羊切吧切吧，然后再配点白菜，再配点佐料，请大家伙吃涮羊肉，怎么样啊？
1: 这主意好，臣遵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8: 对对对，
7: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8: 是
7: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8: 没错没错。
7: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
8: 哦，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7: 您能回答吗？
8: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
7: 哦，
8: 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7: 哦，魏蜀吴是三国。
8: 哎，对，
7: 那就不对了。
8: 怎么呢？
7: 我们知道有个18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18国呢？
8: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7: 降孙浩3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8: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7: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8: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7: 对对对。
8: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少带三字的？
7: 哎呦，那可太多了。
8: 您给说说。
7: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8: 有。
7: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3分归一统， 有三字没有？
8: 还真有。
7: 刘玄德三顾茅庐，
8: 有有有。
7: 诸葛亮三气周瑜，
8: 有。
7: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8: 有。
7: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8: 有啊。
7: 公子刘琦三求计，
8: 有有有。
7: 陶公祖三让徐州，
8: 有。
7: 三秦孟户，
8: 有。三不不不，等会儿，您等会儿，
7: 怎么着？
8: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7: 什么呀？
8: 几秦孟户？
7: 三秦孟户，
8: 三秦吗？
7: 啊，
8: 七秦孟户，真是
7: 七秦。
8: 哎，
7: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
8: 过，这过也算呐。
7: 对了，他那。

0: 由二琴蹦到四琴上，把三琴免了。
1: 您这还讲理，
0: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1: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的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1: 是，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也不少啊。
1: 您给说说，
0: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1: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好，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1: 真的
0: 啊啊！
1: 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哦，刘备卖草鞋。
0: 嗯嗯，
1: 这在三国里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有，你得仔细看
1: 啊。
0: 这是从
1: 还上口呢，还谁呢？
0: 嘿，
1: 哦，
0: 刘备卖草鞋。
1: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0: 对，
1: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0: 第二位
1: 啊，
0: 张飞。
1: 张飞，
0: 嗯，
1: 张飞做什么买卖呀？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哦，是
0: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
1: 这个地方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0: 嗯，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0: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1: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0: 赵云卖过年糕。
1: 卖，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
0: 啊！
1: 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0: 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嘛，
1: 哎，
0: 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
0: 不对，
1: 这是不对、谁说卖柿子了？
0: 什么世家子弟？
1: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0: 不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卖年糕的。
0: 嗯嗯，
1: 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
0: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1: 嗯，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又叫收姜维。
1: 这戏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了。
1: 是啊。
0: 嗯嗯，
1: 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这样唱
1: 啊啊，
0: 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哦，
0: 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1: 嗯，
0: 老啊，
1: 嗯，
0: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对对对，
1: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0: 没、
1: 哎、苏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什么语言呐、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人家那卖只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0: 啊，不不不，
1: 啊，
0: 你那是错误。
1: 那你那个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正，哦，正根在他这儿了。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1: 哦，对呀、
0: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

0: 们叫什么？
1: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2: 他姥姥家呀？
0: 啊啊！
1: 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0: 嗯嗯、
1: 哦、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
1: 嗯，
0: 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这还主要论点。
0: 嗯
1: 哦，好，我是不知道、
0: 嗯、
1: 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
1: 好，我问您。
0: 嗯，
1: 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嗯
0: 姓纪，
1: 姓纪，
0: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
1: 嗯，
0: 姓张张氏，姓王王氏，
1: 嗯，
0: 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1: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姓何呀、啊？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
0: 啊、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儿？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
1: 嗯，
0: 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吗？
0: 不，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
1: 儿。哦，您这又是正根儿，
0: 嗯，
1: 都没法抬这杠。
0: 好、
1: 哦，那我还得问您呢。
0: 嗯，
1: 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他姥姥家姓吴，
1: 姓吴，
0: 吴氏生的张飞。
1: 这三国里有。
0: 这三国里没有。
1: 您哪来的呢？
0: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1: 嗯，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您好有一笔，
0: 好比
1: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啊！
0: 这什么语言？
1: 什么语言？您太可气了！哎、您那个不是生非是这么讲吗？
0: 啊，怎么讲？
1: 那不对
0: 啊！我告诉你，那、啊、我这是正根儿，
1: 这
0: 你知道吗？
1: 他全是正根儿。
0: 嘿，
1: 好，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
0: 嗯，
1: 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0: 对
1: 啊，
0: 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
1: 啊、
0: 嗯，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都是研究数学的。
0: 对了，
1: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0: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1: 哦，诸葛亮。
0: 嗯嗯，
1: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嗯嗯，
1: 这三国里写着了
0: 啊。有啊。
1: 怎么写的？
0: 这是三国第56回。
1: 嗯，
0: 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鉴。
1: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0: 对对对、
1: 啊、对对，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
1: 嗯，
0: 对面看不见人。
1: 对，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
1: 嗯、
0: 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有这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1: 嗯，
0: 问水手怎么样？
1: 嗯，
0: 查查凋零箭够数吗？
1: 嗯，
0: 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代数。
1: 啊？
0: 诸葛亮，
1: 等会儿。
0: 嗯，
1: 哦，够数了，带回去。
0: 嗯，
1: 这就是代数。
0: 对对对对。
1: 哎呦，
0: 专科呀、啊！
1: 哎呀呵，苏先生，您这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1: 第二位数学家，
0: 曹操，曹孟德，
1: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0: 曹操研究几何。
1: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0: 有
1: 哪点写着？
0: 这在三国第48回。
1: 嗯，
0: 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就是横槊赋诗。
0: 对对对。
1: 哦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呢？
0: 他说：“ 对酒当。

0: 隔，人生几何？嗯，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嗯，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嗯，光研究几何。
1: 人苏先生的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0: 第三位是貂蝉，
1: 女的。
0: 对，哦，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嗯嗯。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1: 您说呀。
0: 因为董卓专权，嗯，群臣对他不满。
1: 对，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是
0: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 什么关系啊？
0: 是干父子的关系。
1: 就是干父子爷儿俩。
0: 对，嗯，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对对对。
0: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嗯，许配吕布为妻，嗯，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1: 哦，这是一计。
0: 对了，嗯，要说貂蝉真了不起，嗯，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嗯，小吕，
1: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0: 亲切。哦，小吕，嗯，你真好，嗯，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嗯嗯。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哦，哦，董老太师，嗯，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哼，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哦，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哦，
1: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展览会的啤酒啊， 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
8: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7: 哪儿啊？
8: 故宫。
7: 嘿，啊，好地儿！
8: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啊，太壮观了。
7: 那可不，
8: 太漂亮了。
7: 是，
8: 当时啊啊，这个诗性大发呀！
7: 你要现原形啊？
8: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7: 哦，做了首诗。
8: 对，
7: 哎，那我问问你啊，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8: 故宫的城墙。
7: 城墙
8: 没听过吧？
7: 这个题材很少见，
8: 即兴的。
7: 是啊，
8: 即兴的。
7: 那太好了啊！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8: 不是我，我吝啬啊！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7: 是，
8: 但是电视台播出，
7: 对呀、啊，
8: 它这收视率又高，
7: 哎，特别高、啊。
8: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啊，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哦，清华的硕士。哪个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7: 这位还小心眼，
8: 不是小心眼，
7: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8: 没人偷我诗，
7: 不可能。
8: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7: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8: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7: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8: 啊。啊，
7: 啊，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8: 远看城墙啊，锯锯齿儿。
7: 哦，那下面那句，
8: 近看城墙，齿儿锯锯。
7: 后边呢？
8: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啊，上头不聚聚，底下聚聚。
7: 这说完了，
8: 说完了。
7: 走，别动，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石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挤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儿，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做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哎，
8: 我说连续老师啊，你说完了吗？
7: 说完了，
8: 说完了哈。
7: 对，
8: 我问问你啊，嗯，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啊，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嗯、说说，
7: 没有，
8: 没看见是吧？嗯，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7: 没有。哦，
8: 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儿，你录下来了？ 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7: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8: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7: 不是我，
8: 你诽谤我呀！
7: 这哪儿说的呀？你是
8: 诽谤就是犯罪呀！
7: 啊！
8: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7: 哎呦，
8: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哎、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哎、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哎、我去。
7: 你哥们儿，你听我说。
8: 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7: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8: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7: 不是，
8: 你说吧。
7: 那你说怎么解决？
8: 你说，官了私了。
7: 那咱官了。
8: 官了起诉你去。
7: 哎，别去，啊、私了。
8: 什么？
7: 咱私了。
8: 私了啊！
7: 私了。
8: 私了
7: 啊！
8: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7: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8: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7: 啊、
8: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7: 哦
8: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7: 啊，
8: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7: 我得有20万呢。
8: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7: 啊，
8: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7: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8: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7: 咱听听这个。
8: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7: 啊！
8: 世界闻名紫禁城。
7: 哦，
8: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7: 好，
8: 怎么样？
7: 这诗不错，
8: 是不是还行了？
7: 这诗是不错，
8: 听着不错吧？
7: 是不错不错，
8: 完不了，赔钱。
7: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8: 事？什么叫还记得呢？
7: 哎呦，
8: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7: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啊、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央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8: 没门！
7: 你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8: 就这脾气，
7: 这地也滑点，你
8: 就
7: 真是说，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8: 知道？
7: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8: 啊。
7: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呢，
8: 啊，
7: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8: 啊。
7: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8: 为什么呀？
7: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8: 哎，
7: 您说谁跟江湖人？
8: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7: 我是个江湖人呢。
8: 你是个江湖人
7: 啊？对对对，
8: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7: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8: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7: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8: 你不知道没关系
7: 啊，
8: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7: 什么叫想当初呢？
8: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7: 过去的事儿。
8: 过去
7: 啊，
8: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7: 哦，
8: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7: 哦，
8: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
7: 哎呦，
8: 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

0: 烟暴龙，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嘿，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哦，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对，
0: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
1: 是，
0: 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座那大楼啊，
6: 高又高啊，
5: 没有钉子啊，
6: 那是烟筒啊。
5: 这个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呢，是我在62年、63年
7: 60年代
5: 还没有拜马季老师之前向老师学的一个节目、哦、叫劳动耗子。
7: 您等会儿，什么叫劳动耗子？
5: 劳动耗子
7: 啊，
5: 现在没有了，现在机械化程度强了，过去那个体力劳动啊，
7: 嗯，
5: 这人们在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7: 是劳动就有耗子？
5: 那当然是劳动就有耗子，最好听的就是那个城里都能听得出来，过去有那个打夯耗子和打卧耗子。
7: 打夯耗子打卧，
5: 哎，有词儿有调。
7: 哎，那你给学学这个打夯耗子怎么样？
5: 我给你，哎呦，这个打夯耗子我一人学不了，
7: 那怎么办呢？
5: 您得给我帮个忙。
7: 帮忙，
5: 帮一腔。
7: 那我唱什么词儿？
5: 没词儿。比如说我唱这么一句啊、
7: 嗯、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您给帮一句腔，哎嘿嘿呦啊，行吗？
7: 说了半天就让我唱一哎嘿呦啊，这有什么？这
5: 能唱？
7: 可以啊。
5: 来来，我听听。
7: 不就哎嘿呦吗？
6: 哎嘿呦啊，
7: 这谁不会呀？这
5: 没吃饭呢，
7: 我是刚吃完了。
5: 大点声
7: 啊！你的意思声音小、啊，
5: 声音太小了，
7: 大点声声音。嗯、
6: 哎嘿呦啊，怎么样？够大的吧？
7: 嘿，我就这样了
5: 啊，就这样。现在开始，
7: 嗯，不不。你踹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5: 这是那夯绳啊！
7: 我是那夯啊！
5: 哎，注意帮腔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6: 哎嘿呦啊！
5: 竞赛到了高潮啊！
6: 哎嘿呦啊！
5: 你看那教授家呀！
6: 哎呦我的妈
7: 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啊？
5: 不是打夯吗？打夯啊！
7: 是你光顾了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5: 那怎么了？
7: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
5: 要不然这样，
7: 你一人唱，
5: 咱俩来对唱。
7: 对唱，
5: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啊。
7: 哦，你唱上句，我接下句。
5: 对呀、啊，
7: 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5: 没有固定词，看见什么唱什么，
7: 看见什么唱什么，
5: 脑子还得快。
7: 没问题，
5: 这样我说唱几个上句，你接一接，
7: 咱试试。
5: 接上咱们唱，
7: 可以可以，
5: 那就睡了。
7: 好，可以
5: 啊，精神集中。
7: 你来，
5: 嗯，一座那大楼啊，
6: 高又高啊，
7: 跟那哎呀呦差不多。
5: 行，一座那大楼啊，
6: 高又高啊，
5: 没有钉子啊，
7: 那是烟筒。
5: 你得唱 定啊。
7: 这烟筒我怎么唱？
5: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又得唱那是烟筒啊。
7: 哦，就这么唱啊？
5: 上下句吗？
7: 往下唱，保证错不了，
5: 错不了了。
7: 哎，
5: 往下接，
7: 来，
5: 一座那大楼啊，
7: 高又高。

0: 眼瞳小啊，
1: 那是小眼瞳啊，
0: 眼瞳不冒烟呐、
1: 那是坏眼瞳啊，
0: 为什么不修理呀、
1: 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老折腾这烟筒啊你？
0: 唱的
1: 不说点别的，
0: 正式开始，
1: 行，
0: 我叫康康，
1: 没问题，来吧，
0: 行行。那轰隆隆的转嘿啊，
1: 地动的山摇摇嘿，
0: 高山能推倒嘿，
1: 英雄们志气高嘿，
0: 开山的有点钻嘿，
1: 翻山的有老屌嘿，
0: 汽车拉材料嘿啊，
1: 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0: 我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军的夯越高啊，
1: 嘿嘿，
0: 打落那随风钢啊，
1: 嘿嘿，
0: 乱撞了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来打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吧，
1: 嘿嘿，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这质量就是高吧，
0: 质量怎么高吧、
1: 说说你真高吧，
0: 大风不裂呀，
1: 进度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大下呀，
1: 大楼命得着啊，
0: 千年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机械准人工啊，
1: 什么又是料啊，
0: 有人工
1: 又是料，
0: 多快
1: 好战
0: 自立，
1: 分
0: 分发
1: 出奖，嘿嘿嘿嘿嘿嘿嘿，你没完了你。
2: 很多东西都在于坚持，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瑶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没事呢就抚一抚瑶琴。你看这个抚瑶琴呢非得心静才行呢，他嫌这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刨了那么一个坑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抚这个瑶琴。抚瑶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抚瑶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瑶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抚瑶琴了。抚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抚着抚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菁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找着，在前边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在啼哭。李菁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这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您想起来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0: 冲装就是我做的。
1: 我这孙子说
2: 有人文比活人还重要啊。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八年的时间讲了九次中秋节的故事。
4: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名字啊，取自于岳飞的满江红，字里行间蕴含的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厚实。
5: 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今晚将在北京卫视收官。近日该剧举行了研讨会，导演张永新谈到创作，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拍这部剧还和自己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有关。
6: 台儿庄战场离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地方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我奶奶就给我说，当年打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晚上她能够听到远处的夜空当中密集的炮火像炒豆子一样。我爷爷是当时的小学教员，他们后来在政府的组织下要带着学生和老师去打扫战场。我爷爷说，战场上的子弹壳它是一脸盆一脸盆的端。
5: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项目，抗战题材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背景，聚焦小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抉择与精神觉醒。王阳扮演的国民党军官张云奎逐渐觉醒，成长为共产党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进行了近乎毁容式的化妆，
7: 每天都在做脏做旧。
8: 我每天的妆都是脏的，每天要往脸上抹脏膏、黑膏啊、痰灰。说你在战场上，你该脸上做伤妆，该有血，我就跟个血葫芦一样，
9: 脸上做长大袖，就是你要是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8: 对于衣服的那种极致和妆的极致的一些要求，导演从来不放水的。
7: 认不出来，确实认不出来。
10: 在整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演绎人物的悲欢离合，更要传递的是他们骨子里的血性和坚持。
5: 剧中万茜扮演张云奎妻子丁玉娇，而戏外万茜和王阳不仅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也是王阳妻子高斯的同班同学和闺蜜，生活中的熟识让两人合作起来也格外默契。
11: 走你
12: 急吃，
11: 别
12: 天哪，
13: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丁玉娇这个角色看到丁玉娇和丁玉娇代表的旧时代女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他们承担着家的责任，也扛起了我的担当。
5: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除了演员的精彩演技，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两个字：真实。可以说，这两个字渗透进了这部剧创作的方方面面。
6: 真实是第一要务，比如说战场的还原。
14: 大妈，
15: 一大早上来，先让我们清醒一点。
16: 打一
15: 下，后面都是化肥了，
17: 地皮都在震。
18: 看什么走？
2: 这个导演的新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真的，这第四集就开始刀，他战争场面拍的老真实了，就这种敌我双方的武器和人数上的差距，真的看得我老无力了。敌人那边都是什么坦克、瓦斯弹，我们这边就只有一杆枪和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差距，我们的市民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19: 打掉你的反智主义的戏剧动作，要的是趴在地上跑，贴着地皮走，真实感。
20: 当我那天拍进租界那场戏，往那儿那个口一走，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排好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每个人拎的箱子。

0: 小孩还坐在一个尸体旁边哭，然后那一眼望过去，就是我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我都不用演，我那个震撼我就表达出来。
1: 特效妆做的特别真，就是我跳去的时候嘛，那个伤兵的肚子这儿就贴着一块假的，然后画了一个伤口，特别真，然后上面给他放上了蛆。
2: 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整个人都麻了，他那个做的太逼真，好像是真的是那个蛆放在上面。
3: 胆子挺大，小姑娘
4: 就是视觉冲击有点大。
5: 是万茜扮演的丁玉娇给午休的田家泰读书催眠，他第一次读的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当时镜头给了那本书的封面一个特写，我一看翻译者叫温志达，这个译本我没读过嘛，我读过董彦生翻译的，杨绛翻译的，还有涂孟超翻译的，但温志达是谁啊？看完剧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译本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版的。而在这部剧里，丁玉娇为田家泰读这本书的时间是1938年，所以只能放这个封面。为什么？因为温志达的这个译本是国内最早的《堂吉诃德》的白话文翻译本，也是在1938年这个时间点上唯一存在的中文版本。哇，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导演和道具组太用心了，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一本《堂吉诃德》糊弄过去是吧？反正也没几个人会注意嘛。所以你看，连这种几乎没有人会去较真的细节都做得这么到位，你可想而知，
6: 这种真，它实际上是一种调动了所有创作人员各自在自己的职能部门之内去实现的完整。这种真实的背后，它的力量是无穷的。
7: 要拍绝世好剧，就得遭绝世好罪。
8: 用我们的真情实感演出一场好戏来。
9: 这里面有一半的戏，我们写的时候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嗯，因为这个老这个东尼大伯下就会下考了，嗯，对。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就比较少哭了，等到很后面整个事情做完，自己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10: 我浪漫就完了，这该我能给阿爸阿妈放心。
11: 如果有一部电影，主角说着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方言，故事的发生地是距离你几千公里之遥的城市，和你没有任何牵连，那你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吗？假如你不愿意，那你将会遗憾错过一部评分高达9.1分、21世纪以来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故事片，一次被真情洗礼的精神盛宴，一个可以让眼泪尽情流淌的机会。
12: 电影看完了，我需要缓一缓时间，但是求求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吧，这个电影的票房值得很高很高。
13: 有笑有泪，我从一开始就哭了，感受到了潮汕人民的那一种坚韧，因为我看到了奶奶在生日的时候念那些培养叔叔，我会联想到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外公外婆，这一部是真的戳中我身为潮汕儿女内心的那种情怀。
9: 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情，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11: 电影故事很简单，潮汕阿嬷雪淑柔用一生等待远在泰国的阿公郑母生的乔批，这薄薄的信纸是她半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尘封半世纪的秘密偶然被揭开，那个和阿嬷通信20年的人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谢南芝。穆生意外离世后，为了守护淑柔的希望，也为了报答穆生的救命之恩，南芝模仿穆生笔迹给淑柔写下一封封家书，一写就是20年。
14: 哎，平啊，牛搭咩嚟啊？
15: 想攞到枝头，撑耍到那头，撸到挖行李头。哇
16: 塞！我觉得给阿妈的青春最最珍贵，在于她传递的东西很真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单纯的那个善念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年代，在曾经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节奏很快的时代，我觉得作为人本身，人类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还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
17: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18: 两不敢表扬。
16: 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这么纯正的情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动人的原因吧。
11: 导演蓝宏春，这位从调查记者转型的电影人，用几乎笨拙的真诚拍出了这部直击人心的作品。影片90%的情节源自他拍摄纪录片《四海朝味》时，在东南亚采访老华侨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带血信、寄腊肉、隐瞒死讯，这些情节是历史最真实的回响。
19: 大家往后面这片海看的话呢，当年阿公就是在这个海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海滩边啊，好像看不到遥远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在七八十年前的时空里面，我们跟郑木生是共在一个空间里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冰雪海旅游路，对。然后我们看着这片海，美丽的海，但是它拥有动人的历史，能看到就是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20: 妈，这个病就叫做七魄长老怪。
14: 妈，我这一睇落，臭死个七魄长老怪啊！
20: 臭死啦！
21: 虽然来自世界棒，不过为啊，为我夹工，合适我的样子，跟我世界有关。但切莫过执强，一切有我，绝对过强。

0: 而真正让观众破防的是那些克制到节制却后劲十足的瞬间。当谢楠芝和叶舒柔两位老人相见时，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撕心裂肺，镜头只是静静对准两个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谢楠芝什么都忘了，但永远记得对谢舒柔的惦记。
1: 叔叔，姐，
2: 是啊，我是叔叔啊。
1: 我就拜，应该，对那个，你有收着吗？
2: 有啊，我收着。
1: 好吃吗？
2: 哦，好吃。
1: 好吃，我来加盐。
0: 乔批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张薄如蝉翼的纸，一头连着异国他乡的辛劳，一头连着一家老小的希望。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当片尾字幕升起时，你会发现那封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也是写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情谊的普通人，写给每一个心怀故土的游子，写给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最纯粹的善良。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背景都是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总觉得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了，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儿你要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3多月怎么？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一百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八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是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去。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行，那你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就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嘛。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
0: 得给你们2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
1: 啊、
0: 你们是8个人，
1: 对，
0: 8个人1梭子，8个人1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用不了1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1桌子啊！
0: 哦，对，8个人1桌子，
1: 哎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8个人1桌子。你什么耳朵？你这
1: 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往下走。
0: 8个人1桌子，
1: 太好了，太好。
0: 让你们喝酒，每个人1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0: 1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1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1坛子谁受得了？
0: 1坛子走嘛？
1: 啊，
0: 没有那个字，就是1坛。
1: 那怎么个1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到酒盅里边，
1: 哎，
0: 盅子往里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儿1坛。
1: 啊，就光闻闻呢？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不是，你就搁那儿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0: 行，
1: 行
0: 吧。那主要是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
1: 呀。什么呀？
0: 8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0: 吃过
1: 啊。
0: 9大件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10大件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0: 你没听说过
1: 啊？10大件，
0: 我们这是4盘。5碗，一个大请盘，
1: 听着就那么解馋了。好，太好了。
0: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1: 啊，
0: 我。

0: 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0: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0: 大酒
1: 那错不了啊。
0: 瞎说这个四盘，
1: 头一盘，
0: 头一盘
1: 什么
0: 香葱拌豆腐。香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双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对对，
1: 尝尝你们手艺啊。
0: 哎，我们这最好啊。
1: 啊，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1: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一会儿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这两盘豆腐了
0: 啊，
1: 三一盘呢？
0: 口味重，啊，口味重，吃三一盘。
1: 哦，这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1: 哎，
0: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琵琶豆腐。
1: 你看，
0: 哎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国
1: 呀，啊！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0: 啊！啊，
1: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0: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呀，
1: 扒拉开我啃桌子好吧？
0: 你啃桌子不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1: 还有大菜，
0: 大菜呀，啊，
1: 大菜肯定好
0: 啊，
1: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1: 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0: 你看你看这。
1: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0: 哦，大菜
1: 怎么呢？
0: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1: 哇，
0: 大菜，
1: 大白菜就大菜。哦，
0: 大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大菜呀，
1: 啊！二一碗呢？
0: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1: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0: 你好吃啊？
1: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0: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1: 三一碗什么呀？
0: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1: 哦，樱桃肉、
0: 鸡血烩豆腐，
1: 啊，全。
0: 哎呀，这个口味呀，啊，
1: 这鸡血烩豆腐
0: 啊，
1: 这还能烩呢？这个
0: 你烩着好吃啊，
1: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0: 现在用性小了是吧？
1: 不解馋呐，
0: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1: 四一碗什么呀？
0: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1: 呦娘，
0: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0: 啊，见着油性了，
1: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0: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1: 那好不了，这什么呀？
0: 好不了，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1: 啊！
0: 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怕海参，
0: 小虾米鼓的豆腐，
1: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
1: 是小皮皮虾，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臭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0: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0: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1: 大抢盘，
0: 嘿嘿，
1: 还是豆腐呀？
0: 还是
1: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0: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1: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你看，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1: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0: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1: 真没豆腐
0: 了，豆腐没了。
1: 哎呦，我谢谢你，
0: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吧？
1: 谢谢，就换换吧。
0: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1: 是啊，
0: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1: 哟，
0: 起个大灶，
1: 哦，
0: 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1: 哦，
0: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1: 哦，
0: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1: 哦，
0: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
1: 哦，
0: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啦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咕嘟嘟嘟咕噜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1: 啊，
0: 把它打上来，放到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片片。

0: 捡完了衣服，把这麻的这个大墙盘头，把这碎的麻的底下，把这整的麻的上头，嘿，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1: 什么佐料？
0: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

0: 来来来，哎，
1: 爸妈，我拾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
2: 哎，来了，
1: 我书包呢？
2: 是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1: 我校服呢？
2: 你了？
1: 那我鞋呢？
2: 啊，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1: 那我早去上学呀、啊？
3: 爸，这样吧，你用了二的书包啊。
2: 哎，好。
3: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4: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2: 快点，快走吧，走，
1: 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4: 水壶，水壶，
1: 哎，水壶，哎，
3: 老爷，
1: 路上拿上啊！
3: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2: 呀，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1: 哎，爸，路上小心点啊！
2: 走吧。
3: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5: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3: 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
5: 哎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不烦，我比你烦，你比我烦，
1: 我比你烦，烦烦烦烦，
2: 哎哎哎哎
1: 比我烦。
2: 二位，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
0: 呀，
2: 谁呀？你们是？
0: 呀，
1: 哎呀，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2: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
2: 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
0: 咦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2: 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吧？
1: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4: 后来咋没成呢？
0: 哎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1: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0: 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哦，他要辞职。
1: 为啥呀？
2: 因为呀、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1: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2: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叛逆呀、啊，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1: 你干啥去啊？
2: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1: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3: 这真的是幻觉吗？
1: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3: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4: 别跟爷爷奶奶要了，爷爷有多抠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不凡，你比我凡，
1: 你比我凡，我比我凡吧。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到我都说这句话？哎呀，
3: 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2: 都性格不合，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1: 你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4: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1: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吧、啊、有五个孙子孙女，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
2: 啊，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啊、哦、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1: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1: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啊，好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这不就够了吗？
2: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5: 爸妈，
6: 三妈，
5: 你回来了，
6: 出来了。今天在客厅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
2: 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
7: 爸爸妈妈，我今天在幼儿园。我想我们永远在一起。

0: 行了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的，快
1: 不不不，经理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老田，你干什么你？
0: 啊？
1: 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
0: 14首。
1: 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啊、你。
0: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
1: 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够。
0: 那我走。
2: 挡我电视了。
0: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1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10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2: 因为我长得年轻。我知道了，是因为啊，
1: 我工作还不够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努力。
0: 哎，去吧。
3: 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侯龙用心了，
2: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
1: 哎，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就站着，什么玩意儿乱糟。发型都给我压瘪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4: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2: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3: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呀呀
4: 呀！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看我们仨咋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5: 下班。
6: 哎呀，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这是。
1: 哎呀，我这个不是身体事。
0: 哎呀妈，
1: 不是，
0: 还有心脏啊。啊，
1: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迟到的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
3: 哎，我在刷抖音。
1: 没说我，抬杠的抬杠。哦。
0: 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老田，我煽情了，你唱啥歌啊？
2: 到我歌了这儿。
0: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明白，怎么咱们自己的公司活动还策划不明白呢？啊，给我听好了，集合。

0: 好，杨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0: 你快坐下吧你，
3: 忠言逆耳啊，经理。
4: 刘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4: 哎，还有牛肉片，
5: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
4: 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4: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

0: 年年有余，这才叫有年味儿。
1: 我说两句，我们八零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
0: 对，得有节目。哎，杨慈，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2: 不会。
0: 会跳舞吗？
2: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2: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2: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
2: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3: 多少钱？不知道。
2: 4000万。
0: 为什么？
4: 为什么？
2: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你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致经理，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0: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1: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4: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这么的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1: 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1: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4: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哎
2: 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0: 哎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哎，
2: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4: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2: 像你了，
5: 天天在那什么？
0: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好好好，
2: 来来来，
1: 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3: 是相家的时候。

0: 是谁呀、啊？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啊，
2: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哎哎哎，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来，点一个我最爱唱的。
3: 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5

0: 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
1: 我们两个人负责演这个节目。哎，你身材魁梧，哎，善于表演。
2: 对喽，
1: 您在前面表演，
2: 哎，主要听您在后边连说带唱。
1: 哦，我在后边给您配音。
2: 是啊，
1: 来，
2: 哎，
1: 来，您请坐，
3: 请坐啊。
1: 哎，
2: 看的是表演。
1: 哎，
3: 嗯，
1: 听我的台词儿。
2: 对，瞧的是身段。
1: 拍醒目就开始说词儿啊。
2: 是 是。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是。
1: 小辫儿一撅，站在大街，谁鼓掌叫好，我管谁叫爹。哎，大家鼓掌了，倒叫啊，叫啊！
2: 这您各位也够随和的，您这玩意儿。谁鼓掌叫好，管谁叫爹？
1: 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
1: 不是，观众是咱们演员的衣食父母啊！
2: 是衣食父母啊！
1: 你叫人好听的怎么了？
2: 那废话，这么些爹，我怎么弄这玩意儿？
1: 什么怎么弄？慢慢孝顺呢？
2: 我孝顺得过来吗？我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专场
2: 我不是今儿不乐意，早我就不乐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打20年前我就不乐意。你瞅你这模样，你跟我站一块好瞧吗？你说说。
1: 你不乐意别跟我呀，
2: 我跟你你也不要我呀。不是这个双簧你会你就说，你不会你就下去。
4: 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
1: 哎，正好你管他叫
4: 我各位好啊，
1: 富强老师。
4: 哎，英宁老师，
1: 管他叫好听的，行了吧？
4: 哎，我们爷俩不是我们哥俩的。
2: 谁跟你爷俩？
4: 不是
1: 你别生气，好好劝他，脾气有点大。
4: 这不对，哪能这？
2: 干嘛上来这干嘛？嬉皮笑脸的人，那怎么意思？你严肃点，你先。
4: 我就是高兴嘛。
1: 这是我的帮手，你
2: 帮手，
4: 对，你先下去歇会儿，我收拾他。
2: 你也不会，你跟他起什么哄？你这
4: 我怎么不会啊？
2: 会什么？你会？
4: 我给你唱一个好的呀！我既然上来了，给你捧场，我就得来一段他不会的，绝对的
2: 可以。
4: 哎，双簧的这个。最经典的地方，
2: 那咱得有唱，
4: 那有说有唱。
2: 行，这可以，
4: 你绝对演得了啊！
2: 好，
4: 来吧，咱们开始啊，
2: 来，哎，唱点倒可以。
4: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我给您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难别离。哦，亲爱的表妹，我向你告别来了。
5: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4: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我表姐那里去。
5: 我不让你走吗？
4: 不，我一定要走。
5: 我不让你走吗？
4: 不，我必须得走。
5: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2: 你让他走吧。他不走我受不了。
4: 怎么了？你
2: 我这腰折了。
4: 哦，那这样，这是您的专场，听您的，让他走，让那表哥再走了再回来，这怎么样？
2: 不是回来不回来
4: 啊？
2: 说挺热的，您这哪有唱啊？
4: 这不回来？
2: 你管这就叫唱啊？
4: 他回来就唱了。
2: 那你得有唱，你不说唱吗？
4: 别着急、
2: 啊，你这不着急。
4: 我让你热热身子。
2: 你还不如他呢，你这玩意儿。你什么？你这玩意儿啊？
4: 你热热身子啊？
2: 热热身子。
4: 哎，来，
2: 现在已经很温暖了，
4: 很温暖了，
2: 很温暖了。
4: 行，来，咱们
2: 唱
4: 了。
2: 你这哪的事情、啊？
4: 来啊！
2: 你还不遇他呢，你啊。
4: 表哥走了整三载，今天中午要回来，我为表哥来接风，亲自造厨去做菜。太阳偏西人不到，不由我心烦，唱起来。

0: 这般时候你认不到，你太不应该了，哎哎哎！一碟子腌白菜呀，一了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
1: 菜。不是，你说说你是乐什么呀？
2: 我这乐呢。
1: 怎么？
2: 我这哭呢，我这还
1: 怎么？
2: 表哥掉白菜窖里了，你这玩意儿。
1: 你现在上哪儿吃白菜的呀？环保的。
2: 不是是，那我也不要。
1: 多好，
2: 全是腌白菜，受不了。
1: 就你这体格，得吃点白菜。
2: 不成不成不成，
1: 长得跟肘子似的。
2: 你还不如他呢，我跟你说。
1: 不是我，
2: 你有好词没有？
1: 我比
2: 有好词，你演没好词，你下去。
3: 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不是。就这么些观众来看演出，你们就弄点腌白菜？
1: 我这
3: 打你姥爷跟你爷爷没结婚，
1: 不是不对，
3: 打你姥姥跟你奶奶没，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有这节目了。你们下去吧，下你呀、啊，哪儿凉吧，把演出费给人退了，回家
1: 吧啊！
3: 我呀，给你来点新鲜的，咱对得起观众，好吧？
2: 哦，他那个节目嘛，
3: 太老。
2: 陈词滥调了，
3: 对对对，
2: 您有新鲜的？
3: 我有新鲜的啊！
2: 咱新鲜的什么？
3: 你不是号称是已故的评书大师？
2: 什么？已故的评书大师？
3: 评书表演艺术家吗？咱们、
2: 我称不上家，我会说。
3: 咱们学学评书怎么样？
2: 这可以，这我对口。
3: 来个评书，
2: 你会说书 啊？
3: 我当然会说书了。
2: 行，那行，说段书行。
3: 嗯，
2: 哪儿的是的？
3: 你坐着啊。
2: 嗯，一个比一个长得寒碜。
3: 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栅，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是顾点儿点儿管管管，顾点儿点儿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啊！这评书多好啊！
2: 这个我跟您打听打听
3: 啊，
2: 罗成骑的什么马呀？
3: 蛤蟆，
2: 蛤蟆！我说管管管呢？
3: 怎么了？
2: 您这也忒慢了。
3: 不能快呀，你这么胖，这马跑不起来。
2: 打听打听
3: 啊，
2: 有外号。
3: 什么外号？
2: 马膏药。
3: 马膏药，
2: 自骑在马上就粘在马背上了。
3: 那咱来一回快的，
2: 来一回快的，
3: 来一回快的、啊、
2: 越快越好。
3: 好嘞，
2: 哪儿的是
3: 快的。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嘿嘿嘿，怎么了？
2: 您这也太快了。
3: 你不是要快的吗？
2: 骑到火箭上了。
3: 这
2: 你也下去去走。
3: 不是我干嘛去？
2: 我不用，您都不用。
3: 别，他也不用我了。
4: 要不怎么会不用？
1: 脾气太大，这孩子。
4: 这个岳伯
1: 啊，
4: 好不容易办专场，这么多朋友来给咱们帮忙，这么多朋友来助兴，
1: 就是
4: 逮一个轰一个，逮一个轰一个，你这
3: 不
4: 像话，
3: 不吉利。
2: 谁不像话？
4: 你不像话，
2: 我不像话，你们仨不像话。
1: 怎么了？
2: 你看你们仨这模样，你们会双簧吗？你们叫上这样，啊？你们仨乐意来，你们来。然后这不有小辫吗？哪位鼓掌来？刚才您来，您跟他们上，不是这。

0: 出人了，李涵，
1: 这是不会跳吗？
0: 我以后不能出去见人了。
1: 你看，说不会跳，真让跳也跳出来了吧？
0: 我实在是跳的不好看。
1: 不不不，说明这歌咱熟悉。
0: 哎，确实大家都喜欢。
1: 听到这个旋律想律动
0: 啊，是是是。
1: 但我也琢磨这歌了啊，
0: 琢磨什么了？
1: 现在唱起来很好听
0: 啊，
1: 但是其实能更好听。
0: 怎么还能更好听呢？
1: 这个现在唱起来啊，有港台的风味。
0: 哦，对对对。
1: 但其实这个王心凌呢，不是港台人，
0: 那他是
1: 祖籍山东。
0: 哦，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
1: 所以我琢磨这首歌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0: 是吗？
1: 带劲的，
0: 还带劲。
1: 当然了，就用这山东话唱《爱你》。
0: 这你能唱吗？
1: 但是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0: 啊，还得修改修改歌词。
1: 那头一句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0: 对呀，
1: 突然不叫突然了，
0: 山东话叫
1: 猛的。
0: 磨的，
1: 哎，磨的，
0: 哦，
1: 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0: 那叫
1: 切分，
0: 哎，嘿，这有意思，
1: 哎，切分
0: 啊，
1: 半夜不叫半夜，
0: 那叫
1: 演了后行，
0: 好家伙，
1: 哎，尤其这个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0: 那叫什么呢？
1: 小妮子，
0: 小妮子，哎呦，
1: 哎，小妮子，
0: 哎，有意思。
1: 最主要的啊，
0: 嗯，
1: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0: 叫什么呀？
1: 带劲啊，
0: 啊。
1: 拿谢狠你
0: 喝够狠，
1: 哎，
0: 这唱起来能好听，
1: 更好听了，
0: 是吗？
1: 再来一回，啊，
0: 来一回。
1: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
0: 哇，
1: 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
0: 哎。
1: 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弄醒，
0: 嗯，
1: 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啊，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嘛姐，
0: 撒嘛呀，
1: 我家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没有你那么的稀罕你。
0: 太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 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三轮
0: 啊，
7: 拉海的。
0: 哦，他们家住海的。

0: 啊不，在朝阳门住。
1: 那拉海的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1: 哦，
0: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嘿，好吧。
0: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1: 哦，
0: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1: 是啊，
0: 不为交朋友，
1: 那是
0: 就为找人家便宜，
1: 占便宜。
0: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
1: 哦，
0: 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2: 这我得问问您。
0: 嗯，
2: 您说这种人他都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0: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
2: 记住了。你跟我说一说。
0: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教他。
2: 啊！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2: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0: 就为省钱呢。
2: 省什么钱呢？
0: 票钱啊。
2: 哦，省票钱。
0: 不买票。
2: 哦哦。
0: 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2: 怎么？
0: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2: 是啊。
0: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
2: 啊。
0: 梅兰芳。
2: 哇，
0: 大片。
2: 哎，
0: 多好
2: 啊。
0: 嗯。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
2: 哎，
0: 别走着去啊。坐车去。
2: 啊。
0: 到那儿别误了。
2: 哎，赶早这位。
0: 车没来掏钱。
2: 哦。
0: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2: 怎么样？
0: 腰腿灵活
2: 哦，
0: 垫不灵腰蹭上去了。
2: 嚯，
0: 到里头往里跑。
2: 嗯嗯，
0: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2: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0: 他这手太损了。
2: 怎么了？
0: 用这俩胳膊肘
2: 啊，
0: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
2: 哎、啊！
0: 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2: 是啊，
0: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光，
2: 哎呦，
0: 往里。
2: 你瞧瞧，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吗？
2: 肯定受不了。
0: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2: 什么人呢？这是
0: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2: 他呢？
0: 他不去，
2: 干嘛呀？
0: 回头叫卖票的，
2: 让人家
0: 卖票的，过来我买
2: 啊，
0: 四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2: 对啊，
0: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2: 挤不进去
0: 啊。同志您别去了，他那儿太远。
2: 啊，
0: 我们买吧，四个一块钱一个，四块
2: 啊。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2: 啊，
0: 他那儿还嚷呢。
2: 还嚷啊？
0: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
2: 啊
0: 哦，那什么你们买了
2: 啊？
0: 啊得，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
2: 嗯，
0: 你地根儿都打算省下，
2: 一直憋着这个呢。
0: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2: 说的是
0: 啊，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2: 啊，
0: 得拿好那金件儿，
2: 金件儿
0: 掌握好那尺寸，
2: 嗯，
0: 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2: 是吗？
0: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2: 怎么？
0: 后门还一卖票的呢？
2: 哦，对，俩卖票的。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
2: 啊，
0: 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2: 啊，
0: 卖票的我买。
2: 嗯，
0: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2: 啊，
0: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2: 哎，得好。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0: 也为省钱啊，
2: 哦、也不花钱
0: 啊。四个人一块洗澡
2: 啊，
0: 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
2: 嗯，
0: 怎么着也得四五百块钱，
2: 差不多，
0: 是不是？
2: 哎
0: 哎，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2: 是吗？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
2: 他干嘛？
0: 先上厕所。
2: 哦，
0: 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2: 啊，
0: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2: 我们老差一步。
0: 嘿嘿，
2: 哦。
0: 都他也洗出来了，
2: 嗯，
0: 那几位都穿好了
2: 啊。
0: 你像这个冬家天吧，
2: 啊，
0: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
2: 哦，
0: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2: 哎，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2: 那是下不去，
0: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2: 说什么呀？
0: 几位
2: 啊，
0: 等会儿啊，行吗？
2: 哎呦，
0: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
2: 嗯，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2: 怎么了？
0: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哪还出汗呢？
2: 哦，对，那热呀。
0: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2: 嗯，
0: 什么您呢？
2: 啊，
0: 等会儿，
2: 等会儿，
0: 受不了
2: 啊！
0: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2: 好吧，
0: 我们出去等您吧。
2: 啊，
0: 出去等。
2: 嗯，
0: 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2: 先付钱，
0: 嘿嘿，
2: 哦、
0: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480块钱，
2: 嗯，
0: 他那儿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去了。
2: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2: 嗯，
0: 您想这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2: 非得给吗？
0: 那当然了，
2: 不给不行吗？
0: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啊，
2: 不一样说呀、
0: 啊。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呀、
2: 啊？人对付啊，
0: 先生
2: 啊，
0: 洗好了您
2: 啊，
0: 给您算账啊。
2: 啊，
0: 啊不，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2: 就是
0: 后边那位结。哦，后边那位、
2: 嗯、
0: 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结。后边那位结
2: 也是后边。
0: 又过来一位，
2: 啊、
0: 我也不结、
2: 啊。
0: 紧后边那位结。
2: 嚯，
0: 您先等会儿吧。
2: 嗯，
0: 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2: 就是啊，
0: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2: 哪个？
0: 就是那个
2: 谁呀、
0: 啊？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2: 是啊，
0: 洗澡都不穿衣服，
2: 嗯，
0: 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2: 没听说过呀。
0: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2: 哦，
0: 这不可气
2: 哦。
0: 最可气、最可恨，
2: 嗯，
0: 说出来最可乐的，
2: 怎么样？
0: 就是这吃饭抄漱口水。
2: 哎，现在饭馆都。

0: 余的漱口水跟牙签，
1: 是不是？
0: 嗯，
1: 几位吃完饭一算账，
0: 嗯，
1: 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
0: 哦，
1: 漱口漱不了多大功夫，
0: 对，
1: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0: 耽误不了。
1: 可是他含着这口水不脆
0: 啊，
1: 嘴里咕嚷，
0: 哦，
1: 还不落不花钱，
0: 什么样啊？
1: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0: 我们看一看。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0: 哦，他给，
1: 他也不给，
0: 他也不给，
1: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0: 这倒是，
1: 等把这口水啐了，
0: 嗯，
1: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0: 他说什么了？
1: 大哥
0: 啊，
1: 我得罚你。
0: 哎。
1: 什么事儿，兄弟？
0: 是
1: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0: 什么规矩？
1: 像话吗？
0: 嗯，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0: 嗯，
1: 多新鲜啊！
0: 哎呀，
1: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0: 说的是啊，
1: 那几位都跟你学，
0: 学什么呀？
1: 满漱口，
0: 全漱口，
1: 一人端着一杯子
0: 啊，
1: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0: 怎么着啊？
1: 这边得站这儿，嗯，
0: 啊，
1: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0: 好吧。
1: 服务员纳闷
0: 啊，
1: 几位
0: 啊？
1: 是什么毛病？这是、
0: 啊、
1: 跑这儿练来了？
0: 有练这个的吗？
1: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抄漱口水。
0: 嗯，
1: 老这样可不行。
0: 哦，
1: 人怕久挨，金怕练。
0: 这话对，
1: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0: 嗯，
1: 人家躲着你，
0: 离他远一点。
1: 你不是躲着他吗？
0: 啊，
1: 这路人没羞没臊，
0: 干嘛？
1: 他追你去。
0: 追去，
1: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0: 哎呦，
1: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哟呵，老张、老李、大哥，
0: 哎呀，
1: 你们哪儿去啊？
0: 嗯，
1: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0: 嗯，
1: 吃饭去，不带我去。
0: 嗯，
1: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0: 没法带你去。
1: 往常吃饭你们请，
0: 嗯，
1: 今儿个我请。
0: 哟，
1: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
0: 啊？
1: 我告诉你，我这叫起誓。
0: 嚯，
1: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0: 啊，
1: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0: 你瞧，
1: 我们还真没吃呢。
0: 哎，今儿他请客了。
1: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0: 今儿踏实了，
1: 他请客。
0: 嗯，
1: 他一分钱都不花。
0: 啊，
1: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0: 能有这事儿？
1: 研究的高啊。
0: 是啊，
1: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0: 哎呦，
1: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0: 瞧瞧，
1: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0: 哎，
1: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0: 啊，
1: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0: 嗯，
1: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0: 哦，
1: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0: 哪儿去了？
1: 溜桌装醉。
0: 好嘛，
1: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0: 什么样啊？
1: 一说话都这模样。
0: 我们看一看。
1: 那
0: 哎呦，
1: 这大哥
0: 啊，
1: 你喝你的，
0: 还劝酒的。
1: 我跟你讲，老李
0: 啊，
1: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0: 哦，最好交朋友。
1: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0: 嗯嗯，
1: 要照头二年
0: 怎么样？
1: 我竟跟慈禧一块喝酒
0: 啊。
1: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0: 哪儿的事儿都是。
1: 我跟慈禧，
0: 嗯，
1: 我们娘俩那这，
0: 这哪怎么练的？这是
1: 溜桌了，
0: 桌子底下去了。
1: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0: 是啊，
1: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0: 嗯，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嗯嗯，
1: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0: 啊，
1: 这顿饭我请。
0: 哦
1: 啊，对呀，是你请
0: 啊。
1: 那我请可是我请
0: 啊。
1: 我可把钱给了。
0: 哎，
1: 给了，给谁了？兄弟
0: 问清楚了。
1: 给谁了？
0: 嗯，
1: 一进门500块钱搁在总服务台了。
0: 哦，
1: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0: 先把钱付了。
1: 哎，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0: 嗯嗯，
1: 服务员同志，您看看楼底下总服务台
0: 啊，
1: 500块钱够不够
0: 啊？
1: 够不够来回找。
0: 好，
1: 服务员下楼了
0: 啊，
1: 到账房那儿一问，那个楼上雅座5号人家说搁这500块钱、
0: 嗯、
1: 您看够不够。
0: 嗯，
1: 什么500块钱？那等会儿我查查
0: 啊。
1: 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0: 怎么回事？
1: 根本就没搁那儿。
0: 哦，没给啊！
1: 服务员脸都白了
0: 啊，
1: 汗也下来了。
0: 你瞧瞧，
1: 上来先客气
0: 啊。
1: 那个几位，吃好了呢？
0: 真有规矩。
1: 那个先生
0: 啊，
1: 您把钱给谁了？
0: 得问清楚喽。
1: 给谁了？
0: 嗯，
1: 我就给你了。
0: 啊，
1: 我说咱可别开这玩笑啊！
0: 啊，
1: 我一月才480。
0: 你瞧瞧，
1: 您怎么个意思啊？
0: 啊啊，
1: 什么怎么意思啊？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0: 哟，
1: 你要不给
0: 啊，
1: 我搁你这儿哭。
0: 哭啊，
1: 哭管什么用啊？
0: 嗯，
1: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0: 这还不清楚？
1: 哼，好
0: 啊，
1: 不漱口了。
0: 哎，对，
1: 又装醉了，
0: 换招了，
1: 来这事儿
0: 怎么办？
1: 行了，服务员同志，这钱我们给。
0: 好，
1: 人家意思你不给。

0: 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
1: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到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呀！
1: 就是啊，
0: 出门雇辆三轮，
1: 嗯，
0: 三轮
1: 啊，
0: 拉海淀。
1: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
1: 嗯，
0: 在朝阳门住。
1: 那拉海淀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1: 哦，
0: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嘿，好吧。
0: 这时候也够损的、
1: 哎、对这种人啊就得这么治他。
0: 10块钱，
1: 嗯，
0: 把车雇好了，
1: 哎，
0: 醉鬼搀在车上，蹬三轮的把他拉走，
1: 总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1: 是啊，
2: 你们这服务员，
1: 嗯，
2: 不像话
1: 哟，
2: 500块钱压柜，
1: 嗯，
2: 愣告诉我没给，
1: 嗯，
2: 我跟你们完不了。
1: 灰心不灰心的，
0: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看什么呀？
0: 怕有熟人跟着。
1: 哦，
0: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1: 乐。
2: 我告诉你们，我
1: 哎呦，
0: 他这一乐
1: 啊，
0: 蹬三轮的差点没栽下来。
1: 是啊，
2: 哎，怎么意思呢？
0: 什么怎么意思
1: 啊？
2: 您不是喝醉了吗？
0: 谁喝醉了？
2: 装醉。
0: 哟，
2: 干嘛装醉啊？
0: 不装醉
1: 啊，
0: 这顿饭钱500-600块，受了吗？
2: 嗯，
0: 就为省钱，看见了没有？
1: 啊，
0: 又白吃一顿。
2: 嗯，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
1: 嗯，
0: 啊，夸奖了，
1: 这是夸他的吧？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
2: 上哪儿？海淀。
0: 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啊？
2: 我知您干嘛去啊？
0: 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
1: 嗯，
2: 我知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
0: 嗯，那什么，多少钱雇的车？
2: 10块钱。
0: 给钱了吗？
2: 给了。
0: 行行行，这么办吧，
1: 嗯，
0: 拉没多远，
1: 啊，
0: 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1: 哎，对，
0: 就这路人，您叫他干嘛？
1: 啊，
0: 白吃你一顿饭，拿你8块钱。
1: 好吧，
0: 今儿晚上晚饭，明天早上起早点，他都有了。您叫这朋友干什么？
1: 一点用都没有。
0: 到后来啊，
1: 嗯，
0: 人家也绝。
1: 怎么着？
0: 你不是老跟着人家吗？
1: 是啊，
0: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1: 哪儿吃？
0: 人家在家里吃。
1: 哎，这回他就吃不上了。
0: 吃不上
1: 啊？
0: 他追你家里去。
1: 追家去，
0: 还告诉您，
1: 哎呦，
0: 您这饭别得
1: 啊，
0: 一得他是准进门。
1: 怎么呢？
0: 研究的高啊。
1: 哎呀，
0: 其实他早就去了，在你们胡同口那儿溜达。
1: 哎呦，
0: 看你家里人买菜去了
1: 啊，
0: 买完了菜回去之后1个多钟头，
1: 你瞧瞧，
0: 估摸着这饭也得了。
1: 嗯
0: 啊，这位端起饭碗刚要吃，他这儿拉门。
1: 哎，
0: 拉门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哟，哼，大哥
1: 啊，
0: 真寸呐、
1: 啊，寸！
0: 那意思你饭得，我可来了啊！
1: 好嘛，
0: 这位端着饭碗还不出话来
1: 啊！
0: 寸、
1: 啊！这位怎么这模样啊？
0: 气的！
1: 哎呀，
0: 那意思你怎么追我家里来了？
1: 说的是啊，
0: 你说他来了，让不让？
1: 那就让吧。
0: 让
1: 啊，
0: 让他真吃。
1: 那就不让。
0: 不让又不合适。
1: 怎么办？
0: 这个让人呢？
1: 啊，
0: 有真让有假让，
1: 这还分真假？
0: 那当然，俩人关系真过行了。
1: 是啊，
0: 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
1: 啊啊啊，
0: 来了大哥，
1: 来了，
0: 赶上了，干饭汆丸子一块吃点吧。
1: 不不不，我吃完了。
0: 什

0: 着吧点儿，这一着吧呀，可就没劲了，
1: 差点儿，
0: 这不没劲吗？都不敢让那位着吧。
1: 怎么
0: 一着吧，他是真着吧，
1: 真是啊，
0: 往宝了里着吧，谁受得了啊？
1: 说的是的，
0: 你说不让他吧，给他搁这又不好看
1: 啊，
0: 让他这句话又不是让他，
1: 哦，
0: 损他，挖苦他，
1: 是啊，
0: 他那一拉门
1: 啊，
0: 大哥
1: 啊，
0: 真寸
1: 啊
0: 啊，寸
1: 是
0: 兄弟
1: 啊，
0: 大概你吃完了吧。
1: 好，
0: 大概你吃完了，
1: 嗯，
0: 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1: 没错，
0: 搁着别人哪位都没话了，
1: 是啊，
0: 到他那儿还有话，
1: 还有话。
0: 你多的学问，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1: 说什么了，
0: 兄弟
1: 啊？
0: 大概你吃完了吧？
1: 他呢？
0: 啊不，大哥
1: 啊，
0: 您吃您的，我不忙。
1: 哎，
0: 他还得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给我解释这个法器怎么想的
8: 啊？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7: 啪啷，
8: 螺丝掉地下了。
7: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8: 怎么叫的？
7: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8: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7: 真的费费钱啊！你把眼闭上。
8: 对，谁呀？
7: 怎么怕包丢了？是怎么着？
8: 干嘛呀？你这说这
7: 配合一下啊！
8: 哎，对，
7: 谢谢，
8: 咱尽量配合，
7: 开始啊！开始。当我找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十分诡异。在村口有一条狗在冲我狂叫，那叫声十分恐怖，就好像女人在哭。

0: 路上人多，阳气旺，鬼不敢跟着我，他在家里堵我，你知道吗？一回家，哎呀，晕哪，
1: 又来了，
0: 嗓子转，哎呀，跟坐过山车似的，
1: 哎呀，这么吓人，
0: 那可不，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脏东西跟上了，
1: 你这么肯定？
0: 肯定的，
1: 哦，那怎么办呢？
0: 那不得找个高人给看看吗？
1: 这哪儿找高人去？
0: 哎，你说这不巧了吗？
1: 啊，
0: 我正犯愁哪儿找高人去了，人高人找我来了，
1: 怎么事儿？
0: 那天走马路上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一下就给我拦住了。我给你一张优惠卡，
1: 这玩意儿还优惠卡？
0: 上边有我的电话，有事打电话找我。说完，高人是扬长而去。
1: 对，他就是发传单来的。
0: 接过优惠卡一看，高人就是高人。
1: 怎么着？
0: 冲这名字了不得了。
1: 叫什么呀？
0: 闪电手，清门大师。
1: 我还大师。
0: 反面是经营范围。
1: 都有什么？
0: 驱邪捉鬼，保家人平安，回收二手家电，搬家，新家开荒，专业开锁，套圈，激光打靶，飞镖射气球，扔篮球，砸红牛瓶子，精修摇摇机。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什么？
1: 这不挨着这都？
0: 对啊，就不挨着。
1: 这还
0: 高人什么都会。下边就是大师的电话。
1: 那怎么着？
0: 给大师打电话。
1: 啊，你真敢打？
0: 说明了我们家的情况。再看人家大师的。微微一笑，
1: 不当事儿。我都看见晚饭了，你
0: 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带我到你家前去做法。
1: 哎，行了行了，说到这儿可以了啊。
0: 怎么了？
1: 别让他去你们家。
0: 为什么？
1: 骗子。
0: 谁呀？
1: 到你们家以后说这有脏东西，那又不干净，他能变着法找你要钱。
0: 看了吧，这人就属于脏心烂肺。
1: 怎么还我的不对？
0: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1: 我怎么就不可能啊？
0: 优惠卡上写着了。
1: 写什么了？
0: 前三次免费。
1: 我这玩意儿还免费呢？
0: 大师来了。
2: 哎呀，
0: 此屋中确有冤魂，
1: 我真有，
0: 不要慌
1: 啊！
0: 今夜晚我要与他大战300回合，
1: 我还打。
0: 我一看大师真急了
1: 啊！
0: 我大师，晚上您跟那鬼打架？
1: 没错，
0: 我住哪儿啊？
1: 哎，这是个问题。
0: 今夜晚间你自于趴在床下，不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天一亮，嘿嘿，就没事了。
1: 嘿，好，你小子行，
0: 又怎么了？
1: 有眼福啊！
0: 什么眼福？
1: 当晚趴在床底下看一夜现场直播呀！
0: 太对了吧？看一夜现场直播。
1: 没错，
0: 我敢看吗？
1: 这倒实话。
0: 晚上趴床底下一动不敢动，
1: 吓得
0: 连眼都不敢睁啊！
1: 哎呦，
0: 趴到凌晨1点，冤魂现身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大师喊上了。
1: 喊什么了？
0: 你可来了！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1: 我这真来了。
0: 大师还放狠话，
1: 他怎么说的？
0: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1: 还挺硬气啊！
0: 紧接着大师就动用法器了。哒啦！
1: 这管用吗？
0: 管用
1: 啊！
0: 我都听见鬼叫声了。
1: 怎么叫的？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哇，这够吓人了啊！
0: 大师就念上咒了。
1: 怎么念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咒语真没听过。
0: 简短截说，大师跟那鬼噼里扑噜整打一晚上
1: 啊，
0: 天亮这才安静。
1: 你赶紧出来看看吧。
0: 从床底下爬出来
1: 啊！
0: 我一看，大师没了。
1: 人没了，
0: 床上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1: 啊！
0: 打开一看，
1: 写着什么？
0: 我与那冤魂一同消失了。若有人问起，就说你从未见过我，更不要来找我。
1: 这一活人没了，他在屋呢。
0: 你说人大师多仗义，
1: 我这心思。
0: 一分钱没要。
1: 不不，哎哎，我说，哎哎，
0: 我跟那鬼一块嗝屁了。
1: 徐坚。你就不要太难过，哎哎，我说，不，你漏电了是怎么着？你
0: 我漏电了，
1: 这不拦不住了，
0: 我难过了，
1: 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确定那鬼没了吗？
0: 没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在家待着的感觉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1: 你什么感觉？
0: 痛快，
1: 痛快，
0: 喝了。
1: 喝了，哎，那大师真消失了，
0: 真消失了
1: 啊！
0: 不光大师消失了，跟随大师一同消失的，还有我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
1: 啊，这被人偷了吗？
0: 多神奇，这是
1: 神奇什么呀？傻小子，进屋赶紧看看，
0: 看什么呀？
1: 现金、存折、金银细软少没少？
0: 不用看，
1: 怎么呢？
0: 家具都没了。
1: 搬空了。
0: 当时我坐床板上，我就想这事儿
1: 啊，床垫子都拉走了。
0: 你说大师跟那鬼怎么打的？你说
1: 还琢磨这个了？我说这大师头三次免费了，他把他们家上货去了。咱这，
0: 我告诉您，不许侮辱大师啊！
1: 我侮辱他什么了？我
0: 对了，昨天晚上的大师跟鬼打架，我都听见了。
1: 你再来一遍，我听听。
0: 大师先说的嘛？
1: 怎么说的？
0: 你可来了。
1: 那是同伙来了，
0: 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1: 对，你一屋子东西，人家能不大干一场吗？

0: 师还放狠话呢。
1: 怎么说的？
0: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1: 那是搬冰箱呢。
0: 那是。
1: 冰箱太高，不斜着出不去门。
0: 你给我解释这个法器
1: 怎么想的？
0: 啊，
1: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0: 啪啷，
1: 螺丝掉地下了。
0: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1: 怎么叫的？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0: 不对，这大师还念咒呢。
1: 怎么念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对呀，大师看那人太笨了，一这么笨，嘟嘟嘟嘟，我自个儿搬去。
0: 怎么就跟你看见似的呢？
1: 没看见。问你个事儿
0: 啊，
1: 大师叫什么名字？
0: 闪电手，清门大师。
1: 还需要解释吗？啊，清门大师闪电手多快，一宿一屋子搬空了，这就。
0: 那个大师绝对是个胆大心细的世外高人，
1: 木抬杠，
0: 对吗？
1: 胆大心细，
0: 没错吧？
1: 绝对胆大心细，
0: 对不对？
1: 哎，胆不大，当你面搬东西。
0: 我说，
1: 心不细，一屋子搬空了，你傻小子愣不知道，还在这美呢？报警去！
0: 报警去！
1: 报警去！
0: 报警不行！
1: 怎么不行？
0: 大师交代了，不要去找他，他不能去，你知道吗？
1: 还没完呢，看见了吗？
0: 我告诉你，这辈子谁也不服。
1: 你别说他，
0: 只服大师。
1: 你听我的，
0: 大师给我第二次生命。
1: 你不要再说
0: 没有大师，我完了。
1: 没有关系。
0: 我告诉你，大师就是我崇拜的。
1: 别说，没完了是吧？拦都拦不住你了，让大伙看看啊！年纪轻轻，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这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这都。你上眼瞧瞧，汗一个月不带腻的，这模样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呐，才跟那些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啊！一个后台，整个所有演员，人家都在努力，就你呀、啊，停滞不前呐！站好了，我多余说的，这跟大伙说明白了啊！这场演出本来是不是没有你？嗯，为什么让你来了？
0: 大师显灵了。
1: 哎，这有他什么事儿？这里
0: 啊，
1: 我
0: 有你什么事儿？
1: 我还有我什么事儿？我在所有演员和领导面前给你下了保证书了，大家这才决定关注你一次。许健，我告诉你，我不为了你，我为了我自己。我也是相声演员啊，我到北京来的很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多和北京的朋友们见见面，我多给大伙说几段相声，我多把大家伙逗乐了，我多给大家留下印象，我多挣点钱。我啊，不要在乎细节啊，你就说你要是好好努力，我至于跟他们低三下四的吗？
0: 我对不起你。
1: 你甭说对不起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对不得了吗？
0: 你们仨说的都对。
1: 哎，我，呦，我这后背冒凉气，怎么仨了就？
0: 这话我爸爸跟我说过
1: 啊，
0: 我师父也那么说我。今儿你又说了，这不仨吗？
1: 说你倒听了，
0: 听了，
1: 听了。
0: 你让我上你们家住两天去？
1: 白说了，你还得躲躲。
0: 我不是躲躲
1: 啊，
0: 你得考虑这个细节。
1: 什么细节？
0: 我们家就剩一床板了，你让我怎么住？
1: 对啊，对，他被清门了，
0: 还是的。
1: 好好好，上我那住可以
0: 啊，
1: 可以说好了。
0: 什么？
1: 你以后怎么办？
0: 通过这件事儿，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啊。
0: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1: 哎，
0: 整天胡思乱想，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1: 对了，
0: 以后我要把我全部的精力，
1: 嗯，
0: 放在钻研相声业务上。
1: 多好！
0: 我要从头开始，
1: 嗯，
0: 我要熟读相声大全，
1: 嗯，
0: 像什么梁左相声集、
1: 嗯、
0: 何池相声选、
1: 嗯、
0: 苏文茂相声作品、
1: 嗯，
0: 全部通读。
1: 太棒了！
0: 我要多多创作好节目，
1: 嗯，
0: 多创作新节目，
1: 哎，
0: 多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脍炙人口的好段子，
1: 好，
0: 争取我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
0: 谢谢，
1: 太好了，这就对了，
0: 是不是？
1: 说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就得找人算算了。
1: 哎，你还信？

0: 寺门中，人面桃花像英红。
1: 西秦安不不

0: 5月10号开播的电视剧主角，凭借茅盾文学奖 IP 底蕴，张艺谋监制坐镇及王菲现场同名主题曲三张宣传王牌，首播收视率不错的同时，也获得多个热搜。电视剧主角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凤阳娃到秦腔皇后的40年沉浮，聚焦非遗传承与个人成长。秦腔一响，梦回西北。开篇，陕西乡村风貌、方言对白及秦腔配乐强化沉浸感，被网友称赞接白鹿原妆台地气脉络，连首映礼也充满陕味元素。
1: 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嘉译，在主角里头，雁塔鸠胡散元，
2: 张元，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
2: 你在前边只管冲，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秦娥。
5: 我叫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呀，大家说美不美？
7: 先了解秦腔的历史文化，然后是多去看一些秦腔的视频，因为后期我也要学这些视频，包括像张老师他们也带我去戏曲研究院看了现场的表演，非常震撼。之后其实我提前2个月进组训练秦腔，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还有技术技巧，也有我们大概是那个时候是8、9点的时候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7点左右下课吧，大概到过年的前一天的时候我才回家过年，然后年后又回来继续训练，包括在拍摄的6个月之内也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新的内容，然后温习之前的功课，就是每天都练功。
8: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啊，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主演他们有舞台身段了，都提前了，基本上是在4、5个月以上。就断断续续自己有戏拍的时候在剧组拍，只要有那么几天的功夫就会飞到西安来跟这些老师学练功。
10: 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1: 印象最深的一天，西安去年有一个阶段长达20多天高温都在37、8度到40度，那个时间段我们一直在工作拍戏。我记得有一天拍戏拍到中午，下午中间有一场戏啊，大概有那么1个小时这个没有浩存的戏了，说休息去吧，结果回身往里一走，一看浩存已经进了练功房。
7: 还有就是我觉得易秦娥她在面对生活的这种重重困难的时候，她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然后认真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特别能够打动我。

谢谢王菲，因为她是对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包括她对我们陕派这个戏剧，对我们的白鹿原妆台都看了很多遍，她特别喜欢，她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嘉义老师合作。那天录音她从两点进棚，我跟录音师就我们三个人，她录到晚上7点半，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她说你是觉得我不好不行吗？她说我一定要把这歌唱连贯。所以我觉得她在三星大地，在全中国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我们无限荣光，感谢王菲，真的。我站在舞台中，还是让菲姐唱吧。

0: 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儿都记不住啊。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但是毕竟还是11岁的一个大宝宝，牧羊人就上去。
1: I am after all a sheep detective.
2: Who killed George?
1: What are they hiding?
0: 大家听到那个我在里面配的是哪只羊吗？对，就是这个孤独的这个比较孤傲的羊叫塞巴斯蒂安。
3: 哎呀，听这个名就很酷嘛，塞巴斯蒂安。
0: 对，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
4: 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3: 听说最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哈，是咱们这个小鱼儿先看到了这个电影才邀请您一块来的。
0: 对，这个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本来一开始我对儿子第一次配音还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配过。后来哎，没想到可能是导演放松了要求吧，呵呵，他还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工作。
5: 周围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在讲睡前故事？
6: 哎，很好吧？
5: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来这多久了？我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
0: 那个牧羊人叫啥来着？
7: 修杰，金刚狼
0: 。由于金刚狼把我救了，彻底乱了。
8: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另选一个爱表记。
9: 中国的金刚狼是谁？
10: 那必须是沙溢老师啊，这太熟了。这看沙溢老师还不停的在感慨，哇，好瘦好帅，不愧是军艺校草，真的是。
9: 就是白展堂变成了金刚狼。
10: 哎，葵花点穴手部分。对对对，有点像了。现在因为以前沙溢老师就是中间发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瘦了之后是有点像。
11: 中国的金刚狼是吴京吗？
10: 不是。
11: 沙溢吗？
12: 对，
11: 哦，真的、啊，
12: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很瘦。知不知道？
13: 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11: 笨羊。
13: 是笨羊。
14: 其实他的声音挺有辨识度的，
15: 一耳就能听出来是他。
11: 这头羊来自东北，
12: 对，
11: 是一个东北羊。
0: 我能懂，我能懂。其实我还尽量按普通话配的。但是我的声音辨识度可能有点高，是吧？
11: 哎，对，
0: 就一张嘴大家就知道是我了哈。
16: 浪漫上扬啊，爱的疯狂。
17: 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配音的是那个领头羊很聪明的莉莉。
18: 我们的牧羊人被人杀害了，该由我们来侦破这些案件。
9: 哎，那你觉得马思纯姐姐配的怎么样？
19: 很有那个羊范儿。
9: 很有羊范儿。
17: 有点软绵绵的。
9: 嗯。
17: 感觉就想捏一下的。
18: 楼上发生没有？有谁看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要找线索，不要破坏任何证据。还有，不要随便乱看案发现场。
10: 像莉莉这个角色，我的理解是她有正义感，然后她很聪明，然后她有智慧，同时她又非常温暖，我觉得就跟马思纯老师非常相近，我觉得这个选角实在是太合适了。
3: 对，尤其是马思纯的笑容啊，
10: 对，笑我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就想跟着她笑，就是歪着头笑。
15: 羊了个羊，
9: 羊了个羊，
19: 也是那个羊了个羊。
7: 凶手，
4: 哎，羊了个羊。
10: 对我来说，可能是每一只小羊都应该有它的名字。每个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很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它就被记住了。
0: 有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能看到的情感，也有孩子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风趣和幽默，
11: 很温暖。整个两个小时下来就觉得很开心。
10: 我觉得我建议来看这个电影，最好带一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9: 对，抚摸一下，
10: 对，跟抚摸。因为里面的小羊实在是太可爱了，
17: 是一个 很温暖又软绵绵的，你就看完之后像是做了一个两小时的马杀鸡一样。
6: If there's one secret to happiness in my life, it's sheep. I want you to meet my flock.
20: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
21: 三、二、一，启动！
2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通过歌曲串烧、舞蹈展演等形式打造了一场青聚昌平的启动盛会。
23: 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比斯兔人声乐团的演唱选手，我叫张浩然。我们今天带来的曲目呢是 Cherry Sing 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一首串烧，展现了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种朝气蓬勃。

0: 卡贝拉，这种形式呢也是一种当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演唱带到这个活动中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我们的阿卡贝拉感兴趣，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加入我们阿卡贝拉。
1: 大家好，我叫艾星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纸扇书生，原版是出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个男版舞的表演，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舞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元素，让我们觉得这个舞是可以对我们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教工委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本届校歌会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十大原创校园歌曲。本次活动还邀请歌手孙悦担任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他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逐艺术梦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1: 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期待与您共赴这青春与音乐的盛会。
2: 校歌会呢，我们还将开展青年学子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展播、校园好声音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发掘我们青年学子的音乐创作人才，激发青年的原创的音乐活力，持续打造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性感。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4: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这不一样吗？
3: 你就是傻呀！
4: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3: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4: 就差婚纱照了。
3: 什么时候照去？
4: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啊，预付款都交了。
3: 交了多少钱？
5: 3000块。
3: 3000啊！
4: 哎，
3: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4: 不可能！
3: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儿的面表演表演呀！
4: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3: 行吗？
4: 没问题呀！
3: 来了吧，
4: 来吧。
3: 嗨，
4: 什么毛病这是？
3: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4: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3: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4: 谢谢。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3: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4: 啊，是我媳妇儿。
3: 我的妈耶！
4: 你别这么客气。
3: 哎。谁跟你客气了？
4: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3: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4: 那倒是，
3: 不是我捧她
4: 啊，
3: 今年最多才50岁。
4: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3: 这是什么话呀？
4: 哎呀，他妈才49。
3: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4: 谁同龄人？哎呦。
3: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4: 这倒是。
3: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4: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3: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4: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3: 您随便问。
4: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3: 中式特别漂亮
4: 啊，
3: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4: 红配绿，
3: 多好看呀！
4: 好看什么呀？
3: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4: 说什么呀？
3: 红配绿赛，
4: 嗯，
3: 真神气呀、啊！
4: 就这神气不了。
3: 您穿着特别的神
4: 气。不行，换别的吧。
3: 这不成，
4: 这不行。
3: 那给您换泰式。
4: 泰式穿什么？
3: 泰式更漂亮了
4: 啊！
3: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4: 还是这俩色。
3: 来了这个，
4: 我怕来不了这个，
3: 这也不成，
4: 你换换吧，
3: 接着换。
4: 嗯，
3: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4: 欧式穿什么？
3: 欧式更漂亮了
4: 啊！
3: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4: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3: 您不明白呀？
4: 啊，
3: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4: 我不用感受了。
3: 那怎么着？
4: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3: 接着换呀。
4: 嗯，
3: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4: 这还红配绿啊？
3: 没有红，也没有绿
4: 啊。这好，
3: 不穿衣裳，
4: 光着呀？
3: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4: 啊，
3: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
4: 嗯、
3: 给您来一张兽皮
4: 啊！
3: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
4: 嗯、
3: 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P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4: 写的什么呀？
3: 啊，你来自。

0: 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两位人员呀、啊。
0: 那怎么着
1: 啊？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啊！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啊、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嗯，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啊，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1000块。
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0: 您这钱贵呀、啊。
1: 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嗯，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嗯。我的妈呀！
1: 又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嗯，妩媚动人，嗯，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这碍着她什么了？
0: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啊、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
0: 啊。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听您的没用。
1: 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啊，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我这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的，
0: 哎，
1: 加，
0: 我告诉你啊，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好不好？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嗯，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啊，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敢受。
0: 那怎么着啊？
1: 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那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啊，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的，您媳妇儿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
1: 加。
0: 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啊，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啊，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假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假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假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假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拍奇幻风格呀！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哎，
0: 这什么话？
1: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0: 你听着啊，宣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啊加钱，
2: 你不照。咱是主角，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新体验，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

0: 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嗯，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啊、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
1: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

0: 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2: 啊，老爷子，
1: 你认识我是谁吗？
2: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1: 嗨，给大家说一段长篇评述的片段，《康熙私访》。
2: 好，
1: 那我可说了
2: 啊，您来呀，
1: 我挑了，
2: 咱别说成相声就行，
1: 那就行，这已然就是相声了。哎，从前门里，踏踏踏踏走出一头驴。这头驴有个名字叫一字墨点烟云特。
2: 哦，
1: 山西有个老财主叫康百万，
2: 嗯，
1: 进献给康熙皇上的，所以康熙皇上只要一出访，肯定得骑着这头驴。这头驴啊，还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2: 好，这驴这么好，骑驴的这位也错不了。
1: 是啊，
2: 啊，谁呀？
1: 骑驴的那也了不得，那比我强多了。
2: 是啊。
1: 在位61年，
2: 嗯，
1: 8岁登基，是咱们历史上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上，康熙大帝。
2: 哦，
1: 这老爷子可了不得，中等的身材，满面红光，外边罩着一个奥龙带，也就是咱们老北京说的马褂，两只暖靴。身上扛着一个跟头耷拉，这跟头耷拉可不简单，你知道藏着什么呢？
2: 啊，里头都有什么？
1: 我告诉你
2: 啊，
1: 皇上抽的烟袋。
2: 哦，
1: 皇上的烟袋是紫江竹的杆儿，赤金的锅，金刚石的嘴儿，而且还有烟盒子，上面绣着9条龙。不但如此啊，这跟头耷拉里还有皇上的兵刃，一对短把渗金吉利锤。其实这跟头耷拉啊，按现在说呀，就是你们男士拿着手包。
2: 哦，
1: 那年头没有。
2: 嗯，
1: 所以说就得有个跟头耷拉。皇上老爷子手里头提一小包袱，这包袱里头赤墨珠、碧水珠、夜明珠、碧火珠，而且有3道空头旨意，还有火鸡段的河山、9点桃花、日月寒霜马、珍珠香串138颗。老爷子干嘛来了？老爷子出来私访来了，因为腊月23宫中捡到了3只民间失落的风筝，这风筝上面有诗，诗上能够藏着一句话，藏的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康熙皇帝一看生气了，马上传下口旨，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施世伦就告诉皇上老爷子，臣已然访过了，鲜鱼口里头有个月明楼，月明楼掌柜的叫安三泰，满族人，镶蓝旗，这个人聚赌刘昌，无恶不作，而且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人称南霸天，还有几条人命。康熙皇帝一想，月明楼杀好人反君，要把好人杀了，还要反对我这大清皇帝，我得出宫私访。所以他骑着一字墨点烟云特，踏踏踏踏就走。

0: 走出了前门，呵，往大街上一看，大约26，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置办年货，康熙皇帝挺高兴啊。为什么置办年货的？说明日子好过。康熙皇帝正高兴呢，就听见道旁边有人吆喝。
1: 这该我了吧？
0: 该你了。
1: 你看，说这么一大套，到我这儿就来一句吆喝。哎，他是这么吆喝的：
2: 喜热的天热嘞，包儿热的嘞，羊眼的包儿又热嘞，
1: 就这么吆喝的。
3: 你把这八字要下来。
1: 哎，您知道吆喝这位是谁吗？
0: 我干儿子
1: 啊，我吆喝的。
0: 对对对，这人呢，
1: 这是书里的人物。
0: 对，书里的人物。
1: 哎，
0: 你给开个脸，他叫刘德。
1: 对了，这人呢个儿不高，37、8岁的年纪，往脸上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色不太好，好似大病初愈。身上穿着一件棉裤棉袄，这棉裤棉袄上够有10000多个补丁，大补丁、小补丁、三环套月的补丁，脚底下一双加做的双道脸的布鞋，腰里系着一围裙，这围裙油着麻花，大概从系上那天就没洗过，肩膀头上搭着一手巾板，这手巾板还挺白。刚才这声吆喝呢，就是他吆喝的。这人姓刘，叫刘德，祖上几代都在前门外卖包子。他吆喝半天，一瞧也没人进去，扫不打眼呐，回了包子铺，上里边等着去了。
0: 皇上这么一听，心里可琢磨上了：我是康熙皇帝，我在宫中御膳房给我做饭，吃一看二，眼观三，每顿饭都是满汉全席，可我没吃过这羊眼馅的包子呀。山中走兽，牛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我全都吃过，这羊眼包子什么味儿我可不知道。不成，说什么我得尝尝这羊眼馅的包子，如果羊眼馅的包子好吃，我回到御膳房让他们好给我做。皇上想到这儿，就骑着驴奔这包子铺来了。等到这包子铺这一看呢，这叫卖的进去了。康熙皇帝下了驴，把这驴拴到晃杆上，然后迈步往里走，他愣了，一看屋里黢黑，嘿，按说腊月26了，应当打扫干净了，看这意思根本就没跪着，墙也没刷。想走吧，又想尝尝羊眼馅的包子，等在屋里静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看清楚了，就在南墙的里边摆着一张8仙桌子，3条腿，这条腿呢拿破砖顶着，这边呢是俩人坐的一条凳，一边有腿一边没腿，在墙上掏一窟窿，把这板凳面呢顺着这窟窿里头，这半扇墙呢就当腿了。在桌子的这边呢有一独嘴，也是破砖垒的，上边盖着一马单片。哎呀，皇上再一看，嘿，这边也是破砖垒的，上边搁个破案板，破案板上还摆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感情这位啊是臭棋篓子。您每场买卖做的都不怎么样，这棋下的也不怎么样，这盘棋没下完的，今天晚上接着下。对门的王老头一块儿到跟他下棋，一对臭棋篓子。皇上进来半天了也没人理他，再往里头一看呢，刚才吆喝羊眼包子那位啊，在里边搭了脸子，唉，唉声叹气。再往厨房一看，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呀，皇上心说：“那没瞧见我，我弹奏一声吧。”
1: 这一声弹奏，惊动了刘德，可就发现皇上了。这刘德吆喝半天没人进来呀，精神头不太好。一瞧，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进来一个阔老客要吃包子，我也得支应着呀，笑呵呵就过来了。老爷子您来了、您请坐。
0: 来了
1: 啊，请坐。
0: 皇上一看我坐哪儿啊，
1: 啊，
0: 我要坐这条凳上吧，一会儿来一位往我旁边一坐，谁能跟老爷子我平起平坐呀，得了，我就坐这单座上。老爷子 拿着手稍微掸了掸，往这一坐。
1: 嗯，这刘德过来赶紧支应着，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吃点什么？
0: 你卖的是羊眼包子吗？
1: 哎，我们这是卖羊眼包子呀。
0: 那前面卖包子、卖羊眼馅包子有几家啊？
1: 哎，蝎子拉屎独一份，就我们这一家，哎，卖羊眼包子。我们这还炒几个毛菜。哎，您看看您吃不吃啊？
0: 炒什么毛菜啊？
1: 有这个溜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白菜心拌豆腐丝儿。您吃点什么？
0: 皇上一想，我也别吃了，我要再吃呢，我就掉到豆子地里头了。
1: 嗯，
0: 得了，我就是为了尝尝羊眼馅的包子
1: 啊。得嘞，
0: 掌柜的，这不酒吗？
1: 哎，酒是好酒啊。
0: 那你就给我两碟包子20个，打上4两酒。
1: 嗯，
0: 老爷子，我要品尝品尝。
1: 得嘞。这刘德说着话进里边准备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酒盅、布碟、筷子摆好了，两盘包子一共20个，一盘10个，往桌子上一放，一壶好酒也摆好了。老爷子您慢用。
0: 好啊。
1: 嗯，
0: 康熙皇帝端起这酒杯来了
1: 啊，
0: 拿起酒杯来抿了一口。皇上老爷子直咧嘴，你要说他这是白开水吧，我对不起他，可能就是凉水里头稍微兑上那么点酒。
1: 嗯，
0: 掌柜的。
1: 嗨，老爷子，
0: 你这酒多少钱一斤呢？
1: 哎，我这酒是好酒啊。
0: 怎么会是好酒啊？我就喝着没酒味儿啊。
1: 哎，没酒味儿那不能够。大概其啊是这样，我跟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酒缸呢，咱们城里头不让埋烧过，我们是打40里地顺义运进来的。您瞧我这脸色了吗？这脸色不太好看。几个月以前呢，我得了一场大病，这家里边当脉折压，我呢看病去了，也没人给我支应这买卖。大概其呢是这酒缸没盖好盖，跑了味儿了，您就凑合喝一口得了。
0: 要不然说相声呢真能说哈。
1: 啊，
0: 我告诉你掌柜的，这酒啊老爷子我没法喝。
1: 哦，
0: 那我就尝尝你这羊眼馅的包子。
1: 哎，您吃这包子。
0: 皇上呢就拿起筷子来了。
1: 嗯，
0: 一看这包子，皇上乐了，这么大个儿，跟羊眼这么大个儿，那肯定是里边是薄皮大馅，准得好吃。皇上夹起一个包子来看了看，然后放在盘里头，在当中间一使劲，把这包子就夹成两半了。夹起一半这么一看，黢黑，羊眼是黑的，肯定这不错呀，这馅儿。搁在嘴里咬了一口，呵，皇上差点吐了，心说他这也就是白菜帮的，快点点羊油稍微对付对付呀，这我怎么吃啊？皇上看了一眼包儿刘德，没理他，就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看了40个。40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包子看2回啊，看了40回，这么一看呢，甭说眼睛，羊眼呐，连个羊眼皮儿都没有。皇上气坏了，刘德呀，
1: 哎，老爷子，
0: 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了？
1: 我吆喝的是羊眼包子。
0: 羊眼包子。
1: 对了，
0: 我怎么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里头连个眼皮儿都没有啊？
1: 哎呦，老爷子，您这错会了意了。我们说这羊眼包子指的是这包子的个儿，大小跟羊眼相仿。我们祖上好几辈儿都在这儿卖包子，童叟无欺，大家伙儿都知道。不是说里头包的是羊眼馅儿，要真包羊眼馅儿，我们包得起吗？您
0: 那怎么包不起啊？
1: 一只羊才俩眼睛。
0: 对，
1: 您要吃我一个包子呢，就吃一个羊眼。
0: 对，
1: 您要吃我俩包子呢，就一只瞎羊。我这包子铺不大，一天我也得卖几十屉包子呀。这几十屉包子卖完喽，这几百只瞎羊，您说我给谁牵了去？
0: 哎呀，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1: 啊，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0: 嗨，在家里你叫我干妈行了，在这儿我可是康熙皇帝。
1: 哎呦，皇上这是。
0: 对，这么办吧，
1: 啊，
0: 今天老爷子我传旨，
1: 嗯，
0: 你以后呢就别蒙人了
1: 啊，
0: 该 卖羊眼馅的呢，就卖羊眼馅的。
1: 哎，
0: 羊眼馅的包子刚出厅，这吆喝的也不欺负人。
1: 嗯，
0: 你这几百只虾羊呢？
1: 啊，怎么办？
0: 任我出钱
1: 啊！
0: 我把这钱。

0: 花出来之后，你拿着这几百只虾羊呢，就给王月明轰去。
1: 我们团长，
0: 他是不是你们团长啊？
1: 啊，是啊。
0: 你不是副团长吗？
1: 啊，是啊，
0: 是吧？你们哥俩商量商量。
1: 嗯。
0: 你们拿着这群虾羊

0: 列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6: 对对对，
5: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6: 是
5: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6: 没错没错。
5: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哦，
6: 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5: 您能回答吗？
6: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哦，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5: 哦，魏蜀吴是三国。
6: 哎，对，
5: 那就不对了。
6: 怎么呢？
5: 我们知道有个18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18国呢？
6: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5: 降孙浩3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6: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5: 就因为这部书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6: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5: 对对对。
6: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是带三字的？哎呦，
5: 那可太多了。
6: 您给说说。
5: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6: 有，
5: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3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6: 还真有。
5: 刘玄德三顾茅庐，
6: 有有有。
5: 诸葛亮三气周瑜，
6: 有。
5: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6: 有。
5: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6: 有啊。
5: 公子刘琦三求计，
6: 有有有。
5: 陶公祖三让徐州，
6: 有。
5: 三秦孟户，
6: 有。不，等会儿，您等会儿，
5: 怎么着？
6: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5: 什么？
6: 几秦孟户？
5: 三秦孟户。
6: 三千

0: 毛
1: 啊，
0: 七擒孟获，
1: 七擒
0: 哎，
1: 七擒他得由三擒那儿过呀，
0: 过，哦，这过也算呐。
1: 对了，他能由二擒蹦到四擒上，把三擒免了。
0: 嘿，您这还讲理，
1: 是不是带三字目录多？
0: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三字还真不少。
1: 刚才我说的，
0: 嗯，
1: 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
0: 嗯嗯，
1: 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0: 是，
1: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0: 还有什么呢？
1: 那也不少啊。
0: 您给说说，
1: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0: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
1: 啊，
0: 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啊？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0: 真的
1: 啊啊！
0: 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1: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0: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啊？
1: 刘备卖过草鞋。
0: 哦，刘备卖草鞋。
1: 嗯嗯，
0: 这在三国里有吗？
1: 有啊。
0: 哪儿写着呢？
1: 有，你得仔细看
0: 啊。
1: 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啊啊，
1: 他说：“知习犯吕小儿。”看不起他，
0: 嗯嗯，
1: 说的就是刘备，
0: 啊，
1: 知习犯吕啊，
0: 嗯嗯，
1: 吕
0: 啊，
1: 吕乃贤也，
0: 还上口呢，还贤呢，
1: 哎，
0: 哦，
1: 刘备卖草鞋，
0: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1: 对，
0: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1: 第二位张飞，
0: 啊，张飞，
1: 嗯，
0: 张飞做什么买卖呀？
1: 张飞卖过肉，
0: 张飞卖肉，
1: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0: 嗯嗯，
1: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0: 哦，是
1: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
0: 这个地方我知道
1: 啊，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0: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
1: 嗯，对对对。
0: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1: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0: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1: 赵云卖过年糕。
0: 卖，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
1: 啊！
0: 据我知道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1: 要依你说呢？
0: 赵云是世家子弟。
1: 哦，依你说嘛，
0: 哎，
1: 赵云是卖柿子的。
0: 对了，
1: 不对，
0: 这是不对，啊，谁说卖柿子了？
1: 什么世家子弟？
0: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1: 啊，不不
0: 啊，
1: 卖年糕的，
0: 卖年糕的。
1: 嗯嗯，
0: 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
1: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0: 啊，
1: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0: 嗯，
1: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0: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1: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0: 嗯，
1: 又叫收姜维。
0: 这戏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0: 是啊。
1: 嗯嗯，
0: 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样唱
0: 啊。啊，
1: 这一杆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
0: 哦，
1: 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0: 嗯，
1: 老啊，
0: 嗯，
1: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0: 啊，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1: 对对对，
0: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1: 没没没，
0: 哎呀，苏先生，
1: 啊，
0: 我看您呐，
1: 啊，
0: 最雷公啊。
1: 怎么讲？
0: 胡批呀，啊！啊，什么语言呐，啊？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1: 啊，不不不，
0: 啊，
1: 你那是错误。
0: 那你那个呢？
1: 我这是正根儿
0: 正。哦，正根在他这儿了。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0: 哦，对呀，
1: 你一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0: 您说我喂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
1: 那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
0: 哦，这就这么回事儿。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哦，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对了，
0: 哦，好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1: 啊？对，
0: 这是怎么意思？
1: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
0: 嗯，
1: 恐怕这要提起来啊，
0: 嗯嗯，
1: 嘿，不但是你呀，
0: 啊，嗯，
1: 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不，您别这么说啊，
1: 嗯，
0: 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

0: 的这旧曲我知道。
1: 那不见得。
0: 你说呀。
1: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姥
1: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0: 他姥姥家呀。啊啊，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1: 这就一个不知道。
0: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嗯嗯。哦，
1: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1: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1: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1: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嗯，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0: 哦，这还主要论点。嗯。哦，好，我是不知道。嗯，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别让我问住了。
1: 问不住。
0: 好，我问您。嗯，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周瑜他姥姥家嗯姓纪。
0: 姓纪。
1: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嗯，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嗯，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0: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姓何呀。
0: 姓何。
1: 何氏生的诸葛亮。
0: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1: 当然有根据。
0: 三国里写着呢。
1: 写着呢。
0: 哪点儿？
1: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哪句啊？
1: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嗯，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0: 纪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嘛。
1: 不，你那是错误。
0: 什么？
1: 我这是正根。
0: 哦，您这又是正根。嗯，都没法抬这杠。好。嗯，哦，那我还得问您呢。啊，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0: 姓吴。
1: 吴氏生的张飞。
0: 这三国里有。
1: 这三国里没有。
0: 您哪来的呢？
1: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嗯，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0: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啊，您好有一笔。
1: 好比
0: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1: 这话怎么讲？
0: 胡勒呀。
1: 这什么语言？
0: 什么语言？您太可气了。您那个吴氏生飞是这么讲吗？
1: 啊，怎么讲？
0: 那不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0: 他全是正根儿。嘿嘿。好，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1: 对啊，这是苏皮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0: 都是研究数学的。
1: 对了，
0: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1: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0: 哦，诸葛亮。嗯嗯。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诸葛亮研究代数。嗯嗯。这三国里写着了
1: 啊。有啊。
0: 怎么写的？
1: 这是三国第56回。嗯，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0: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1: 对对对。
0: 啊，对对。
1: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嗯，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嗯，对面看不见人。
0: 对，
1: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嗯，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0: 有这个场面。
1: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嗯，问水手怎么样？嗯，查查凋零箭够数吗？嗯，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代数。
0: 啊？
1: 诸葛亮，
0: 等会儿。嗯，哦，够数了，带回去。嗯，这就是代数。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专科呀。
0: 啊！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0: 第二位数学家
1: 曹操，曹孟德。
0: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1: 曹操研究几何。
0: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1: 有
0: 哪点写着？
1: 这在三国第48回。嗯，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0: 就是横槊赋诗。

0: 对对对，哦哦，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呢？
0: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嗯，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嗯，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嗯，光研究几何。
1: 人苏先生的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0: 第三位是貂蝉，
1: 女的。
0: 对，哦，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嗯嗯。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1: 您说呀。
0: 因为董卓专权，嗯，群臣对他不满。
1: 对。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是
0: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 什么关系啊？
0: 是干父子的关系，
1: 就是干父子爷俩。
0: 对，嗯，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对对对，
0: 这是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嗯，许配吕布为妻，嗯，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1: 哦，这是一计。
0: 对了，嗯，要说貂蝉真了不起，嗯，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1: 她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嗯，小吕，
1: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0: 亲切。哦，小吕，嗯，你真好，嗯，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嗯，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哦，哦，董老太师，嗯，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哼，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哦，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哦，
1: 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

0: 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
2: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1: 哪儿啊？
2: 故宫。
1: 嘿，
2: 啊，
1: 好地儿。
2: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
1: 啊。
2: 太壮观了，
1: 那可不，
2: 太漂亮了。
1: 是，
2: 当时啊
1: 啊，
2: 这个诗性大发呀！
1: 你要现原形啊？
2: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1: 哦，做了首诗。
2: 对，
1: 哎，那我问问你
2: 啊，
1: 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2: 故宫的城墙。
1: 城墙
2: 没听过吧？
1: 这个题材很少见，
2: 即兴的。
1: 是啊，
2: 即兴的，
1: 那太好了
2: 啊！
1: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2: 不是我，我吝啬啊！
1: 啊啊！
2: 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1: 是，
2: 这是电视台播出，
1: 对呀、啊，
2: 它这收视率又高，
1: 哎，特别高、啊。
2: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1: 啊，
2: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1: 哦，
2: 清华的硕士。
1: 嚯！
2: 哪个大学的教授？
1: 嗨，
2: 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1: 这位还小心眼儿？
2: 不是小心眼儿。
1: 哎，是啊，您听我的
2: 啊，
1: 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2: 没人偷我诗，
1: 不可能。
2: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1: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2: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1: 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2: 啊。啊，啊，
1: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2: 远看城墙
1: 啊，
2: 句句齿儿。
1: 哦，那下面这句，
2: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1: 后边呢？
2: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1: 啊，
2: 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走，别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使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唧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2: 哎，我说连续老师
1: 啊，
2: 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说完了哈。
1: 对，
2: 我问问你啊，
1: 嗯，
2: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1: 啊，
2: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1: 没有，
2: 没看见是吧？
1: 嗯，
2: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1: 没有。
2: 哦。

0: 记得这
1: 什么叫还记着呢？
0: 哎呦，
1: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啊、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了，给央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1: 没门！
0: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1: 就
0: 真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1: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啊。
0: 要过去我们说相声呢，
1: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1: 啊。
0: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1: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呢。
1: 哎，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1: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1: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1: 过去
0: 啊，
1: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对，
1: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0: 好，
1: 谭嗣同等6军子 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

0: 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座那大楼啊，
8: 高又高啊，
7: 没有钉子啊，
8: 那是烟筒啊。
7: 这个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呢，是我在62年、63年
9: 60年代
7: 还没有拜马季老师之前向老师学的一个节目、哦、叫劳动耗子。
9: 您等会儿，什么叫劳动耗子？
7: 劳动耗子
9: 啊，
7: 现在没有了，现在机械化程度强了，过去那个体力劳动啊，
9: 嗯，
7: 这人们在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9: 是劳动就有耗子？
7: 那当然是劳动就有耗子，最好听的就是那个

0: 那个城里都能听得出来，过去有那个打夯耗子和打卧耗子。
1: 打夯耗子，打卧。
0: 哎，有词儿有调。
1: 哎，那你给学学这个打夯耗子怎么样？
0: 我给你。哎呦，这个打夯耗子我一人学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您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
0: 帮一枪。
1: 那我唱什么词儿？
0: 没词儿。比如说我唱这么一句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您给帮一句腔，哎嘿嘿呦啊，行吗？
1: 说了半天就让我唱一哎嘿呦啊，这有什么？这
0: 能唱？
1: 可以啊。
0: 来来，我听听，
1: 不就哎嘿呦吗？哎嘿呦啊，这谁不会这？
0: 没吃饭呢，
1: 我是刚吃完了，
0: 大点事儿。
1: 哦，你的意思声音小、啊、
0: 声音太小了，
1: 大点声声音、嗯、哎嘿呦啊，怎么样，够大的吧？嘿，我就这样了、
0: 啊、就这样
1: 了，
0: 开始。嗯，
1: 伯伯，你踹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0: 这是那夯绳啊。
1: 我是那夯啊。
0: 哎，注意帮腔啊，同志们加把劲啊，
1: 哎嘿呦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哎嘿呦啊，
0: 你看那教授家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啊？
0: 不是打夯吗？打夯啊！
1: 是你光顾了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0: 那怎么了？
1: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
0: 要不然这样，
1: 你一人唱，
0: 咱俩来对唱。
1: 对唱，
0: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啊。
1: 哦，你唱上句，我接下句。
0: 对呀、啊，
1: 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0: 没有固定词，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脑子还得快。
1: 没问题，
0: 这样我说唱几个上句，你接一接，
1: 咱试试。
0: 接上咱们唱，
1: 可以可以，
0: 那就睡了。
1: 好，可以
0: 啊，精神集中。
1: 你来，
0: 嗯，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跟那哎呀呦差不多。
0: 行，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
0: 你得唱啊！
1: 这烟筒我怎么唱？
0: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就得唱，那是烟筒啊。
1: 哦，就这么唱啊？
0: 上下句吗？
1: 往下唱，保证错不了，
0: 错不了了。
1: 哎，
0: 往下接，
1: 来，
0: 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啊，
0: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0: 啊，烟筒不冒烟呐、啊
1: 哎，那是坏烟筒啊，
0: 啊，为什么不修理呀、
1: 啊？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老折腾这烟筒啊你？
0: 唱的不错，
1: 说点别的，
0: 正式开始，
1: 行，
0: 我叫夯炕，
1: 没问题，来吧，
0: 夯夯。那轰隆隆的转嘿啊，
1: 地动的山又摇嘿，
0: 高山能推倒嘿，
1: 英雄们志气高嘿，
0: 开山的有电走完嘿呀，
1: 翻山的有老屌嘿，
0: 汽车拉材料嘿呀，
1: 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0: 我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军的夯越高啊
1: 嘿嘿，
0: 打落那随风钢啊
1: 嘿嘿，
0: 观众的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来打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这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哎，说说你真高吧？
0: 大风不裂呀，
1: 震动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年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机械准人工啊！
1: 什么又是料啊？
0: 有人工，
1: 有人料，
0: 多快？
1: 好战，
0: 热烈，
1: 热烈，
0: 奋发！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很多东西都在于坚持，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 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摇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啊。没事呢，就抚一抚摇琴。你看这个抚摇琴呐、啊，非得心静才行呢。他嫌这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啊，刨了那么一个坑，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附这个摇琴。附摇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附摇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摇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附摇琴了。附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啊。附着附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靖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在前面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啊、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在啼哭。李靖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那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您想起来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

0: 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 这太划算了，这个。
1: 对，所以
0: 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6: 物超所值。
4: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6: 是啊，
4: 流口水了。
6: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4: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
4: 好嘞。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4: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4: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4: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对，都出汗了，
4: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4: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4: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4: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4: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9: 哎，你好，
4: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9: 进来进来进来。
4: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0: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4: 太舒心了。
10: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4: 阿姨感觉怎么样？
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0: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4: 是
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9: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0: 这回来对了，下回
4: 还得来。
1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9: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4: 又回到年轻的时候
9: 了，找到了年轻的 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10: 而且叫超值，
9: 超值。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三天两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啊、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啊，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啊、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啊，
5: 特别
8: 的，疯狂的抢，
5: 真的。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0: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4: 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

0: 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这个五月天。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快点吧，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9: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10: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1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10: 哎呦，物超所值。
5: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10: 是啊，
5: 流口水了。
10: 是啊，
5: 嗯，
1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嗯，那得小1000呢。
10: 可不是吗？
5: 嗯，
10: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
5: 嗯，
10: 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嘞，
5: 哎，好嘞。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三百九十。